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立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在今月3号出现发烧和腹泻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男子一星期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卫生当局说，如果确诊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但是同巴里洛切相距甚远。日经平均指数报60728点，升1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74美元，卖出4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扫管部路啦。 来回方向去翻粉岭公路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粉岭嘅扫管部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扫管部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马会道啦，同埋白和路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南地交汇处啊，屯门嘅南地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出嚟，你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4: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4: 吓，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今日咧系两位伟大嘅作曲家嘅冥寿啊！首先咧就系德国嘅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咁佢喺1833年今日出生啊！咁佢嘅作品有好多好精彩绝伦嘅，例如头先我哋啱啱欣赏过嘅摇篮曲《Lullaby》啊！咁仲有另外一位咧，都系极为出色嘅作曲家，都系今日出生嘅。咁稍后咧，同你分享呢位仁兄嘅作品啊！

剛才那首搖籃曲呢就給你一種平和的感覺，暗你睡覺。咁而啱啱出現嘅呢一首歌，嚟自一首純音樂啊，令我哋有好多思潮嘅 meditation 啊。中文版本由湯靜川寫詞，徐小鳳演繹嘅《想》啊，將純音樂配上歌詞嚟唱，為數最多嘅歌手咧，一定要數佢啊 ，Albert 歐瑞強啊，有呢一首《素心曲》。

素心曲作词嘅系郑国江，我哋有 Albert Lau 佢嘅一首八十年代嘅作品啦。咁而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嘅自在早晨咧，有好多精彩嘅音乐源源不绝供应啊。咁而特别喺八点半至九点时段咧，就有你喜爱嘅老歌六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

0: 乐同游共戏。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0: 一遇同船共济，
1: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2: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绪。

睇到咧有位学者，佢咁样讲啊：如果你已经50岁左右咧，咁你嘅人生剩翻嘅时间已经唔多啊。如果不出意外，你仲可以食多30几次嘅年夜饭，过多1500个周末，睇多10000次日出，然后就要同一个世界告别。所以到咗呢个年纪，系时候要停落嚟，好好地为自己着想。有好多人咧，活到50岁，仍然咧为别人嘅期待而奔波，为儿女嘅琐碎事操心，为家庭嘅开销死悭死抵，左计右计。半世人咧围绕住柴米油盐不停咁样转，但系就忘记咗自己想要啲咩。人生过咗一半，唔好再将自己沦为配角。嗱，50岁唔系落寞嘅年纪，系为自己活着嘅新起点。前半生为父母、为子女、为家庭，后半生为靓靓嘅猛侠，为自己嘅爱好，一齐为自己而进发。记住啊，唔好纠结嗰啲鸡毛蒜皮嘅小事，亦都唔需要迁就合唔嚟嘅人际关系。你越系将自己放喺心上，日子就越有滋味。嗱，例如晨早去公园散下步，做下运动。下午咧，不妨啊，冲一壶茶，睇几页书，约下老友记，逛下街，饮下茶。偶尔可以嚟一场短途旅行，唔好等到岁月流逝先至追悔莫及，唔好等到脚步迟缓先至谂起远方。人生的后半程呢，拼的不是名与利，是健康，是自在的心情。

余生好贵啊，唔好亏待自己。嗱，从现在开始，将时间留俾值得嘅人同事，想食就食，想见就见，想做就做，要过自己嘅生活，呢一个先至系50岁以后嘅你，一个最舒适、最令你嘅。

活在世上，我哋有张德兰啊，有阵时咧真系啊忙到咧吓，冇街去啦，一路系咁做啦，一路搵钱啦，都唔知为乜啊。有阵时都要偷闲，为自己加下油嘅。

0: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1: 唔该晒张学友啊，偷闲加油站，玩是玩，食是食，做是做啊！我哋要生活噶，千祈唔好为工作而做奴隶。而家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6%。第一节嘅自在早晨啊，即将完结啦，我哋一齐听下8:30嘅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星期二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

0: 大約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万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万。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个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訪港，過夜行程大約佔60%，旅行團數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90%，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上升1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暢順。油塘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在凌晨近1点，一架電單車沿鲤鱼門道往東區海底隧道港島方向行駛，期間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懷疑失控撞駁，電單車司機受傷送去聯合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在下星期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討論中國持續從伊朗購買能源的問題。格里爾在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壞雙方的整體關係，或者影響美國在北京會晤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但這個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並可能被討論的議題。格里爾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支持者，任何從伊朗購買石油的實體都為此作出貢獻。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評北京透過購買能源向伊朗提供財政支持。華盛頓方面警告各銀行，如果他們支持中國煉油商購買伊朗石油，可能面臨二級制裁。中國外交部早前回應指，中方一貫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日經平均指數報61,943點，升2,43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2.09美元，賣出4,692.8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日泽祥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新墟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新墟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黃珠路。咁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仍然影響到丁九橋咧出翻九龍咧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啊，就係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嘅意外咧，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㗎，咁影響到而家丁九橋出九龍啦，都係車多，龍尾。 尾排到去上桥位。咁较早前粉岭嘅扫管暴路，即系鸡岭回旋处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

0: 道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繁忙，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兆康港鐵站對出那段都是比較慢車，現在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著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著新墟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珠路啦。咁另外一宗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
4: 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早晨啊！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跟住翻嚟听老歌啦。今天是一位著名的国语片红星，原名陈善善的陈燕燕，她的名秀，她有个绰号叫做美丽的小鸟。她14岁就重影了，以学生的身份拍了第一部电影《故都春梦》，而成名作就是几年之后的《南国之春》。1949年她来到香港之后继续拍戏，和当时的丈夫黄豪，即是黄天丽的爸爸，开办了海燕影业公司做老板。1953年这部电影上画了，也是他们的创业作之一，叫做《恋歌》，也是陈燕燕和黄豪夫妻档演出的其中一部戏。

呢首就是主题曲啦。在电影里面是由云云主唱，但是出唱片的时候就是交由池圆圆去灌录。而作曲人呢就是40年代在上海扬名的梁岳音先生。而他来到香港之后也都继续撰写了很多首的电影名曲。以下这一首我想大家都很熟的了。50年代初陈云常复出影坛之作《月儿弯弯照九州》。

呢首歌发行成为唱片嘅时候咧，又交咗俾另外一位歌星去灌录。呢一位咧就系唱粤语歌同埋国语歌都系非常之好嘅邓白英啊。咁而梁乐音咧，亦都为呢一首歌咧系带嚟一个非常精彩嘅效果啊。咁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而后嚟亦都有好多歌手咧不断重唱又重唱噶。咁啊，梁乐音除咗系一位作曲家，亦都有指导过其他歌手嘅唱歌老师之一嚟噶。咁其中佢一位得意门徒咧，就系夏丹啊。果然咧，名师出高徒啊，夏丹唱歌一样咁好嘅。山地之春啊！

0: 就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2: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呢首纯音乐作品叫做《塞外舞曲》。是1912年今日出生的马思聪这位作曲家的作品。马思聪除了是作曲家，亦都是一位小提琴家，他是广东人来的。而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937年所创作的《思乡曲》，被列为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跟住另外一位咧，都系今日出生嘅，佢系嚟自美国嘅创作歌手 Jim Lowe 啊。

是 Jim Lowe 在1958年发表的 Yeah,Yeah,Yeah。咁而佢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加入呢个广播界先嘅，跟住喺几年之后先至加入乐坛啊。咁直至2004年81岁退休。咁而佢对音乐嘅贡献亦都获得表扬啊。咁最后啦，同你分享嘅呢一首老歌，呢一位女歌手就系1931年今日出生啊。佢系嗰种咧唱咩歌都咁好嘅歌手。佢系喺屋企系排行第一嘅，即系老大嚟噶，咁系德国裔嘅人嚟。咁而佢自细咧就参加唔少嘅歌唱比赛啦。咁1948年咧喺纽约就赢咗一项嘅比赛冠军。咁之后咧就作呢一个嘅职业演出啊。佢嘅名字叫做Teresa Brewer。咁而1949年佢正式录唱片啦。嗱，感情丰富。把声洪亮是他的特色，亦都受到乐迷的喜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

0: 料嘅人士同調查人員聯絡。以色列總理府證實，經總理內塔尼亞胡同國防部長卡茨批准，以色列國防軍星期三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目標是黎巴嫩真主黨精鋭武裝拉德曼部隊一名指揮官。今次是以嚟自上月17號停火生效以來，貝魯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襲。以色列傳媒報導，以軍評估這名真主黨部隊指揮官已經被炸死。另外，黎巴嫩總理薩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尋求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而是致力於實現和平，鞏固停火將成為未來可能在美國舉行新一輪黎爾談判的基礎。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軍時間表，同時黎方會繼續推動武器統一管控計劃。俄羅斯外交部呼籲各國外交人員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撤離。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外交部已經向所有駐俄外交使團和國際組織發出通知，呼籲相關外交人員和其他公民及時撤離基輔。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將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日經平均指數報62,113點，升2,600點。港金報43,78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0.05美元，賣出4,690.78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並預料會在今日逐漸緩和。另外，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8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和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本港零售额年升11个月，三月的零售额临时估计是339亿元，按年上升12.8%，高过预期。受惠於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務寬減在三月底屆滿，消費者趕在尾班車之前購入，令到期內的汽車以及汽車零件銷售額上升80.8%。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歐安兒說，三月的零售額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數低，個別行業錄得雙位數升幅，主要受到個別因素帶動，例如珠寶金飾的上升超過20%是因為金價上漲所帶動。這個是信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今個月1日至5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根據入境處的數字，期間訪港旅客一共大約有119萬人次，比起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內地訪港旅客大約是101萬人次，比起去年是上升10%。酒店入住率整體達到90%，就比起去年略高。房價就比起以往長假期上升了10%。星島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22場聽證會昨日舉行，披露宏福苑大維修工程顧問洪毅的註冊檢驗人員沈巨忠在2022年7月離世，但是房屋局獨立審查組 ICU 在超過2年之後處理投訴嗰陣先至知道佢離世。 註冊檢驗人員肩負起工程維修監督的責任。不過 ICU 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承認從來都沒有見過接任人，而他們也是從來沒有直接與對方溝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註冊檢驗人員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獨立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批評雙方零溝通是屬於荒謬。明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的领域广阔。他鼓励乌兹别克斯坦企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今年初被发现在湾仔逆线行车，他其后承认不小心驾驶，被罚款2000元。立法会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报告，指监委会一致是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决定施加书面警告。陈家沛表示虚心和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形容当日的行为是鲁莽和贪方便，并且再度致歉。李慧琼就强调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是对议员的严肃提醒。信报的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自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是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到524宗交易，大约90%是转交给警方跟进，一宗个案是被检控以及定罪，法庭是判处罚款和缓刑。大公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一共有超过10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比去年上升 10%。 今年三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上升 12.8%。 近期的经济数据都是反映出香港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未来更加应该居安思危，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的经济继续破浪前行。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传媒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今和平曙光初现，但是鉴于双方信任的基础薄弱，仍然不宜过度乐观。值得一提的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是五月中旬习特会之前匆忙达成的。中国虽然不是美伊战争的当事方，却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成为积极的调停者，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不言自明。星岛日报社论。
3: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就说是连顾问公司鸿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早已经死亡都毫不知情，承认监察工程主要是依赖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提交的报告，部分甚至只是看报告的目录而不会看内容。政论说，这些乱象只是冰山一角，听证会将政府部门的种种问题显露无遗。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社评就睇翻话，近日有中学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否则记四个缺点，喺校园内外引发唔少嘅议论，正正凸显当局有需要制定较为清晰具体嘅指引。唔少国家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学生上堂更加专心。评论话，特区当局都可以借鉴唔同地方嘅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校园嘅手机政策。明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汀九同埋大榄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 青衣行政大楼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

0: 就去到油麻地警署。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连德道。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大挤塞，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奇德尊新村一大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来到第四集，同你分享黎锦光的作品。他的国语歌改编而成的粤语歌有好多好多。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首先要同你分享另一首歌啦。咁就係原本周璇嘅名作啦，由黎锦光所写嘅《襟上一朵花》。咁而呢一只歌咧，哇！喺50年代有好多唔同嘅粤语版本，譬如话郑君绵、吕红嘅《通天晓》啦，《天涯》邓寄尘嘅《两傻走江湖》啦，仲有呢一首啊，《何大傻》啊，冯玉玲啊，《卖花女》。
2: 你睇桃花靓，啲梅花。

我行運曬就想買平克，冇一檔能平。扎定嚟買收市就平，明白一樣靚啫。花冇停，停收市然后停。

0: 迷啦，
1: 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迷啦，
2: 呢首歌《卖花女》啊，由何大傻同埋冯玉玲演绎嘅吓，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一首歌咧，原本咧都系黎锦光啊写俾啊周璇演绎嘅。咁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改编自一首苏州嘅民歌啊，叫做《四季相思》啊。咁而当时黎锦光咧系以金玉谷呢一个名义发表嘅。咁當然啦，去到70年代初咧，哇！呢、這個版本真係紅到不得了啊，由新加坡紅到嚟香港。聽到呢個前奏幾秒，我相信大家認得出係邊首歌啦。1972年啊，麗莎嘅《相思淚》。

相信呢首歌咧，好多朋友啊，细细个咧一路听到大啊，《范梦的色唱》啊，郭炳坚嘅词啊，亦都系由佢首先灌录嘅，但系佢嘅版本咧就唔及丽莎嘅版本咁红啦。跟住送上嘅另一首咧，都系啊，改编自黎锦光所写嘅作品嘅，咁而呢一只歌咧系一首合唱歌嚟嘅，我哋有殷秀怡加埋陈浩德啊。

咁而呢一首歌咧吓，点解当时咧咁受欢迎呢？最简单嘅一样嘢啦，就系因为合唱歌好受欢迎啊嘛，再加上咧就系殷秀儿啦，仲有咧就系陈浩德咧，都系当时得令嘅。呢首歌叫做《浪里莫忘情》啊，咁而跟住要送俾你嘅呢一只歌咧，就系喺四十年代啊。二次大战之前啊，应该咧就系讲啊呢个大战嘅结束之前咧发表嘅，1944年嘅时候，由李香兰所演绎嘅。咁而嚟到香港喺80年代初，喺揾到有阿 Lam 林子祥嘅版本。

嗱，呢首歌咧，去到后期啊，有林忆莲啦，亦都有啊泰迪罗宾啦，又有啊台湾嘅陶杰啦，都将呢首歌啊带嚟一个新面貌。原曲咧就系李香兰啊，佢所演绎嘅《夜来香》啊。呢个时候同你分享嘅有阿 Lam 林子祥嘅版本啊。网嘅大钟九点将近达五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陈永业陪住你两小时，自在早晨。

黄沾嘅词，阿 Lam 嘅演绎，头先提及过咧，殷秀仪同埋系陈浩德。浓你莫忘情啊，嗰首歌咧喺70年代出现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翻唱版本啊，例如1995年咧一部电影叫做《海根》啦，咁啊由钟志荣填上歌词啦，咁而呢一首歌咧就系由刘雅丽所演绎嘅《疯狂世界》，冇错啦。《浪里莫忘情》一樣都是改編自《瘋狂世界》周旋的名作。另外呢，鄭君綿、陳鳳仙他們唱過一首叫做《十月芥菜》，都是改編自黎錦光所寫的歌，就是白光原唱的《假正經》。好了，這個時候要送上最後一首了，黎錦光寫給我們的精彩。

嘅作品啦。咁而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电视剧《月儿弯弯照九州》啊，周璇原唱嘅。原本个名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啊，《五月的风》。当然啦，呢一首歌亦都喺1969年咧有冼剑丽嘅版本，叫做《郎是春风吹花开》啊。

0: 崇祖陈松伶有呢一首《五月的风》。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51，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46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可提供资料的人士与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1点，升387点，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6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10.6，阿里巴巴138.8升4.6，快手47.96升2.9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0.8，中芯国际74.5跌3.5，宁德时代660.5跌8.5。盈富基金26.74升4.4，建设银行9元升7仙，百度集团137.3升5.7，华虹半导体127.7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531点。升3016点，港金报437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4.97美元，卖出47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豪景花园同埋大榄隧道嘅管道入口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

0: 口车龙去到元芳。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过咗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有两位非常伟大的作曲家在今日出世的。刚才分享过有布拉姆斯的作品，啱啱呢就有来自俄罗斯1840年今日出生的柴可夫斯基。他是享誉国际的一位作曲家，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刚才送给你的是来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其中一首作品，叫做《March of the Nutcracker》。其实很佩服一些作曲家能够将不同的调子组织在一起就变成一首歌。今日譬如话呢一位喺1961年今日台湾出生嘅客家人作曲人兼制作人黄志平啦，咁佢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就同余澄庆咧系组过乐队嘅，曾经两度咧系夺得金曲奖嘅最佳单曲制作人，犀利。咁而佢嘅女咧，亦都系继承到佢嘅优良音乐传统啦，咁

0: Joanna Wang 黃若琳。咁 Joanna 唱歌大家都知噶啦，非常之好聽嘅。咁以下嘅呢首歌咧就係黃志平喺1995年啊為陳淑華所寫嘅一首作品《說你愛我》。
1: 說吧，說你愛我吧。
0: 九十年代啊，黃志平。

上帝创造女人刘德华的首歌啦。今天早上我跟你分享久违了好久没见的陈淑桦。

陈淑桦，亦都系一位咧好耐冇出现嘅歌手啊。佢唔唱歌亦都系好晒嘅。由六十年代尾出道嘅佢啊，先唱台语歌，跟住咧就系有连串精彩嘅国语作品面世。头先呢首歌咧就系《说你爱我》。另外一位都系嚟自台湾嘅音乐人啊，佢系作曲作词人兼歌手嘅陈小霞，1954年出世噶。咁佢喺1981年27岁嘅时候咧，发表第一首嘅作品就系、是、收录喺刘文正嘅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入边嘅《最后的温柔》啊。咁而10年之后先至出版佢嘅个人专辑，叫做《大脚姐仔》，系一张嘅台语歌，台语歌集嚟噶。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佢嘅作品，不过就被改编成为粤语版本。原本咧，系另外一首歌嚟嘅。

想讲嘅咧就系、是、原本系黄莺莺嘅情书，改编咗粤语版本，成为咗王菲嘅暧昧。

王菲真系好耐冇听佢嘅广东歌，尤其是系佢嘅新歌，哇！真系近呢十年八年咧，佢几可又唱下广东歌咧吓，期待阿菲啊再次同我哋香港嘅歌迷咧唱翻啲嘢。粤语歌啊，我哋嘅母语啊，好啦，呢个时候送上咩嘅呢一首歌啦？差唔多时候啦，因为剩翻九分钟咧，就会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啦。

0: 唔该晒，邝美云啊，离别的摇篮曲，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十点到一点。咁如果你想知更加多其他时段嘅节目，咁有咩方法呢？有个好好嘅介绍啊，我哋听下五台小编点讲啊。
1: call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2: 我哋系
3: 五台小编小队，
2: 逢星期六下昼六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4: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2: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最后送俾你嘅呢首歌，系一首七十年代非常红嘅歌啊！今日亦都系呢一位啊，原唱者 Thelma Houston 啊，八十岁嘅大寿啊，佢生于1946年，20岁，1966年出道，第一首单曲《Baby My》已经咧为佢带嚟唔错嘅知名度啊！去到1979年，凭住呢一首歌啊，更加声名大噪啦！因为呢一首歌啊，成为当时嘅冠军之作啊！Don't leave me this way

已经见到咧香港暖流嘅几位主持啦，有阿绮玲啦，又有 Harry 哥哥，仲有阿希婷，一阵间陪住大家三个钟头。听朝早小周末星期五早上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壁，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凌晨3点46分证实死亡。

0: 早晨，早晨，2026年5月7日啊，农历3月21日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以玲啊，各位哥哥姐姐同埋弟弟妹妹，一众嘅听众，你哋好，早晨，早晨，又系星期四啦。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喺度谂紧今日咧一开咪有啲咩得意嘅嘢可以同大家倾咧？系咪需要攞个电话出嚟扫下，睇下有啲咩灵感咧？原来系唔使嘅，以玲。
0: 点解咧？你发现咗啲乜嘢得意嘅事情呢？
1: 原来每一日咧喺呢一个嘅生活当中咧，系俾到好多好多嘅意念俾你嘅，同埋好多题材添。咁今朝早咧特别嘅，不如报完个天气之后同大家讲，我咧做咗一样好窝心嘅事。
0: 窝心添，讲到咁到底发生咩事呢？就等以玲同大家讲完天气之后啦，就请 Harry 哥哥同大家分享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咧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晚上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天气咧会唔稳定噶，星期六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嘅。随后两三日咧天色会逐渐好转噶啦，
1: 系嘅，咁啊尝试紧变天啊嘛，变紧夏天啊嘛，咁所以咧呢几日咧天气真系有啲唔稳定嘅。现时嘅气温系26度，湿度79%，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系3至4嘅，咁系低至到中啦，而紫外线指数咧系5嘅，咁强度属于中等啦吓。好啦，咁今日做咗啲咩咧？我今日咧就朝早啦，有少少时间，咁啊喺坐地铁之前咧就去嗰间3个字头。嘅快餐店，
0: 三個字
1: 嗰間快餐店啦，
0: 三
1: 個字嘅快餐店啦，即係然後跟住即係啲漢堡包又好出名嗰間嘢啦。咁咧入到去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個老人家咧就坐咗喺度，係啊，坐咗喺個地下度，直情
0: 坐咗喺地下度跌親啊！
1: 直情正正就喺玻璃門嘅門口嗰度就已經坐咗喺度啦。
0: 佢係跌親嗰只啊，定係點咧？
1: 係啦，嗱，你睇下你幾有愛心，即刻就研究佢係咪跌親啦。
0: 係啊，
1: 咁我見到嘅時候佢已經坐低咗，唔知係跌親定唔係嘅。但佢就坐咗度好精神嘅。
0: 哦，咁都好。
1: 咁佢應該喺張凳度跣咗落地。
0: 哎呀！
1: 好啦，咁我再睇啦，因为你知我哋咧每逢礼拜四都会有呢一个嘅
0: 好玩医学
1: 啦。咁我睇到佢脚咧，我就心都痛埋啦。如果佢系我嘅亲人嘅话，我就好心痛，因为佢只脚咧都几明显咧，就系应该就系以前咧啲医生咪有啲相嚟俾我哋睇嘅，肿晒、大晒、成只烂晒嗰啲咧，似就系嗰啲叫做嘅糖尿脚啦。
0: 系
1: 咁咧，就已经明白咩事啦。咁跟住咧。有一樣嘢係好，即係要好讚賞嘅啦，真係要俾個愛心咧。呢一間嘅快餐店嘅一位嗰幾位員工啊嚇，咁啊嗰個嘅經理啦，嗰個經理姐姐即刻出嚟，爸爸，我幫你叫白車啊咁樣，佢話唔好啊，唔使啊。系啊，唔使，真系唔使，唔好麻烦人啊嘛！我唔想咁样。
0: 我哋好多哥哥姐姐都系咁噶。
1: 我唔想麻烦咁多，我哋唔好嘥我。佢呢句说话令到我好感动。我唔想嘥政府嘅资源，佢成讲晒呢句出嚟。
0: 咁、
1: 除咗佢之外咧，身边仲有一个妹妹啦，
0: 又
1: 系咁点样劝佢都劝唔到。咁但系明显佢话冇啊，我要洗伤口嘅啫，我自己慢慢。你俾我坐一阵，我会起翻身。就系咁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就雖然係忙，雖然係趕時候嘅咧，朝早，我覺得呢件事緊要啲，咁所以我未叫嘢食未成嘅，咁我就即刻走埋去嗰度，我話：我爸爸，我睇你呢一個人好健康喎，個上妝好健康喎，面色都好喎，但係你淨係只腳有啲事啫，我話難得佢哋係想幫你，唔好，咁初佢都傻嘅，跟住佢見到我咧，佢突然之間靜咗落嚟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冇講嘢嘅，完全唔係説話。佢可能感受到我真係關心佢，而我嗰個 moment 咧，我覺得我好似我係佢個仔啊，我冇講嘢，係啊，跟住佢望住我，我又望住佢，跟住我就細細聲講，我話你當幫下佢哋啊，我話咧佢哋想幫你咧，其實你俾個機會佢日行一善啊嘛，咁樣，我話咁佢冇出聲啦。我話咁，跟住我就喺佢面前就同個經理話：你叫白車啦。跟住我就同佢爸爸講講，我倒杯水俾你啊，飲下。你唔好喐，你繼續坐喺度，你唔好喐住咁樣樣。咁唔使啦，唔使啦。跟住我入去就即係你知嗰度好好噶嘛，可以免費可以有啲水，仲要有唔同温度。咁我就俾咗半杯温水，跟住俾佢揸住。跟住我見到佢

0: 成個嗰、那個成個人已經個感覺唔同咗啦，平復咗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就喺度諗緊，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個社會有好多可以幫到佢嘅嘢，但係喺呢個時候就欠缺咗人同人之間嘅少少嘅一個關心。佢就係需要呢樣。我喺度諗緊，我今日翻工，如果我今日唔翻工，我踢住拖鞋咧，我會陪佢去醫院。問題陪佢做咩嘢唔重要。究竟醫生講啲咩嘢都唔係最緊要。佢喺呢個時候好明顯，呢一位老人家係需要有一個關心佢嘅人同埋佢一齊啫，
1: 同埋要有一個陪伴啊，
0: 係咁多嘅咋，
1: 係啊，
0: 原來就係咁簡單。
1: 因為其實咧，即係 Harry 哥哥，你呢個故事咧，亦都提醒好多收音機旁邊哥哥姐姐，知道你哋好好嘅。好多時無論係慳自己又好，或者為政府慳錢又好，點都好，為仔女慳錢都好，有時咧真係會覺得少少嘅問題我自己處理到，唔好麻煩其他人。
0: 係啊，
1: 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以玲姐都话啦，一啲嘅大问题其实系由小问题不停累积。如果你唔尽快处理咗个问题，其实系会衍生更加大嘅事情。唔好成日觉得会麻烦到啲后生，反而系我哋啲后生系好想关心你哋。但系咧，有时哥哥姐姐就觉得，哎呀麻烦到你哋，我咁我就索性唔出声啦。咁就屈住咧，其实你心理又唔好，你身体又唔好，所以就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啦，你当帮下我哋啦，俾我哋去做一啲嘢，为你哋做。因为你哋前半世已经是真的很努力地为香港打拼了，所以我觉得接住下来的日子大家要好好开心地享福。而怎样享福呢，交给我们的年轻人为大家努力好不
0: 好？是啊，其他的朋友呢，你不是个个都跌亲的，有很多没跌亲的，今天就听着我们的节目，最重要就是继续这样去增添一些正能量了。听起上嚟好似好老土，呢啲故事每一日都发生紧、但系有冇机会可以俾我哋今日喺呢套戏里边演一个小角色咧？

0: 阿姐汪明荃的这首歌《朝阳》啊，希望每一个的朝阳都可以送到一些温暖给大家啦。知道香港呢真的每一天都可能发生一些故事啦，可能需要我们多加留意停下脚步去望一望的。如果大家有能力的就帮下忙啦，如果没有能力的都不紧要的。我们记住了在个心度，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将你这份能力帮其他人就可以的啦。
1: 依玲啊，我又觉得呢能力这件事呢个人都有嘅，
0: 系
1: 问题咧就系咩能力可以帮咩人，同埋自己做到啲乜、
0: 嗯？
1: 有阵时咧，原来咧你话哎呀，有啲咩能力帮人，其实好奇怪嘅。你帮下自己咧，都系一种能力嚟噶。
0: 其实系噶，
1: 你好好地帮自己咧，其实已经系减轻咗好多问题。
0: 嗯，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可以有一个好开心，同埋咧可以送暖嘅机会啦。因为咧，我哋琴日都已经讲咗啦。今日咧喺呢一个嘅大概两点半到啦，就会喺呢个尖沙咀嘅五支旗杆嘅位置咧，就有啲精彩嘢发生啦。
0: 系啊，
1: 有机会可以听到周依玲唱歌。
0: 呢、這个就真系唔系重点嚟嘅，相信大家都唔想听我唱歌嘅。我嘅歌艺有几犀利咧，大家都应该心中有数
1: 嘅。但系你拣呢个位拣得好好。因为嗰度咧，其实好多 busking 嘅，
0: 系
1: 系啦，咁所以你知咧，一去到咧，即系街头演唱表演嗰啲咧，系水准好参差噶嘛，所以咧，对于你嚟讲咧，其实咧，你摄咗入去嗰度，你唔使惊，因为嗰度唔系红馆，红馆咧你会惊，
0: 傻嘅，
1: 嗰度唔系红馆嚟噶嘛，
0: 唔系啊，因为咧嗱，今日要唱歌啦，咁我就当然系要揾一啲嘅陪伴啦，
1: 系啊，
0: 嗱犀利啦，我嘅陪伴咧系真系唱得嘅，嗰、那个就
1: 系
0: 圈圈。文儀係同埋自己聲稱自己係舞台歌後嘅玫瑰，
1: 哦係啊，
0: 所以有佢哋三個傍住我咧，我基本上我唔需要太驚。
1: 咦？咁你今日濫竽充數喐口得㗎？
0: 咁又唔好咁講
1: 嚇，你喐口得
0: ？Harry 哥哥唔好識穿我啦呢啲。
1: 你唔會嘅，你唔會嘅，係啊，一定唔會。咁但係幾好啊？咁之後咧，我哋嘅五台四朵金花咧，今日係會準時綻放㗎。
0: 咁我哋唔止四朵嘅，我哋有好多朵嘅。
1: 咁你哋唱歌係四朵先啦，係咪先？
0: 我哋嗰個環節係四個女孩子啦，
1: 咁當然啦，我哋咧亦都有四大天王咧，會數出嚟俾大家聽啦。咁包括有仁傑哥哥啦，有樂樂啦，跟住仲有阿傑啦，係咪啊？跟住仲有派利啦，係咪啊？
0: 仲有阿學希啊，
1: 阿學希
0: 邊個係阿傑啊？
1: 阿傑係咪唔係阿傑？係啊，係學希。我想講係，我係想學希，我想係，我係想嘅，係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又有四大天王啦，加呢一個四朵金花啦，咁陣容係好鼎盛嘅。咁而且咧嗱。今日咧真係，如果你哋要落去玩嘅話咧，我建議你早少少啦，因為咧即係驚多到時咧，如果人群太犀利嘅時候咧，可能就會有啲嘅人流管制噶啦。咁不過咧，我喺呢度亦都要鄭重宣佈一下，因為咧已經好多人同埋好熱鬧啦。咁所以咧 ，Harry 哥哥咧今次咧就稍為迴避一次。咁所以你唔好傷心，你唔好唔開心啦。係啊，我睇到你彩排，我對你哋好有信心。係啦，咁所以咧我咧就留待，即係咁有啲嘢唔使。你知咧，啲靓牌唔系下都打晒出嚟。
0: 其实 Harry 哥哥咧系唔想大家唔开心，就佢纯粹系因为唔得闲。
1: 唔系，咁咧就总而言之咧，我今日咧就暂时回避啦。
0: 系，
1: 咁咧喺呢一个嘅到呢一个嘅父亲节啦，父亲节我哋应该嗱，我而家讲埋啦，父亲节咧之前咧，应该我哋都会有一个可以同大家见下面啦，影下相嘅机会。
0: 系咪噶 ，Harry 哥哥？
1: 到时咧我就一定出现噶啦。
0: 好，咁我哋就拭目以待，我哋期待一下。嗱，咁啊同大家讲翻。我哋今日嘅活动咧，头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到啦，就系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母亲节快闪活动啊！咁咧，我哋咧个活动就会喺两点半咧就正式开始嘅，地点喺边啊？就系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即系近五支旗杆嗰个位啊！咁咧，头先 Harry 哥哥都话啊，如果大家可以嘅，都早少少去，点解咧？因为早少少就有少少嘅着数，真系俾到大家嘅，因为咧喺下昼1:09啦。1:09咧，我哋就会喺现场开始派发一个嘅换领券咧，就可以换到我哋稍后咧精心为大家咧准备嘅一啲嘅纪念品嘅。咁所以咧，记住记住，呢个嘅纪念品咧数量有限，排。

0: 完就冇噶啦。咁就唔系话啊，我 1.9 去到就即刻有纪念品，系要活动结束咗之后咧，就要大家麻烦有秩序咁排队换领嘅。同埋我哋都预计啦，今日嘅现场咧都会真系比较多人嘅，所以大家各位哥哥姐姐、各位听众，记住要注意安全。换领咗之后咧，知道大家都想同好多唔同主持影相嘅，但我哋腾出个空间俾一啲行人使用者咧，去用翻嗰条嘅行人路先，因为大家都可以一齐用噶嘛。咁就可能稍而欲步去第二度先，咁就等大家换领晒啦。我哋实会咧同大家去拍照留念嘅。
1: 今日就星期四，星期日咧就母亲节。究竟今日会唔会送下康乃馨呢？
0: 送康乃馨或者送花都未定嘅。我觉得送花就一定要康乃馨嘅。Harry 哥哥，你有冇试过咧送花俾妈咪唔系送康乃馨嘅咧？
1: 我通常送花俾妈咪都唔系康乃馨，
0: 系会送咩咧？玫瑰花。
1: 系，我通常都会送玫瑰花。
0: 咁浪漫嘅你
1: 吓？
0: 咁浪漫嘅 Harry 哥哥你？
1: 玫瑰花就是浪漫的了，
0: 是啊，我觉得玫瑰花就很浪漫，玫瑰就不浪漫的我们五代的玫瑰就不浪漫的，是啊，玫瑰花在依琳心目中就浪漫的。
1: 我觉得呢，凡是女仔收亲玫瑰花都很开心啦。我上一次送花给妈妈就是我生日那一
0: 天。因为你觉得妈妈很辛苦地生了你出来。
1: 没错啦，是啊，还有康乃馨咧，通常我系自己整嘅多嘅，
0: 自己整咁犀利。
1: 系啊，康乃馨好少买嘅噃，
0: 系
1: 啊，反而自己整。
0: 系咪嗰啲折？
1: 我细个咧就已经学识咧用呢一个嘅纸巾咧整康乃馨。
0: 哦，我以前幼稚园有玩过。
1: 最搞笑咧就喷翻阿妈用嗰啲香水，咁阿妈咧就见到康乃馨好靓啦，咁啊大大朵啦，跟住佢一闻，咦？
0: 点解咁熟嘅个味道？
1: 我抬头嗰支咩 number five 嚟，跟住攞嚟嘥晒，嘥晒我支名贵香水。
0: 但佢又唔好意思闹你，因为又系仔仔一片嘅心机。
1: 其实咧个仔个女咧做啲咩都好啦，总之有心嘅话咧，妈咪都会开心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你哋如果要攞到一啲特别嘅礼物咧，可以借花敬佛噶。嚟紧嘅星期日啊，啱使噶啦，
0: 冇错啊！咁所以咧，一班嘅孙仔孙女都可以啦，去到我哋今日呢个嘅活动咧，攞翻个纪念品送翻俾自己嘅妈咪又好，婆婆又好，嫲嫲都可以嘅。嗱，咁其实啦，除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会筹办唔同嘅活动啦，同大家一齐玩之外啦，我哋嘅节目咧同样都会继续陪住大家嘅。嗱，香港暖流接住落嚟三小时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唔同精彩嘅环节。10点到11点有啲咩环节呢 ?Harry 哥哥。
1: 劲啊，呢、這个钟头呢其实呢我哋就有五号院线，你唔好忘记今日我哋呢仲要睇场早场嘅。
0: 係哟。
1: 咁今日呢呢一套戏呢就係玩三公。
0: 咩玩三公？
1: 唔係 pair 牌嗰啲三公。
0: 係咩呢？
1: 係玩三公，因为呢一套戏里面呢其实有个 tips 嘅。三个元素都是有个公字，所以三公。
0: 三个元素都有个公字，你又讲得啱。
1: 梗系啦，
0: 你又讲得啱。
1: 梗系啦，
0: 即系公。
1: 公乜嘢？
0: 公嘟同埋公嘟。
1: 系啦，公嘟公嘟同埋公嘟啊，系啊，究竟系咩？系咪而家讲定一阵间咧？
0: 唔讲得住。
1: 一阵间我哋咧就会开估噶啦。咁跟住咧，亦都有今日大件事啦。咁今日嘅大件事咧，亦都系关注大家当年嚟讲系一个几夸张嘅一件事嚟嘅，都几震撼全世界。今日咧就会同大家提翻呢一件事，然之后啊，我哋仲喺石头里边都揸到汁出嚟啊！话你听，
0: 系啊，喺石头里面继续发掘咧香港嘅故事啊！咁就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咧从微细之处啦去认识我哋嘅香港啊！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啱啱都已经将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放咗上去，五号院线嘅卡通图片当然同步都放埋上去啦。咁大家咧可以先睹为快，率先估下。五号院线到底是讲哪一部电影啦？嗱，十一点到十二点啦，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就嚟到好玩医学啊！今日咧就会继续请出啦我哋嘅好朋友，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医生咧，同大家讲下足底筋膜炎同埋强直性脊椎炎咧，佢哋两者之间有冇关系？
1: 好啱听啊，真系啱听到100% 啊！足底嘅呢一个筋膜炎咧，系我曾经患过嘅问题。
0: 哎哟！
1: 但系咧，有好多时候你冇发生过呢啲咁嘅问题咧，你系唔理佢啦。但系你喺发生嘅时候，原来身边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曾经遇过噶，跟住你又问下佢哋点样去医咧，个个人都有唔同嘅声音。所以咧，今日咧难得可以请 到李醫生嚟，就是、由一位專科醫生咧，可以大家可以探討下。佢仲要咧再深入咁講埋，原來咧有呢個強直性嘅呢一個脊椎炎，原來可能有關都唔頂嘅噃，咁就要留心聽下啦。
0: 所以我哋今日咧好玩醫學就好值得聽嘅，因為又可以認識足底。

0: 筋膜炎，又可以认识强直性脊椎炎，甚至了解埋佢哋彼此之间到底有冇关系啊！咁当然啦，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除咗可以咧登记玩好玩医学啦四条嘅选择题之外啦，今日星期四当然唔少得 Harry 哥哥嘅极速十五秒啦。
1: 系啊，冇错，卖大包十五秒又出现啦。咁所以咧，一陣間咧，即係由我同大家主理嘅呢個唔止十五秒嘅十五秒，其實都係十五秒
0: 嘅
1: 啫嚇，
0: 都係得十五秒，係唔會加長咗嘅。嗱，二十二點到一點咧，翻翻嚟我哋電台部分啦，希婷就會加入咧，同我哋一齊咧煮下餸啊！因為逢星期四暖流熱線香港私房菜又為大家打開大門啦。到底今日會講啲乜嘢嘅食材？大家對呢種嘅食材有乜嘢秘密嘅一啲食譜咧？喺十二點到一點咧，就等緊大家打你啊！
1: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蒸肉饼，听到都舐舐嚟。
0: 系啊，好中意食啊！
1: 希婷咧，呢位食家仔嚟嘅，
0: 系
1: 咁今日攞啲咩入嚟咧吓？

0: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2: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2: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3: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2: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2: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2: 一星期。

0: 嚟睇一次嘅早场，今日 Harry 哥哥你带我去睇咩戏啊？
1: 嗱，首先咧就三公啦，今日
0: 系啊，你头先话公咩公咩公咩啊嘛？
1: 系啊系啊，工厂、工人同埋功夫
0: 吓，咁快讲咗呢个元素出嚟啦？
1: 讲晒先啦，有乜所谓啊？因为呢套戏咧，其实咧都冇咩人唔识咁滞噶啦。
0: 系因为咧，我已经见到我哋啦，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阿 Stanley 啊，佢都已经估中咗啦。
1: 我啱啱都想讲，如果系估中嘅话，应该咧都系我哋嘅男听众多啲，
0: 系咪啊？
1: 即應該第一位是男聽眾嚟，一睇嗰一張嘅海報咧，其實冇第二套嘅，因為太深入民心啦。尤其是我哋呢個年代添，
0: 應該好多男孩子當年都好中意睇呢一個演員嘅電影嘅。
1: 我幾歲咋？以玲嗰陣時，
0: 你幾歲？
1: 係啊，
0: 你幾歲？
1: 我幾歲大嘅咋？
0: 咁你嗰時有冇模仿佢啊？
1: 都叫佢出咗世嘅。
0: 係，咁你有冇模仿佢啊？
1: 我覺得佢喺度變緊魔術。
0: 变嘅魔术，
1: 佢成日出《欢乐今宵》噶嘛？
0: 系
1: 佢出亲，系啊！佢出《欢乐今宵》好神奇噶。
0: 我以为系出过一两次嗰啲咧，因为有一个片段系成日都会重播、重播又重播嘅。我以为净系嗰一次添。
1: 系咩？唔系啊！佢咧有一样嘢最犀利嘅，我记得佢就系个踢个三脚啊嘛。佢可以喺起脚嘅时候，砰砰砰三脚噶，系啊！一讲完之后，大家都已经知系边个啦。
0: 就系李小龙。
1: 系啊。咁究竟系边套戏咧？
0: 咁其实工厂工人同功夫加埋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嗰幅卡通嘅图片，我相信大家都呼之欲出啦。冇错，就系1971年所上映嘅《唐山大阿兄》啊。
1: 系啊，我一听咧就已经系想听阿郑锦唱嗰首歌啦、
0: 啊，已经即刻上场
1: 了、啊。你头先都已经唱紧出嚟噶啦，系啊，就系、是、嗰套咩戏话？
0: 唐山啊，大阿兄啊，
1: 嗱嗱想唱，已经想唱紧出嚟啦。咁除咗李小龙，你有冇睇过咧？
0: 唐山大兄有嘅，因为我爸爸系李小龙先生嘅，都几忠实嘅影迷嚟嘅。
1: 系冇错，
0: 系
1: 系啊。咁李小龙咧，其实咧好咪系咪两年前咧，定一年前咧？我睇过喺呢一个文化博物馆啊，喺、沙田文化博物馆有个关于佢嘅展馆，哇，好有意思啊！因为咧唔系睇佢以前嗰啲电影嘅嘢，系睇佢屋企里边嘅嘢，系佢个太太啦同埋个女咧攞翻佢以前啲嘢出嚟，真系我唔睇咧都唔知道，原来佢好心近视噶，
0: 系
1: 佢有一对眼镜喺屋企度攞翻嚟咧，哇，心近视到不得了，然后跟住睇下佢原来睇好多书，佢系一个咧非常之中意睇一啲哲学嘅书添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呢套戏出现嘅时候，虽然我觉得啊好好笑啊，好简单，其实里边咧都有内心嘅一浸嘅。我最记得咧呢一套戏咧最深入咧就系、是、你知啦，即系嗰啲中国人啦，以前又唔识英文啦，又去到外国啦，跟住咧点餐啊，嗰一场戏真系好精彩。唔知道你有冇記得咧？就係咧，佢咧去到一個嘅餐館嗰度啦，咁啊點餐，咁啊見到咧一辣人哋俾個餐牌佢啦，佢咩都唔知道，跟住佢要呢個，跟住咧全部都係湯咯，
0: 因為睇唔明啊嘛。
1: 係啊，
0: 佢就揀咗湯嗰個嘅。
1: 係啊，佢話呢度啦咁樣辣
0: 種類
1: 咁，就全部都係湯。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好深入嘅。咁當然啦，佢咧都唔使介紹咁多噶啦。《唐山大兄》呢一套戲咧有佢啦，同埋最深入嘅就係苗可秀啦，同佢真係好似好。趁咁啦，有田俊啦、依依啦，呢套戏咧，其实唔单止喺香港劲啊！我记得我以前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一去到外国任何一个外国地方啊，啲人问你喺边度嚟噶，我香港，佢 Do you know Bruce Lee 啊？
0: 系，
1: 即系好似佢住喺你隔篱咁样样。
0: 即系一个太过真系标志性嘅一个嘅明星啊！
1: 系啊，冇错。咁原来咧呢套戏咧就系讲呢个唐山，其实就唐山，即系话咧中国嘅别称嚟嘅。就咧呢一位朋友咧就。去到呢、這个泰国谋生，咁我都唔记得呢套戏，我睇咗咁多次都唔记得啊！原来嗰度系泰国嚟嘅，咁就系李小龙饰演啦，就叫做郑朝安嘅呢个人物嘅，咁然后咧跟住就当然啦，都系做啲粗重功夫啦，就入咗去冰块工厂嗰度做嘢啦，咁跟住又俾人欺凌啦，通常都系咁样噶，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梗係我哋要為國爭光㗎啦，唐山大兄喎、哦，咁所以咧就將呢個中國功夫咧就傳承咗出去嘅，咁所以呢一套嘅唐山大兄由首歌開始至到成套戲咧，其實都好深入民心嘅。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一首咧咁标志性嘅歌曲啦，《唐山大兴》之后啦，就要进入我哋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大件事，我哋认识嘅呢一样嘢咧，都几影响我哋世界每一个人嘅。
0: 我喺度谂紧咧，其实吓我哋个节目真系有啲好似睇紧报纸咁。
3: 系，
0: 你觉唔觉得啊？
3: 都系
0: 一个钟头咧，短短地啦，但系好似咧，我哋咧好似揭开一页又一页啊，睇下社会社评有啲乜嘢，
3: 有啲咩大事发生啊？
0: 系啦，娱乐版又有啲乜？啊咁样样吓，咁啊今日大件事咧，其实就想问翻阿以玲啦，因为咧应该叫当日大件事，
3: 系当年今日大件事，
0: 系啦，当年今日咧，
3: 今日都系嘅，因为每年都系噶嘛。
0: 嗱呢一样嘢咧，就当先咁讲啦，当年嚟讲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社会话题嚟嘅，
3: 系
0: 就系艾滋病呢三个字啦，系啦，英文就四个英文字母啦 ，AIDS 啦。咁我又想问阿以玲啦，对于你嚟讲，你细个嘅时候你接触呢个艾滋病呢三个字，应该你好细个啦。咁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件咁大件事嚟嘅？对于嚟讲系咩嚟嘅咧？
3: 当年接触艾滋病呢三个字咧，就系喺小学常识科嘅时候就认识啦。咁就知道咧呢一个系一个所谓嘅绝症啦，亦都会造成一啲嘅死亡啦。但当时咧，因为其实真系多得可能大家对呢个嘅疾病认识多咗啦，就唔算系咧话真系好妖魔化得太犀利嘅。因为咧真系听到一啲嘅长辈咧，佢哋会话：哎呀，艾滋病好大件事噶，你掂一掂对方都会感染噶。即係好多好錯誤嘅一啲嘅知識咧，係會可能係當時可能始終係知識冇咁流通啦，所以會有啲誤會喺度嘅。但係好好彩就係以玲誕生嘅嗰個年代咧，知識大家都會知道有一個認清楚咧一個正確嘅知識去認識艾滋病之餘咧，亦都係因為咧其實大家都會知道艾滋病最主要嘅感染途徑就係性行為啦，即係一啲唔檢點嘅性行為啦。咁所以當時以玲只係一個小學生。我就会觉得，哼，关我咩事啫？
0: 冇错，
3: 我都唔会做呢啲嘢噶啦，而家。
0: 嗱，呢个好有趣，因为咧，知识真系可以改变。

0: 命运啊！你嗰阵时咧就系小学生啦，所以呢一样嘢对于你嚟讲就唔系好敏感啦。但系你对于呢样嘢嘅认知咧，亦都系好重要。
1: 系啊，
0: 例如咧，你知道哦，原来话吓、啊，原来讲嘢口水弹到过嚟，我都会有艾滋病，你好惊。跟住，但系因为你咧就喺常识科度睇到咧，就原来唔系即系甩一定一啖啊口水，你就会有事嘅。
1: 系啊，因为咧你要讲紧系以数以公升计咁样去可能系饮一啲可能有艾滋病患者嘅可能。分泌物或者他们的唾液，你才有机会会感染。所以其实当时有很多可能不正确的资讯流传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怕这个疾病。当然艾滋病是要重视的，也都有它需要大家留意的地方。但是有些错误的知识，很好在当时以令身处的那个社会已经破解了很多了。
0: 你呢就讲得非常之好，也都很难得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的小学生他究竟的认知程度有几多呢件事，又对于佢嘅影响几大？但系我哋又记唔记得喺当年呢个八十年代嘅时候，我哋几咁惊呢样嘢咧？因为咧，我哋所认识嘅呢一个娱乐界啦，其实唔单止香港，话全世界嘅娱乐界有都好出名嘅人咧，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咧而冇咗条命嘅。我哋所知有好多好多好出名嘅歌手，例如 Freddie Mercury 啦，呢一个 Queen 乐队噶啦，吓讲一啲较为大啲噶啦，香港咧亦都有唔少咧呢一方面嘅人。咁所以咧，其实好可能咧，都系因为对于呢一个嘅性认知较为低啦，咁所以同埋佢哋有一啲不适当嘅行为啦，又或者呢啲行为咧导致到会有呢个病啦，咁所以咧以前仲要惊就话呢样嘢冇得医添，咁就更加惊啦。好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当时就系咁啦，人咧就好容易善忘嘅，忘记咗就算啦。咁点解要今日攞出嚟讲咧？原来每一年嘅五月七号咧就系世界嘅艾滋孤儿日嚟嘅，冇错啊，系讲紧今日噶 World AIDS Orphans Day 咧，就系由法国嘅非政府嘅组织喺2002年咧发起嘅，希望咧要唤起全球对于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呢一个艾滋孤儿嘅关注，咁就呼吁咧，希望大家要对呢一个艾滋病患者同埋家庭咧，就要更多嘅认识，唔好有咁大嘅歧视啦。
1: 系啊，冇错啦。咁讲翻一啲嘅补充资料俾大家啦。咁头先都提到艾滋病呢一个嘅疾病啦。咁以玲咧都轻轻同大家讲下咧，其实系总共有三个嘅传播途径嘅呢个 HIV 病毒嘅传染途径，当中就系冇保护措施嘅性行为啦、输血啦、共用针筒同埋咧一啲嘅针头啦，又或者稀释液咧，咁就有机会会感染，同埋咧母子垂直感染，即系可能妈妈本身有艾滋病，咁自己嘅 BB 咧亦都有机会咧会带有呢个 HIV 嘅病毒嘅。咁而事实上咧，就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咁就希望呢一日啦，呢个世界艾滋孤儿日系可以唤起全球啦，对呢一班嘅艾滋孤儿嘅关注嘅，因为大家咧都知道艾滋孤儿咧就梗系佢哋系失去咗一位或者系两位嘅爸爸，即系自己嘅至亲啦，自己嘅爸爸妈妈啦。咁其实咧好多嘅艾滋病孤儿咧，其实同时佢哋自己本身咧都系感染咗 HIV 病毒噶，亦都面临啦就医困难啦、受教权低啦、社会排斥等等嘅问题嘅。所以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啦、世界卫生组织同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咧嘅统计入面咧，就将艾滋病孤儿咧定义为妈妈喺小朋友15岁之前就过世嘅小朋友，唔考虑佢嘅爸爸系咪在世噶。所以咧喺研究就调查出啦，有80%嘅艾滋病孤儿咧，实质其实都仲有爸爸照顾嘅。
0: 嗱，咁頭先以玲就話有好多啦，究竟有幾多咧？每年大約有70,000名新嘅艾滋病嘅孤兒嘅，原來咧2010年嘅年底咧就已經估計係有超過20,000名嘅艾滋病嘅孤兒，所以咧數字都幾誇張㗎。
1: 因為 Harry 哥頭先你所講嗰70,000個咧係新啊，每年新增7萬。
0: 係啦，呢啲係新增咗，所以咧其實湊起上嚟好多嘅。由於咧艾滋病主要影響嘅咧係性行為頻密嘅人啦，因此咧艾滋病死亡嘅人數咧都係喺屋企裏邊主要嘅經濟支柱啦。呢一樣嘢大家又有冇諗到咧？咁所以咧呢一啲嘅艾滋病嘅孤兒咧就必須要有賴咧一啲國家嘅照顧。 顧啦，或者係經濟嘅資助，而最主要咧，其實係一啲非洲嘅國家嘅。
1: 嗯，咁所以咧，其實咧，每一個嘅日子啦，特別係好似今日所講嘅世界愛滋孤兒日咧，都係希望可以喚醒啦社會對呢班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咧愛滋病呢一個嘅疾病嘅一啲嘅關注，咁從而咧可以投放翻咧更加多嘅資源啦，去協助翻相關嘅小朋友嘅。咁除咗啦，我哋要認識世界發生啲咩大事之外。

0: 外啦，我哋同时亦都要认识咧我哋香港咧唔同嘅故事，等我哋可以好好了解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个香港噶。不如就由一粒石头或者一块石头开始啦。
1: 六角柱、
2: 海石拱、
1: 火山岩、
2: 花岗岩，
1: 有佢带你听石头讲古。
3: 我是你的地质导赏员罗荣新，想不想知道四亿年前的香港是怎样的呢？我的地质考察团开团了，跟我来吧。
2: 走过史前香港大地，
4: 石头里的香港故事。
2: 主持洪毅轩。
5: 嗱，有啲地方咧，你一踏足就会明白，哇！原来香港可以咁靓噶。今集咧，我哋跟住罗荣新老师咧，就登上东平洲啊，打开呢一本大地记事簿啊。嗱，罗 Sir， 好多嘅行山朋友咧，听到东平洲呢三个字咧，只眼就会发晒光噶啦。其实呢笪地方有咩吸引之处呢？
3: 的而且确，第一，香港战后咧，啲人咧开始咧就喺和平之后咧，就开始开始行山，咁所以嗰时系行山队啊、行山家咁啊。咁而咧，东平洲咧已经被誉为咧呢个香港啊四大胜景之首，叫东平奇石。咁第二样嘢咧，佢系香港极少数啦，我哋叫做三园啦，又系海岸公园、地质公园、郊野公园。咁所以呢个亦都係好少有，咁当然啦，如果你上到去你要见到一个非常古老啊，应该係唯一剩返来一个郊野公园，好古老好旧式嗰隻嗰啲嘅牌啦，用一个石寫上去嘅。
5: 嗯。
3: 係好靓。因为嗰度啲石啦，好似你正话咁讲啦，佢係好幼细嘅一啲嘅粉砂岩同埋泥岩，於是乎呢好容易受到破坏㗎嗰啲其实。
5: 嗯。
3: 咁但係因为佢好幼细呢，咁每一层呢讲緊可能一毫米两毫米咁嘅厚度。咁好多层。咁於是一睇埋一埲墙啦，就可能隨時啦你就數緊几百万年嘅历史就喺晒度㗎。
5: 哇。
3: 咁所以呢有人都话佢一本历史书嚟，地质历史书嚟㗎。
5: 係。
3: 咁的而且确係咁嘅。同埋第三样嘢呢最有趣㗎。唉，呢个就最开心嗰时候。宫顶，
5: 宫顶即系要行到上去最顶嗰个地方。
3: 咁于是乎系几多咧？
5: 有几高啊？海拔
3: 呢个叫东平洲嘛？
5: 系
3: 48米，
5: 48米啫。因为平系咪东平洲咪咁？
3: 最着数、最抵玩嘅宫顶
5: 就系呢个东平洲啦，因为佢得48米高嘅啫。
3: 咁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你假如系唔系太过系要即系走偏路啊，其实基本上路有含义嘅，因为佢好平啊。其实平洲有三平，就个岛平、个海平，啲石都好平。第五样嘢啦，跟住就系佢嘅海边咧，因为佢就喺大鹏湾，或者应该香港最东北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嗰度其实都几风平浪静下嘅。如果你去到啊，之前嗰啲你经过去之前嗰啲大浪嗰啲唔计数啊，但系去到嗰度 OK 嘅。
5: 嗯，
3: 所以佢嗰度嗰个海入边嘅生态同埋多样性咧，又系好夸张啊！嗰啲珊瑚啊、海中嘅生物啊，又系多到不得了嘅。
5: 因为佢够平静啊，系嘛，俾佢哋唔会好大浪咁样冲击佢哋。嗯，
3: 咁我俾两个例子你啊。第一，海入面的鱼类它理论上是数到130种以上的。
5: 哇。
3: 无脊椎动物呢是数到200种的。咁即係你諗下幾怪，所以個海岸公園一早就已經定咗嚟，咁所以有好多人去嗰度浮潛嘅玩。
5: 唔怪之得佢哋發曬光啦，即
3: 係。係啊。
5: 哇！咁、我知道咧，佢嗰度咧仲有一個叫千層餅嘅地貌喎，係咪嘅咧？
3: 嗱，因為咧嗰啲石咧係一層一層，真係好幼細嘅，薄到一兩毫米，於是喺你面前一次過有 一万层。
5: 哦嘅。
3: 咁所以你话千层高啊，千层石你绝对冇问题啊。你话万层高都得啊。但系佢咧就我正话都提过啦，因为啲沉积岩基本上都唔系一啲好坚硬嘅岩石嚟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好容易受到海浪嘅冲刷。咁所以佢嗰度有啲好大嘅海蚀平台啦，同埋后边啲海蚀崖啦。
5: 嗯。
3: 特别提翻。

0: 这个以前的考试呢，公开考试呢，就最喜欢找那里的海食蟹呢，就是做标记，同埋海食平台呢，就是做题目。这个是什么来的？为什么这么来的？
1: 是攞上有个出题啦。
0: 没错，出过的。
1: 咁其实这个东平洲那些石好平啊，会不会是因为什么的形成它这么平呢？
0: 这个好问题。原来呢，大鹏湾呢就已经是一个凹咗来，你当一个浅的碗啦。咁但係好多時咧，如果你見到碗咧，個碗底咧，就中間嗰度咧，就再凹咗少少落去。東平洲就係個再凹咗落去個少少位，結果咧就將啲最最最幼細嘅嘢
1: 聚集喺嗰度。
0: 咁、所以點解咧？佢嗰度啲石咧摸起上嚟係好滑嘅。咁呢啲咧就係一般嘅所謂泥岩或者叫粉砂岩。係
1: 因為佢風啊，定係話海嘅？海
0: 關係哦，海，因為大鵬灣以前是一個大嘅盆地嚟，咁所以咧衝落去，咁但係佢咧就最有勢嘢就積咗啱啱喺東平洲呢個水域，咁其實個範圍好細嘅啫，咁但係佢就啱啱就要曬，咁所以佢點解就係最年輕嘅岩石咧，就係呢度，咁一般我哋都話係五千或者5500万年前嘅形成啦，年輕噶啦，
1: 都已經要年輕噶啦，5000几年。
0: 嗱，你正話提過咧就千層高啦，咁但係嗰度其實另外咧，仲有啲好出名嘅，咁可能有啲朋友都可能听过耕流石啦。
1: 耕流
0: 石。咁两块石无啦啦高咗上嚟，咁样就剩，咁其实有啲残余嘅海石柱啦，剩咗喺度，咁咧就好似两个耕流咁高咗上嚟，好似
1: 即系看耕咁样，
0: 系啦，手望住周围啊，咁样。
1: 系。
0: 咁又有斩颈洲，诶、呢、這个就有趣啦。
1: 系。
0: 就无啦啦个岛啦，就咦，忽然间唔见咗一橛。就有一嚿啊，甩咗出去嘅，
1: 所以叫斬頸洲。
0: 所以叫斬頸洲。
1: 系
0: 咁，定系行到過去嘅喎。呢啲全部咧好得意、好壯觀而好奇特嘅地貌。我讀書嘅時候，係跟老師咧，就第一次去呢度嘅時候咧，哇，興奮到不得了，仲要坐喺船頭。問題啊，嗰時啲船同而家船爭好遠。我結果瞓落床之後，我仲有三晚都喺個床度都覺得自己餓下。
1: 好啦，咁咧今集嚟到呢度啦。当你行过一啲嘅海蚀嘅平面啊，就可以慢慢去欣赏呢一个一层一层好似翻越紧地球一啲嘅旧嘅年历咁啊。你可以见到好多沉积岩里边，原来有好多化石啊、植物化石、动物化石啦。下一集咧，我哋又进入另外一个嘅洲啦，就系叫做印洲塘啊，被誉为咧系香港最靓嘅水域。我哋就请阿罗 Sir 罗永新老师咧，就带我哋点样去睇下呢个风景。和地质的完美结合，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0: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会在5月至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处。

0: 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至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等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部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几部，2025年更增至8000几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几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时，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驳，并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时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提供资料的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内乱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韓德珠因為協助內亂頭目等罪名，一審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隨後他提出上訴。韓國負責調查緊急戒嚴事件的特檢組在4月提出二審判處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議。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另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7点，升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3升6.1，腾讯控股476.6升13.6，盈富基金26.72升4.2，中芯国际74.95升1毫，快手48.1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华虹半导体135.9升5.8。中海油26.86跌1.18，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6元跌1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2，加元5.743， 新西蘭元4.669，歐元係9.2069，每百日元對。

0: 港元5.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2,915点，升3,402点。港金报44,065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49美元，卖出4,7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清水湾道逼到落车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6: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中。

0: 剔嘢。
1: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嚟到好玩医学，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陪住大家啦。
1: 今日唔单止好玩啊，而且依玲我觉得好实用添啊。
0: 好实用，因为你曾经有过呢一个嘅毛病啊。
1: 系啊，嗱，今日最紧要咧就系咧呢一个毛病我曾经有啦，亦都知道我身边咧亦都有好多嘅老朋友咧都会有嘅，就只脚底咧嗰个脚踭嗰度咧，朝早起身嘅时候夹下夹下闭啦。唔知咩事咁樣，原來好似叫做腳底咩膜
0: 啊！跟我讀一次，足底筋膜炎五個字啫。
1: 足底筋膜炎五個字啫，我兩下就會唔記得㗎啦。但係咁痛起上嚟，你就會記得㗎啦。好開心啊！因為今日咧請嚟一位專科醫生，而且仲係我哋嘅好朋友李醫生咧，將會解答大家好多嘅疑難嘅。
0: 係啊，除咗呢個足底筋膜炎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強直性脊椎炎呢一樣嘢。因為咧原來兩者之間咧係存在一啲嘅關係喺度嘅。咁到底係乜嘢關係咧？稍後李醫生咧就會同大家拆解㗎啦。而18723乜二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啦，咁稍后李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呢两种嘅毛病啦嘅一啲嘅深入嘅资讯啦，咁只要大家咧留意住嘅话咧，就会识得回答我哋嘅选择题，咁答中嘅当然就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醫學在我哋身邊啊，就有風濕病科專科醫生李嘉榮醫生喺度嘅。李醫生你好，
3: 早晨，早晨，早晨 ，Harry，
1: 都好幾個月冇見你啦，李醫生，啲掛住你啊，係啊，
3: 多謝，
1: 唔
0: 好掛住李醫生住，我哋掛住我哋今日嘅題目先，
1: 因為
0: 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同大家講下足底筋膜炎同埋強直性脊椎炎之間嘅關係。咁要了解佢哋嘅關係，就當然要認識咗佢哋到底係乜嘢嚟嘅先啦。咁我想問下李醫生你啦，咁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乜嘢叫足底筋膜炎是不是真的腳板底痛就是足底筋膜炎的呢？
3: 當然腳板底痛是可以不同的原因，不過在我哋臨床上咧，就最常見咧，都係呢個足底筋膜炎嘅。
1: 係。
3: 咁有一啲嘅流行病學嘅一啲嘅數據咧，就譬如話講緊喺美國，佢哋3.5億人口裏邊咧，一年裏邊咧有100萬嘅診症咧，就係為咗呢個足底筋膜炎。
1: 嗯
3: 所以咧都唔算少㗎。
1: 唔算少喎。
3: 係啊。
1: 係啊。
3: 咁足底筋膜其實係啲乜嘢咧？其實係我哋喺腳板底由個腳踭有一塊嘅組織軟組織咧，一塊筋膜咧往前而貼合落去我哋前面前掌五隻腳趾。咁咧呢個就係個足底筋膜。
1: 明白。
3: 咁但係咧，如果佢發炎嘅時候，好多時咧就喺啱啱腳踭呢個位，即係喺個腳踭嘅，尤其是係講緊內側邊嗰邊嗰位
0: 嚇，
3: 咁啊變咗咧，就嗰啲朋友咧有陣時朝頭早起身踩落地下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最痛噶啦。
1: 係啊，
3: 平日嚟講佢就會喺呢個時候覺得最痛。
1: 呢個完全咧就已經講中曬啦。係啊，我就完全曾經試過有呢一個咁即係幾大嘅問題。每朝早起身咧就好唔開心啦，因為一踩落地下嘅時候，哎呀，正正就係醫生頭先講嗰個位置啊。咁所以就好第一樣嘢就喺度諗緊啦。是不是自己年紀大啊？呢樣嘢係咪年紀嘅問題啊？還是係點樣樣先會有呢一個嘅足底嘅筋膜炎係嘛？
0: 係足底筋膜炎
1: 嘅呢一個成因咧咁。
3: 嗱，其實咧喺個醫學裏邊咧，對呢個病或者呢個情況嘅認識咧就咁樣嘅。第一，通常比較發病高峰期咧係40至60歲，
1: 係。
3: 而呢啲足底筋膜或者因為足底筋膜呢一個正正係筋膜同骨嘅接合點，我哋叫黏著點位呢啲發炎咧，亦都係同歲數有個關係嘅。而男士會多啲，咁就我哋都見到咧，同個體重都有一定嘅關係。所以一啲人超重嗰啲，佢又容易。但係有一樣值得提嘅，尤其是近年咧，我哋真係普及咗，大家多咗話出去。

0: 跑步啊，
1: 係啦，
0: 馬拉松。咁有其是有啲朋友平時冇跑開步嘅，突然之間就走去跑去練，一個好強，即係突然之間一個好強度嘅鍛鍊咧，咁佢有機會就引起呢個問題。
1: 哦，
0: 咁同埋喺選擇個鞋都有啲關係嘅喎。呢個因為我哋對腳嘅問題咧，其實好多時都同個鞋都有一定好密切嘅關係嘅。
2: 係
0: 如果你係平底鞋，亦都或者你行或者你練習嘅時候，嗰個表面係啲比較硬嘅表面，咁樣咧就會容易引起呢個情況。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就話啊，如果啲朋友去有足底筋膜炎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叫佢留意啦，要避免著啲平底鞋咯。
1: 冇錯，
0: 咁樣而且咧，我哋建議佢哋會著翻一啲咧啊，可以有翻個鞋墊嘅。
1: 係
0: 啊，咁啊有啲直膠嘅鞋墊咧，托翻嗰個啱啱個腳踭嘅位啦。或者整體上個鞋踭嗰個避震要特別
1: 好，
0: 尤其是一啲嘅普通嘅我哋講緊啲運動鞋，好多時都會係喺個避震嗰方面會好啲嘅。咁啊，同埋我哋會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反而我哋會叫個病人咧著一對鞋咧有少少後踭嘅一寸到，因為咧你一寸到嘅時候咧，你個力咧就會卸咗少少。
1: 去咗啲腳趾嗰度，
0: 去咗前掌嗰度，
1: 去咗前掌
0: 係啊，咁變咗你後掌咧，你都係會受到啲力，但係就起碼咧有一部分嘅力咧就去咗前掌啦。
1: 哦，
0: 咁樣咧，所以喺呢個情況咧，我哋話避免平底鞋，著翻有啲有踭鞋，或同埋特別希望咧就係話係比較軟熟啲嘅，即係有避震。
1: 醫生呢一個真係好有道理啊！
2: 因為頭先李醫生喺度講話唔好著平底鞋嘅時候咧，我即刻喺度諗女孩子通常都貪靚噶嘛，佢哋如果著高踭鞋又得唔得咧？
0: 太高嘅踭就唔係好建議啦。不過咧，一寸嘅踭咧喺我哋臨床嘅工作，我哋係會叫病人可以考慮。
1: 係，
2: 所以有踭嘅鞋咧就會比較好啦。但頭先咧，我亦都有個疑問想問下李醫生你嘅，就係頭先你就講到啦，可能足底筋膜炎嘅患者咧，佢可能起起身啊落地嗰下就會覺得痛啦，咁點解通常都係會起身呢一下嘅步驟覺得痛，反而唔係我臨瞓前哎呀好攰啦嗰下先至痛咧？
0: 嗱，我哋對即係炎症嗰啲關節問題嘅理解咧，就係因為喺晚上你休息嘅時間，其實嗰個炎症繼續喺度發生緊。咁所以你啱啱朝頭早起身，我哋以前成日講話啲類風濕關節炎啊，又朝頭早會有腎僵嘅。我哋教後我哋一陣講翻啲。脊椎炎都係話啊，朝頭早起身有神僵，
1: 係
0: 有少少類近嘅情況。咁你個足底筋膜其實喺夜晚嘅時候繼續喺度發緊炎，你行落去啱啱第一下落地嗰下咧，就去 feel 到嗰個狀況，咁所以最痛。
1: 哦，原來係咁啊！
2: 因為個炎症可能喺你瞓覺嘅時候你好舒服，但係佢係不停喺度發生緊，
1: 佢發生
2: 係咁，所以點解你瞓醒覺第一腳踩落去就會痛？但係嗰個痛咧，我想問係劇痛啊，定係點？因為咧，李醫生有時以靈咧，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踩落去地板咧，第一下會覺得有啲痛嘅，但係行幾步之後又覺得好似順咗，又冇事咯喎。咁呢個又算唔算係足底筋膜炎咧？
0: 嗱，當然咧，即係嗰個痛嘅程度咧，就因人而異，亦都因個病況係有幾嚴重會有分別。所以咧就你第一下踩落去有啲唔舒服，留意一下先啦。
1: 即係已經著咗少少紅燈㗎啦，
2: 密切留意啦，
0: 或者係黃燈啦。
1: 咁啊，醫生啊，頭先咧你就講一樣嘢幾得意，你話咧大部分咧嗱男性啦，40歲至60歲啦，咁我又喺度爬額水，又諗緊，咦？咁60歲以後係咪即係又冇咁容易有事咧？咁
0: 我想可能部分呢都跟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个就是用到对脚那个情况
1: 是怎样用法
0: 是啊，因为你去了退休了，你相对生活比较悠闲一点了，就因为我都见过有一些呢，譬如老师啦，也都有一些呢就是授课的，那他们真的每天呢企喺度嘅時間好長，呢、這個都其中一個嘅工藝因素嚟㗎，
1: 有影響、
0: 就會有影響嘅。咁變咗佢哋哇，企足8小時喎，咁啊跟住就足底筋膜炎啦。
1: 係，
0: 咁但佢又唔可以唔翻工喎，咁啊有陣時就好難搞啦。
1: 只要買對靚啲嘅鞋先啦，第一樣嘢。男士都要著高踭鞋，一寸。
2: 唔係，嗰個就唔係高踭，係有踭鞋啫。嗱，而我哋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今日嘅問題啦。第一位就係馮先生啊，馮先生你好。
1: 早晨。
3: 早晨，
2: 系早晨，冯先生，你的问题是咁嘅，足底筋膜炎患者通常在哪个时刻感受到剧痛呢？
1: 系啊，边个时候觉得最严重呢？是 A 慢跑30分钟之后，还是晚上准备休息？

0: 即夜晚黑嘅時候，還是師早上起床嘅第一步呢？
1: 師早上起床嘅第一步，咁就要問下你醫生啱唔啱啦？
2: 啱啦，
1: 係正確嘅，恭喜曬馮先生你。咁除咗馮先生之外咧，何太都已經喺電話旁邊啦。何太你好，
0: 早晨何太，
1: 早晨何太。嗱，你嘅問題係咁嘅，為咗減輕足底筋膜壓力啦，應該盡量避免著邊一款嘅鞋咧？
0: 嗱，係盡量避免，即係盡量唔好著邊種。嗱 ，A 咧就係有足弓支撐嘅運動鞋啦。B 咧就係完全平底嘅人字拖，還是 C 一寸高嘅鞋，係盡量避免。
1: B 完全平底嘅人字拖，見到李生都已經點一點頭啦，係正確嘅，恭喜曬何太你。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啦。咁講到呢個足底筋膜炎嘅問題啦，頭先咧李生都提到啦，其實一啲肥胖嘅人士啦，就可能有機會會即係大機會啲有呢個足底筋膜炎啦。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佢哋減咗磅啦，去到一個正常嘅體重，係咪佢哋足底筋膜炎發生嘅風險又會下降翻咧？
2: 係嘅。在研究上都是顯示到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在即是很多時呢，當個朋友真的有足底筋膜炎來到問醫生的時候，那我怎樣處理呢？第一，我們要告訴他不要那麼擔心先，通常一般人來說呢就要一些時間，尤其是我們會跟他看一下他日常的工作是怎樣，那我們要給他一個去有個認知，有一個合理的期望。如果真的好像我剛才提到他是一些售貨員的，咁我要話俾你聽，你可能比人要長啲時間先會好翻。咁而其中一個正如阿爾玲頭先你提到啦，就係、是、嗰個原則。原來佢超重嘅喎，咁咪減重啦。
0: 減重啦。
2: 減重咧就亦都係可以幫到減輕個症狀，希望可以快啲有改善嘅。咁減重之後，頭先我哋提到啲鞋墊啦。咁同埋我哋有陣時喺治療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就教佢哋咧做一啲伸展運動喎。
1: 咁我哋咧稍後咧就會請李醫生同我哋慢慢講解嘅啦。但係咧嗱，體重就可以減啊，但係有時我哋腳部有一啲嘅問題咧係天生嘅，李醫生，可能佢本身有扁平足嘅問題，又或者可能有其他我哋有啲嘅聽眾都有嘅，可能係佢嘅腳趾嘅外翻嘅問題，咁呢一啲又會唔會促成佢哋有高機會率係有呢個足底筋膜炎咧？
2: 在統計學上是的，無論是扁平足或者高弓足，高弓足即是說我們的個腳橋的位置呢，是特別高的上去的，
0: 即是
2: 剛剛跟扁平足剛剛相反，
1: 拱起了這樣的，
2: 拱起了。其實這兩者的朋友都會令到他日常走路的時候呢，個步姿的步態呢其實有些變化的，就不是最好的狀況，所以呢他們都會多了這個咁嘅，我哋話足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同類型嘅問題嘅話咧，就要小心關注一下自己隻腳仔咧有冇呢啲相關嘅問題啦。咁頭先咧就提到啦呢個嘅足底筋膜炎啦，我哋就有呢個嘅初步嘅認識啦。咁稍後咧都會請李醫生同我哋講下點樣可以有方法治療啦。因為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認識第二樣嘢啦，就係呢個強直性脊椎炎，因為我哋想知道兩者有冇關係啊嘛。
0: 頭先五隻字就而家六隻字。
1: 講一次啊 ，Harry 哥哥。
0: 強直性脊椎炎，呢、這個我噏到啊，呢、這個
1: 係
0: 啊，呢、這個我係咪強直性脊椎炎？
1: 冇錯啦，咁但係強直性脊椎炎嗱，個中文字咧我都識得讀啦，李醫生，李醫生，但係乜嘢叫做強直性脊椎炎喺我哋嘅脊椎嗰度發生嘅？
2: 係冇錯，呢一個病類嘅朋友咧，佢哋最典型咧就係話個關節嘅炎症咧就喺佢嘅脊椎。頸椎、腰椎同胸椎呢啲地方會影響到嘅，咁而佢哋咧就是、一啲炎症，而呢個炎症咧就會令到佢哋會覺得嗰、那個尤其是我哋頭先講到就係朝早起身嘅時候有一個神僵，好似腰酸背痛。嗱，最常其實咧最典型咧其實係喺個腰椎起先嘅，
0: 哦，由腰椎開始嚇，
2: 由腰椎跟住往上嘅，咁有陣時咧就會有啲朋友就誤以為，哦，可能係啲姿勢問題啦，即係可能平時可能坐得唔好啊，工作太忙，成日彎低腰啊，
0: 係咯係咯，
2: 或者喺搬重嘅時候，可能即係傷到條腰骨啦，咁呢個有陣時就會有個咁嘅，即係難以分辨到兩者之間。 究竟是哪樣打哪樣。
1: 是。但是那個疼痛感是會持續地維持，因為我們有時腰骨痛呢、通常都是的、坐回直啊，又或者姿勢好一點，好像過一排過幾天就會好一點，但是這個強直性脊椎炎應該沒有那麼簡單的，李醫生。
2: 是。

0: 佢係一個比較慢性持續發炎嘅病症，所以佢哋嗰個症狀咧就照計咧就係一個持久性嘅。但係正如我哋講緊其他啲風濕病一樣，佢都會有一啲叫活躍期，有啲比較係冇咁活躍嘅時間。所以有陣時佢哋都有啲朋友佢會話啊，好似痛咗一段時間又冇事咯，自己好似冇乜點食藥又好似好啲喎。所以有時都唔容易去分別，所以亦都引起一個問題，就是會有時候嗰個診斷咧係遲緩咗。
1: 咁即係佢唔活躍啫，唔代表佢冇事嘅喎，佢係冇煩你嘅啫。其實佢都仲係出緊事嘅喎。
0: 係啊，我哋如果去睇翻有啲病人咧，即係佢其實喺裏邊繼續發緊炎，不過可能個發炎冇咁厲害，所以喺個症狀上佢唔覺得太大分別。
2: 所以大家起身的時候都真要不妨觀察一下自己的腳又好，自己的
1: 腰椎
2: 又好，看看會不會有相關的問題影響到。但是呢，這個強直性脊椎炎，剛才足底筋膜炎就講到是40至60歲的人士，肥胖的人士，又或者可能本身有扁平足、高弓足的人士都會高風險的。但是這個強直性脊椎炎又會不會有些什麼高風險因素的呢，李醫生？
0: 其實呢，就因為這個強直性脊椎炎在過往的研究裏面顯示到佢同一個遺傳因子有關係的，那個是 B27 遺傳因子。
1: 哇，
0: 這樣呢就九成的病者呢他會有這個遺傳因子的。
1: 是啊，
0: 這樣呢就，但是去如果我們發大一點去講的時候呢，因為這個脊椎炎最典型就是強直性脊椎炎，但是有一些很類近都是我們說脊椎炎類的病者呢，他們那個這個的遺傳因子比率又相對沒那麼高，但是呢這個其中一個就是個風險因素了。
1: 是，
0: 而男士裏面是比女士多的。
2: 是男士比女士多的。
0: 是，那他發病呢就跟剛才那個足底筋膜炎有分別了。佢就係一啲通常係一啲我哋講緊二三十歲嘅青壯嘅朋友啦。
1: 哦，哇，差好遠！頭先醫生所講嘅就係四十至六十歲，呢、這個就二十至三十歲，其實有嗰個問題就冇呢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就唔係嗰個問題，嗰、個問題又唔係呢個問題咯。
2: 係，咁又未必係嘅。
1: 又唔係呢個問題。
2: 係啦，所以而家我已經唔知道你講緊啲咩問題啦。係啦，因為我哋電話旁邊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咧，真係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是、鄧女士啊，鄧女士你好。
1: 鄧女士，
3: 你好啊。
1: 你好啊。
2: 早晨，早晨。嗱，呢個問題係咁嘅，強直性脊椎炎係乜嘢情況會係最痛嘅咧？
1: 係最痛喎，係起身嘅時候最痛。A 還是運動之後就係 B 啦 ，C 咧就係工作忙碌嗰陣啦。
3: 是 A 的。
2: A 起身的时候见到李医生又点头了。没错，恭喜晒邓女士。没错，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会比较痛的。咁除了邓女士之外，周女士亦都在电话旁边啦。周女士你好。
4: 早晨啊，主玲。
2: 早晨啊，周女士。还有李医生和 Harry 哥哥在这里的。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椎炎最常出现在哪个年龄层呢？
1: 嗱，讲紧系强直性脊椎炎啊。
2: 系
1: A 咧就系十岁以下嘅儿童啦 ，B 咧就系二十至到三十岁嘅年轻人 ，C 咧就系六十五岁以上嘅长者。
4: B 嗰、那个。
2: B 二十至三十岁嘅年轻人系见到李医生又点头啦，冇错，恭喜晒周女士你。咁咧，今日我哋四位嘅听众都非常之留心啊，都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咁我哋同事咧稍后就会联络翻你噶啦。但系咧，我哋初步认识咗呢一个嘅足底筋膜炎同埋强直性脊椎炎之后咧，都见到佢哋咧其实有一啲嘅相似性喺度噶喎，李医生都系朝头早嘅时候就会觉得痛啦。咁但系其实咧两者之间又会唔会存在咗一啲嘅关系？就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讲啦。會不會我有呢個強直性脊椎炎，我病發咗啦，咁即係我唔會有足底筋膜炎，我有足底筋膜炎咧就冇呢個強直性脊椎炎，係咪冇關係嘅咧？兩者
0: 其實調轉啦，因為咧嗱，頭先我提到咧就係話個足底筋膜咧就同個骨嘅接合個位咧，我哋叫黏著點，或者有啲書就講係接著點，咁其實黏著點嘅發炎。接著點的發炎呢，正正就是強直性脊椎炎的一個很標誌性的一個病理。
2: Oh.
0: 所以呢，這個正正足底筋膜呢，它就是一個黏著點發炎的一個症狀。Oh. 其他譬如我們在腳踭裡面，我們有個我們後跟的肌肉和那個腳踭的骨那個叫 Achilles tendon 啦，
1: 系
2: 咁呢个基里士，
1: 阿基里士
0: 根
2: 腱
0: 嘅根腱，
1: 系呢个我一定记唔到噶。
0: 咁样咧，呢一个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典型会发炎嘅地方。
2: 哦，
0: 咁啊，所以咧。

0: 就強直性脊椎炎朋友，除了我頭先提到啊，佢哋喺個脊椎裏邊發炎，咁喺外周裏邊咧，呢、這個正正嘅黏著點發炎咧，亦都係一個典型嘅病理嘅情況。
1: 咁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嘅就係、是，如果我不幸係確診有強直性脊椎炎，我有足底筋膜炎嘅機會其實係非常之高咧？
0: 又唔可以話非常之高，但係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可以涵蓋嘅病徵，
2: 會有關
0: 症狀係
2: 啊。
1: 咁所以咧，其實兩者之間咧係存在咗一啲嘅關聯性喺度啦。都係嗰句啦，大家如果有任何嘅懷疑，有任何嘅唔舒服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覺得自己出下藥酒啊、風濕啊，又或者有各式各樣唔同嘅原因去合理化自己嘅痛症，因為任何嘅痛症咧都係叮囑緊你身體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嘅。最好當然就係要去請教翻相關嘅醫生處理你呢個嘅問題啦。嗱，咁但係咧，我哋認識咗兩個嘅疾病，亦都咧稍稍理解咗佢哋之間有一啲嘅關聯性喺度，當然就要有一啲嘅治療方法嘅。點樣去處理呢個嘅問題？有啲乜嘢嘅運動可以減輕到個病情咧？相信李醫生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不過稍為咧就休息一陣，因為 Harry 哥哥已經蠢蠢欲動，要同大家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遊戲啦。同大家玩完極速十五秒之後咧，繼續請李醫生同大家講解啦，兩者之間嘅關係同埋點樣可以治療呢兩種嘅疾病啦。

0: 极速十五秒。
1: 又轮到极速十五秒，即系话咧，又轮到 A 顺风 B 顺风嘅时间啦。我谂呢个游戏咧，大家都已经非常之熟悉噶啦，所以咧，个个都想一齐玩啊，系咪咧？咁你要非常之幸运地打到电话先至得。呢个游戏嘅规则非常简单嘅，喺 A 同 B 顺风里边是但拣出一个，里边咧有一啲可能大家熟悉嘅题目嘅，尽快一个深呼吸里边讲晒，喺十秒里边咧讲得最多嗰位朋友咧就会赢噶啦。咁所以咧，祝大家好运！今日咧我就已经偷睇咗噶啦，两个顺风里面嘅都可以讲好多噶噃。咁究竟边位系幸运儿啊？
2: 听到呢个笑声，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咧？我就系最中意笑嘅主持人啦。
3: 冇错，我就系萧希婷啦。点解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喺生活入边揾到太多觉得好笑嘅嘢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中意嘅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嘅就系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嘅来电啊！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1: 早晨，今日嘅第一位幸运儿应该系梁女士啦，你好吗？
4: 早晨啊 ，Harry 哥哥，好期待一阵间见到你，
1: 好开心啊！今日咧听到你嘅电话噃，
4: 系啊，
1: 之前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啊？
4: 有啊，
1: 有啊，咁就好啦。听到你咧非常之有信心嘅声音啊 ，A 同埋 B 信封里边咧，你会拣边一个啊？
4: 我要 A。
1: 好啊，我哋睇睇咯噃吓，
4: 嗯。

0: 啱啦，会游水嘅，系鱼嚟嘅，但系咩鱼呢就要靠你发挥啦。因为喺十五秒里面，希望你尽量讲好多鱼出嚟，食得唔食得都可以，不过记住系鱼，所以虾同蟹又唔讲得噶吓。OK， 预备好啦，嗬。
1: 黎曼，大鱼幻鱼，门扇，钉弓，石狗弓，石狗弓。唔记得先，三蚊
0: 系
1: 悭年
0: 系系你好叻啊，系啊，我咧连讲开始嘅机会都冇咧，你已经开始泥掹咗我啦，系啊，而且咧仲好多鱼添啊，咁啊，其实你头先讲嗰啲全部都食得嘅，所有我都中意，究竟你赢唔赢得出咧，我就唔知啦。好啦，我哋听听第二位朋友嘅电话啦，应该系钟婆婆嘅，系咪你啊？
2: 系啊，
0: 系你啊！
2: 系啊
0: ，Henry
2: 哥哥，好中意你嘅。
0: 多谢你啊！我都希望你今日咧可以系好顺顺利利，好冇？
2: 多谢多谢。
0: 好啊，你边度打电话嚟噶？
2: 我喺东涌。
0: OK， 东涌，东涌嘅朋友，嗱，我哋一齐打开呢个 B 信封吓。
2: 好。
0: 呢样嘢你一定有嘅，厨房啊。
2: 哦，
0: 你想象下，你而家入到个厨房里边，厨房嘅用品咧都有好多噶噃。好啦，钟婆婆啊，十五秒，嗱，我讲开始，你就开始讲厨房嘅用品啦噃。一、二、三，开始啊。
2: 哦，平底锅、煎锅、炒锅、汤煲、碗、碟、匙羹、筷子、搅拌机、漏斗、直胶铲、焗炉。微波炉。
0: 哇，钟婆婆啊，你真系精灵得好紧要啊！你俾我讲一半都讲唔到啊，净系镬咧都已经可以成四五只咁多嘅，系啦，鱼又咁多，系啦，沙煲冷餐又咁多，究竟边边赢呢？我真系我都唔知啊！
3: 最近天气咁唔稳定，忽冷忽热，瞓又瞓唔好。心口又翳住翳住，成个人都觉得好冇动力。唉，不如问一下 AI 点解会咁先。Hello AI，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我所讲嘅症状到底系发生咩事噶？
4: 听你咁讲，有可能有肝气郁结，情绪比较容易波动。建议可以用穴位按压疗法，详情最好请教一下专业中医师啦。
3: 陈医师啊，系咪有一啲嘅穴位或者动作啦，可以帮到我哋手放松自己嘅咧？
5: 系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其中一个穴位咧，就喺我哋手腕上面叫做养脑嘅位置嘅。咁呢一个养脑嘅穴位咧，可以帮我哋放松颈部嘅气血嘅。好啦，咁佢嘅位置咧就喺手腕部啦，近手指尾呢边嘅方向。咁有个凸起嘅骨头，稍稍地45度斜下方，揿落去有个凹凹地嘅位置咧，咁呢个就系养脑穴位啦。
6: 咁我哋而家嚟做一个测试先，我哋可以睇下耳铃向前弯，睇下只手可以离地几多先。好，今次我哋揿住养脑呢个穴位，再一次向前弯腰，可以睇到耳铃只手同地面嘅距离咧少咗嘅，证明咧当我哋揿住养脑呢个穴位系有助疏通我哋肩颈嘅气血。
5: 咁第二同第三个穴位咧，我哋都系可以坐喺度就做到嘅。咁首先我哋将举起左手啦。咁然後喺左手嘅手腕正中間呢一個凹陷處，稍稍近手指尾呢邊方向嘅，撳落去凹陷處冤冤地嘅呢個位置咧，就係陽池穴啦。呢一個穴位咧係我哋三焦經上面嘅穴位，有助咧通調水道，意思就係咧可以減輕我哋肩頸部嘅水腫，舒緩疲勞嘅。第三個穴位咧，我哋都可以坐喺度進行按揉嘅。呢一個穴位咧係我哋嘅手心位置，咁我首先咧一齊將手心反手。按住个凳面，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内腕就会向外翻嘅。咁呢个穴位咧就喺我哋嘅掌踝纹啦，咁并且喺最中间呢个位置嘅，喺两条筋腱中间呢个就是我哋嘅大陵穴位啦，系心包经上面一个好重要嘅穴位嚟嘅。咁按揉呢个穴位咧，可以放松我哋紧张嘅情绪啦，同埋沿路嘅经络嘅气血咧，都系得以疏通嘅。
3: 每个人体质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翻注册中医师啦。

0: 果咧活學活用嘅。佢頭先睇完啦呢一個咧醫師直説之後咧，就開始按壓佢不同嘅穴位啦。
1: 太陵穴啦呢個，嗱我按到噶啦，係啊，但係我按到即係點啫？
0: 係啦，按到即係點咧？就要睇翻頭先醫師直説啦。
1: 我問我一陣間問下李醫生，
0: 因為咧我哋咧就可以咧有一個嘅重温喺度嘅，一年之內咧都可以無限次重温嘅。你唔好打攪李醫生啦，李醫生
1: 我撳唔到啊！
0: 唔好乖。
1: 我嗱，我而家撳到個位啊，硬係唔知撳到係。
0: 李醫生笑你啦，係啊，1872312咧呢條嘅熱線咧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咧同足底筋膜炎或者咧強直性脊椎炎有關嘅疑問，好想初步咧問李醫生攞一個。嘅意見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都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除咗呢條嘅熱線開放俾大家之外啦，鐘婆婆啦，頭先係咪勝出咗咧？
1: 鐘婆婆好叻啊！嗰啲沙煲冷餐咧好多啊。
0: 係啊，因為
1: 已經講得好好噶啦，我以為佢贏噶啦，點知咧一去到個廚房，鐘婆婆你個廚房係咪真係咁多嘢㗎？
0: 強中自有強中手啊，果然。所以咧，大家就唔好放棄啊，要戰鬥到最後一刻咧，先知道到底邊個贏嘅。咁、啊，恭喜曬啦！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落翻嚟噶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我哋紧接啦呢个非常之紧凑嘅好话医学啊！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我哋嘅好朋友就系、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医生喺度嘅，李医生你好，
3: 你好，李医生你好。
0: 嗱，咁今日咧，我哋就讲到呢个足底筋膜炎同埋强直性脊椎炎啦。咁喺前半部分咧，就简单理解咗到底呢两种嘅疾病啦，有啲乜嘢嘅病征啦，到底佢哋系啲乜嘢啦。但我又想问下李医生你啦，因为咧强直性脊椎炎啦，讲到其实系脊椎会慢慢向上咁样痛噶嘛。咁如果有时咧，我哋足底筋膜炎真係我哋以為自己足底筋膜炎，咁就去睇醫生啦。醫咗好耐都醫唔好，佢又揾唔到個成因。咁其實係咪又同強直性脊椎炎有關？就係佢未必係足底筋膜炎，反而係強直性脊椎炎令到佢隻腳痛咧？
3: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咁啊呢個係我哋需要考慮嘅，因為一般嘅足底筋膜炎咧，即係理論上咧，一般人應該3個月之內就會好翻。
0: 哦，
3: 咁所以咧就呢個係當我哋醫生發覺，咦？去好似嗰個復原嘅情況嘅進度唔係好似預期咁喎，
1: 咁
3: 我哋就應該下一步就係應該要同佢睇下，我哋有冇需要一啲嘅檢查，因為腳踭痛咧其實都可以有其他因素，咁、譬如真係個關節裏面發緊炎。或者頭先我哋講嘅嗰個 Achilles tendon
0: 係阿基里斯腱
3: 係啊嘅問題。可能嗰個係一個創以前一個創傷性嘅問題定點樣咧？咁啊，所以呢個咧係若果佢個愈合係未乎理想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去跟進。
1: 係。
0: 所以咧，其實正常嚟講，如果真係足底筋膜炎嘅話咧，頭先李醫生就話咧，接受咗治療咧，可能平均3個月左右就會有一個明顯嘅進展。但係如果大家發覺，好似治療咗一段時間都係未好喎，個情況都係持續嘅話咧，可能就有各式各樣唔同嘅原因導致，而其中一個原因咧，可能都係同強直性脊椎炎有關嘅。但係咧，講到呢啲脊椎痛啊、腰骨痛啊，後生仔咧就總係會覺得我應該係過勞啦、做運動啦。又或者咧，姿勢唔好啦，等等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就合理化。我唔係強直性脊椎炎嘅，我純粹腰骨痛嘅啫。我又想問下李醫生你啦，咁其實腰骨痛啦，或者身體有啲嘅疼痛啦，同強直性脊椎炎有冇一個都幾明顯嘅分別，可以幫到我哋分辨得到嘅咧？
3: 嗱，因為咧，如果真係一般性嗰啲疲勞啊，即係我哋工作相關嘅咧，理論上咧就係應該係黃昏。做完一日嘢，辛苦完係最痛嘅。
1: 係，
3: 咁呢個一般係咁樣嘅。
1: 係，
3: 但係我哋講緊啲強直性脊椎炎啲炎性嘅關節嘅風濕問題咧，好多時就係我哋講嘅神僵啦，朝頭早起身最痛，而且咧佢哋發覺咧，佢喐動咗之後，甚至做一啲運動之後咧，佢會改善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明顯啲可以分辨到嘅狀況。
1: 係，
3: 咁但係另外你話仲有咩可以幫我哋去？有一個警號令到我哋及早去診治咧，就是、我哋會問翻，因為我頭先提到咧，就有一個遺傳因子有啲關係啊嘛。咁所以咧就是、家族裏邊個病歷啦，咁呢個係一個重點啦。咁另外就一啲我哋同呢個講緊強直性脊椎炎一啲嘅伴隨一啲嘅病，包括譬如佢有冇皮膚銀屑病啦，眼睛有冇虹膜炎啦。 佢個腸有冇一啲嘅慢性腸炎啊？

0: 一啲都係一啲嘅因素咧，俾我哋諗啊，可能佢背脊痛唔係就咁純粹因為勞損或者姿勢問題喎。
1: 哇！醫生講得好仔細啊，即係咧，原來一個腰骨痛咁簡單咧，你唔好以為咧，即係望下出邊咧有啲咩產品就即刻可以幫到你，因為出邊真係有好多啊醫生。第一樣嘢我可以諗到嘅咧，而家咧時下有好多女性咧都好中意一樣嘢叫瑜伽波嘅。是啊，嗰啲腰骨波咧，即係一個嗰啲咁大個嘅咧，佢以為咧，腰骨痛啊，出面都有好多產品嘅喎，
2: 係
1: 啊，即係除咗個波之外，有個嘢可以晾住個波，等個波唔會周圍碌啊，咁啊叫你坐下咧，佢條腰骨就好噶啦咁。
0: 啊，咁可以咁樣理解，因為喺過往亦都有啲嘅喺本地做過啲研究咧，即
1: 係
0: 係睇到其實喺成年人裏邊係嘅。強直性脊椎炎當然唔係最常見嘅病因啦，
1: 係啦，
0: 最常見都係一啲嘅姿勢嘅問題。
1: 姿勢問題
0: 咁樣咧，就嗰、那個研究就睇到差唔多有接近三成嘅朋友喺過往一年咧都會有啲腰背痛，
2: 哦，
0: 即係喺一般嘅成年人。咁所以咧就而呢一啲咧就正正就係我哋講緊，可能頭先提到啊，可能即係一啲姿勢啊
1: 坐姿
0: 嘅問題。咁而瑜伽波咧，正正就係俾你去調整翻，用翻好嗰個我哋嘅核心肌肉，
1: 係係。但係就對於一個較為嚴重嘅病症嚟講咧，就未必一定係有即
2: 係
1: 肯定嘅幫助啦。
2: 即係任何咧嘅一啲嘅疾病咧，當然我哋就要去揾咗醫生幫助我哋去處理一啲嘅炎症啊、痛症啊，之後先至有一啲後續嘅運動去鍛鍊翻我哋嘅身體咧，先至係最好嘅方法嚟噶。但係點樣可以處理到呢個足底筋膜炎同埋強直性脊椎炎咧？咁接住落嚟就要問下李醫生啦。咁啊，先講足底筋膜炎先啦。如果真係確診咗足底筋膜炎啦，我哋一般有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咧？李醫生
0: 嗱，簡單重複頭先都提過下嘅，就係話好，我哋會評估翻佢實際嘅誘因係啲乜嘢，係咪最近跑步跑得太多啊？
1: 跑步
0: 啊，或者佢嘅體重又點樣啊？
1: 體重
0: 等等呢啲，咁我哋就會係從呢方面着手啦。頭先亦都講係，咁我呢度唔重複啦。咁另外，但係有啲朋友真係好痛，我哋當然可以先試下俾一啲消炎止痛藥，睇下幫唔幫手啦。咁另外嘅時候，若果佢頭先以上咁多樣都做咗，但亦都好仍然好痛、好痛楚，以致影響到佢嘅日常生活咧，其中我哋就會注射一啲嘅類固醇喺嗰個足底筋膜嘅附近咧，去幫佢消炎。咁呢個係其中一啲嘅方法。咁有啲人就會揾物理治療師。咁啊，物理治療師喺我覺得係可以去嘗試嘅，但
1: 係
0: 喺一個實際統計一啲研究嗰方面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個幫助性可能未必係好明顯。
2: 哦，係
1: 啊，即係話淨係做下運動啊，喐下，或者我睇完啲視頻叫你，有啲嘢叫你咧，如果咁痛嘅話，呢啲腳趾向前啦，有啲嘢叫你向後嘅，完全係相反嘅都有嘅喎。跟住好多唔同嘅運動咁樣
0: 嗱，咁如果提到運動咧，我就覺得係嗰個伸展運動就有啲幫助啦。
1: 伸展運動
0: 咁嗰個就因為我頭先提到物理治療咧，就係講緊一啲用器械物理治療裏邊嘅器械
1: 係啦，
0: 去做個即係、就是、做一啲嘅治療嘅方案。
1: 冇錯冇錯。
0: 咁但係喺伸展嘅方面，其實係可以試下嘅，
1: 係
0: 即係包括咧，
2: 醫生都有啲介紹啦。
0: 我哋咧就可以咧，即係將只腳嗱，如果我哋譬如假設係隻右腳。
1: 系啦，
0: 足底筋膜啦，咁放上嚟，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咧就用只手去咬翻嗰个前掌向个脚背咁样向后咁咬，跟住然之后咧，就我哋应该系感受到咧个足底筋膜系有一个拉力喺度，有个拉扯喺度嘅。
1: 系噃，
0: 你可以用只手去试一试个足底筋膜，因为我头先提到啦，系一块嘅膜性嘅组织咁样，跟住咧就 hold 十秒钟，
2: 即系维
1: 持 hold 十秒钟，
0: 咁跟住然之后。唞一唞，
1: 你唔介意我試下嘛？
2: 唔介意，
1: 即係咁啊嘛。
0: 係啦，
1: 咁咧就咁樣向。
0: 係啦，跟住啲腳趾往後。
1: 咁啊，往後
0: 係啦。
1: 跟住呢度，咦係喎 ，feel 到喎。
2: Jerry 哥哥唔好咁激動。
1: 就十秒，
0: 十秒。
1: 我覺得嗱，呢度咧就扯住少少
2: 嘅，
1: 係啦。但係呢度係好舒服啲嘅喎。
0: 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咧，我哋咧就會用條毛巾。
1: 係
0: 個。朋友咧就喺坐喺度，跟住然之後咧就個毛巾咧包喺前掌，
1: 明白？
0: 跟住然之後咧只腳我哋就咁樣拉拉住，
1: 這個好這個好嘢喎！
0: 這個咧就拉十秒鐘，然後休息。
1: 這個
0: 跟住然之後咧又再拉十秒鐘。
1: 這個好嘢，醫生你介唔介意？
2: 做幾多次咧？
1: 嗱，我即刻示範俾大家睇啦，這個好嘢嚟嘅呢個，係啦，咁就毛巾啦。 跟住就呢個位啦。

0: 記下先。但有冇話咧，每一次要做幾多組咧？
1: 係做十組，
0: 做
1: 每一次十秒 hold 住，跟住
2: 向後拉係咪啊？我而家啱唔啱啊？
1: 係啦，係啦，
2: 好向後拉，
1: 係啦，
2: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咦，舒服過啊，原來
1: 係啊。咁呢啲係一啲嘅伸展運動，咁呢個係
2: 舒服過
1: 家居裏面我哋可以做嘅一啲嘅簡單嘅治療。
0: 做緊嘅時候覺得痛嘅話，咁點算呢李醫生？
1: 少少痛係應該會有啲嘅，但係一個可接受範圍裏面咁啊係可以嘅。
2: 係啊，
0: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嘗試下咧呢啲嘅伸展運動，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咧自己嘅腳仔手啊。咁中底筋膜炎咧，我哋就知道嗰個治療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強直性脊椎炎，可唔可以都請李醫生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下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咧？
1: 嗱，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治療個消炎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先試俾一啲嘅常規嘅消炎止痛藥，
2: 口
1: 服嘅消炎止痛藥。咁咧就我哋通常會建議佢哋連續大痛小痛，我哋都食咗兩個星期，睇下效果點。唔得，我哋換第二隻。
2: 係。
1: 咁跟住如果都唔得嘅時候咧，咁當然我哋都要評估翻去整體嗰、那個。病況有幾嚴重啦？有冇一啲外周嘅關節啦？有冇一啲其他頭先我提過關節以外一啲嘅皮膚、腸或者眼睛嘅問題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哋就會同個病人討論，咦，需唔需要一啲嘅抗風濕嘅藥啦？咁、如果有外周關節嘅時候，我哋就會試一隻叫扭蛋麻安比定嘅一啲好傳統嘅抗風濕藥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選項。咁、但係如果佢冇外周關節嘅時候，淨係純粹係中軸關節嘅話咧，即係個脊椎關節嘅時候咧，咁另外就係個近年近呢十幾二十年我哋講緊嘅生物製劑，咁、有注射啦，有口服啦，咁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嘅。咁藥物之外咧，唔可以忽視嘅咧就係運動啦。一啲嘅伸展運動啦，因為強直性脊椎炎其實咧，如果我哋唔處理得好嘅時候咧，就真係會有啲。點解叫強直性呢？就佢會梗咗嘅，彎咗嘅，
2: 越嚟越強就直曬，係
1: 係啦。佢個活動嘅幅度咧係明顯減低咗嘅。咁、所以咧一啲嘅適當嘅伸展運動啦，同埋留意翻嘅姿勢啦，都好重要嘅。咁、再者咧就係喺一啲嘅運動治療咧，就包括咗水中運動啦。咁我陸上都可以有一啲嘅適當嘅物理治療係會有實際嘅幫助嘅。
0: 咁所以咧，希望咧，頭先李醫生所講解咧，一啲嘅治療方法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概念大家。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無論係呢一個嘅足底筋膜炎啦，定係強直性脊椎炎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咁當然啦，就係要揾翻你自己親屬嘅醫生啦，去就住你身體嘅情況咧，揀選最合適嘅治療方法噶。嗱，而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有聽眾咧，準備咧問我哋今日咧嘉賓李醫生嘅一啲嘅問題。係電話旁邊係咪？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喺度，
3: 係喂，係
2: 你好，早晨，
3: 兩位主持好，
0: 係早晨啊，郭女士，係你有啲咩想問李醫生呢？
3: 因為咧，其實我有足底筋膜炎都幾年噶啦，一路都有睇緊政府嘅職業治療診所嘅，咁喺最近即係太痛之下咧，我就離咗職啦，冇做嘢，因為我做辦公室助理咧，係一日要行六七個鐘，冇乜點坐嘅，係行路行得多，係咪都會引致我都有呢個足底筋膜炎呢？
1: 係㗎，係㗎，因為頭先都提到咧，即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講緊一個風險因素，因為你成日都要一個站立，或者成日都要需要步行，就變咗你個腳咧就冇乜機會俾休息。咁呢個係一個
3: 功能。正正係李醫生你所講係放工嗰陣時候最痛苦嘅，係隻腳好似唔係自己咁發曬脹啊，又好似即係隻腳總之係痛咯，都係。但
1: 係
3: 有咩辦法佢會同我根治啊？其實我一路睇政府，但係佢冇特別同我根治。
1: 有冇安排到啲鞋墊啊，或者嗰、那個？
3: 鞋墊有做過嘅，有做過，但係我覺得保護咗我腳踭之。即係嘅時候咧，我嘅前掌咧又覺得痛啲喎，
2: 都係噶喎，
3: 咁樣咯。因為我足高高嘅，佢有講過我照過噶嘛腳板，佢個足高，佢話我係高嗰只嚟嘅。
1: 如果真係一個比較，因為頭先阿郭女士你講到咧，都已經有幾年嘅時間，
2: 係啊，
1: 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啦，咁亦都有高弓足。 咁樣咧，我覺得嗱，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風險因素喎。
2: 哦，
1: 咁所以咧，我會建議你，如果真係咁困擾嘅，可能真係要揾翻個骨科。

0: 科嘅專科醫生咧，去評估翻個情況，
1: 要揾個專科啲嘅醫生啦，即係。
2: 嗯，但係高工足會唔會真係長遠令阿郭女士，因為佢都話佢治療咗幾年啦，嗰、那個成效好似都唔係太高，會唔會因為佢係高工足嘅問題，會令到佢難醫啲嘅咧？李醫生
0: 係啊，可能我嘅否析咧，就係覺得咧，可能佢個腳痛咧，唔係純粹嚟自曬嗰個足底筋膜個位置，就因為高弓足咧，係會令到你嗰個腳嘅中掌咧，即係中掌位置咧，
1: 係
0: 就容易出現咗啲退化。
2: 哦，
0: 咁會唔會有部分其實就係嗰個關節有一啲退化現象呢？
1: 係。
0: 咁呢個所以點解我覺得佢值得去揾一個專科嘅骨科嘅同事呢，
1: 係咯，
0: 幫個忙啦。
1: 都唔舒服咗咁耐啦，
2: 因為頭先都聽到郭女士其實都講咗有一點呢，話佢好似有啲腳腫嘅情況。我想問一下李醫生，其實係咪如果正常足底筋膜炎呢，係唔會出現腳腫嘅呢？
0: 佢哋會感受到腳板底或者腳所謂腳踭，佢哋會通常會咁講，會覺得有啲腫。不過呢，照計咧，如果臨床去睇嘅時候咧，應該唔係好覺得到腫嘅。
1: 哦，係啊。
0: 所以嗱，但又話説回來，因為如果一般人嚟講咧，我哋講緊開始上年紀嘅時候咧，我哋黃昏嘅時候，尤其是嗰啲佢哋嘅工作係企喺度嘅，行嘅。

0: 佢哋真係去到黃昏咧，係會有少少腳會有啲水腫
1: 嘅。哦，即係都唔出奇嘅呢個。
0: 所以呢個係可以係正常嘅。咁所以點解係真係需要透過醫生去即係臨牀去睇個檢查啦？
1: 係啊，因為咧而家李醫生咧都只可以就住郭女士頭先三言兩語一啲嘅情況咧，就俾咗一個初步嘅意見郭女士啫。咁咧都希望咧郭女士真係可以咧揾翻咧一啲嘅骨科醫生啦，好好正視翻自己只腳，睇下有啲乜嘢嘅問題，可以真係可以幫到手啦，去治療呢一個嘅情況。因為都知道咧嗰個問題已經影響到啊，你真係唔可以繼續工作啦。所以嗰個問題咧都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亦都係刻不容緩要去處理噶啦。咁就希望啦，頭先你醫生所俾嘅初步意見都可以幫到郭女士手啊！咁嚟到差唔多節目嘅尾聲咧，仲有30秒嘅時間啦。李醫生會唔會有啲乜嘢嘅 tips 俾我哋嘅聽眾呢？
0: 其實嚟緊咧，我哋有一個叫世界嘅強直性脊椎日，咁樣咧就會係5月16日咧有一個免費嘅公眾嘅活動。
2: 咦，好快喎！5月16日
0: 係啊，星期六晏晝2點到6點，油麻地嘅。
2: 好，
0: 咁樣咧就籌辦嘅團體咧就係正正係呢個病友會 B27病友會。咁我大家可以上網或者去到即係臉書，佢哋有臉書嘅，咁可以佢哋可以透過網上去即係報名嘅。
1: 咁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多加留意啦。如果想認識多啲咧，就可以留意頭先李醫生所推介嘅呢個活動啦。今日多謝曬李醫生上嚟接受訪問，拜拜。
2: 多謝醫生。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繼續，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用少麟作供。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質疑，點解審查組在審核小組工程申請文件時，冇及早察覺大廈後樓梯被設置生口的問題。用少麟回應指，當時以為後樓梯有窗口損毀，承建商需要進行臨時保護措施。食環署會在5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並採用人工智能加強執法。食環署助理署長溫志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署方優先揀選300個滴水黑點，當中40至50個黑點更是影響市民等車。他說如果滴水情況改善，人員會轉為處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計算可處理400至500個黑點。他說這些黑點通常位於舊區，大廈沒有安裝冷氣機去水喉，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調查系統，減省調查時間。又在2023年處理3000部冷氣機，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統後，處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2025年更增至8000多部。秀茂坪宝达村发生相思案，一对年过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调查。警方昨日下午4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恩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访问时说，伊朗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又透露伊朗队将在今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的职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及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403点，成交金额16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8，升15.8；阿里巴巴140元，升5.8；盈富基金26.74，升4.6；中芯国际75.5，升6.5；快手48.28，升3.28；长飞光纤光缆236元，升19.4；华虹半导体139元，升8.9。中海油26.84跌咗1.2，小米集团31.44升6.2，宁德时代654.5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49，瑞士法郎系10.054，欧元5.672，加元5.742，新西兰元4.667，欧元系9.202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3,340点。港金报43,93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35美元，卖出4,70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就喺兆辉台。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高尔夫球会一段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嚟到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继续有周以玲，
1: 有萧希婷，
0: 亦都有 Harry 哥哥。
2: 大家好，大家好，好开心啊！第三个钟头咧，就每一个钟头咧，我哋咧都有啲新意嘅。今日有呢个第三个钟头，除咗有希婷之外咧，仲有啲特别报告噃。
1: 是啊，咁咧特别报告就有两个嘅。首先第一个特别报告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天文台就话啊，今日嘅天气咧就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晚咧大致多云噶，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日间会炎热，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星期六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天色会逐渐好转嘅。
2: 现时嘅气温系28度，湿度71%，非常之夸张啊！空气质素就非常好噶啦，3至4啦，健康指数系低至到中，但系咧紫外线指数嚟准备哇都得噶啦，真系满分10分，甚高啊！所以咧，其实咧真系非常之热嘅。咁、如果你哋咧真系要外出，又或者系会准备去尖沙咀嘅朋友咧，咁你哋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好热啊出边啊。
1: 系啊，因为咧知道咧已经有一啲嘅听众啦，实在太过支持我哋啦，所以咧而家已经喺尖沙咀嗰度等紧我哋出现。
0: 咁早
1: 系啊，
0: 而家先12点
1: 嘅。冇错啊，但系我哋嘅活动咧系下昼2:30，系2:30先开始啊。
0: 我哋早咗成2个几钟啦。
1: 系啊，同埋咧嗱，头先 Harry 哥哥都话啦，紫外线指数真系好高噶，所以如果到咗现场嘅哥哥姐姐见唔到我哋咧，暂时系正常嘅，你哋冇去错地方嘅，因为我哋嘅活动系2:30先开始，
0: 我哋仲喺直播室，
2: 我哋咧系未收工嘅，
1: 系
2: 啊，但你哋咧就已经喺嗰度等紧啦。
1: 1:09先喺现场开始派发换领券嘅，所以如果而家已经到咗场嘅哥哥姐姐，你哋可以喺附近食下嘢先，休息一下先，唔好企喺户外太过耐，因为都知道大家辛苦嘅，唔需要太过担心，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去食翻个丰富嘅午餐先。9:00左右啦，嚟翻嗰度咧，咁就会见到我哋五台嘅主持人噶啦。
2: 而家食嘢系啱嘅，因为咧仲有成2个几钟头，我哋先开始。反而你而家已经到咗又唔食嘢，一阵间到到2点几钟
0: 咧，你又冇得去食嘢，
2: 你又冇得去食嘢啦。跟住咧，你又真系饿到头，饿又咩？又饿又见头晕啊！真系。咁所以咧，你而家真系揾个地方，仲要坐低饮翻啖茶，食少少嘢啦。一阵间1:45，我哋先至开始派呢个筹啫嘛。咁真真正正2:30。先至開始，不過咁，我咧就有一個特別嘅宣佈，
1: 係
2: 今日宣佈咗一次噶啦，今朝就
0: 係咩咧？
2: 因為頭先咧，我哋玩15秒嘅時候咧，咁啊 ，Auntie 咧都話俾我聽，一陣間會見啊，我
0: 等陣見啊 ，Harry 哥哥，
2: 係我心都噏埋，因為咧我今日咧就會係唔會出現嘅，係啦，因為今日咧請你哋咧就唔好失望，你哋亦都唔會失望，因為咧成個舞台咧就傾巢而出嘅，一陣間咁啊有周以玲唱歌，淨係呢樣嘢你都應該去睇啊
1: ，Harry 哥哥從來唔係重點嚟㗎，
2: 唔係個問題咧，
0: 係重點。为讲啊，
2: 但系我要好清楚讲，我今日唔去嘅原因唔系因为周以玲唱歌，
0: 真系唔系，
2: 真系唔系，
0: 我有啲怀疑喎 ，Harry 哥哥，
2: 唔系因为哇佢唱歌我唔去啦，唔系嗰个，唔系嗰个，咁仲有，咦咁玫瑰都唱歌，哇玫瑰同周以玲两个唱歌，
0: 所以你
2: 唔
0: 去啦，
2: 咁又唔系，因为咧仲有Sunny唱歌啊嘛，今日咧其实好开心嘅大家，但系唔好意思，因为我咧有啲嘅事务啦，第一，第二咧其实咧留待翻，因为咧喺一个月之后嗱，今次母亲节。一个月之后有父亲节噶啦，咁我咧准备父亲节啦，一定系会出嚟嘅。
0: 嗱，你应承咗啦 ，Harry 哥哥。
2: 到时有啲咩重要嘅任务就交俾我啦。
0: 系啦，唔好走数啊，
1: 即系维持秩序啊，Harry 哥哥。
2: 系啊，都得噶，只要我到做到任何嘢维持秩序，我都系一样非常。
0: 可能 Harry 哥哥大副黑超咧，着翻套踢死套出嚟咧，大家会唔认得佢型仔度？
2: 唔系啊，我会系 MIB Man in Black 咁样咧。
1: 你保护住人杰哥哥嘛？
2: 冇错。我出嚟做 MIB，
0: 做特务，
2: 冇错，我做特务啦，日月。
0: 嗱，最紧要喺唔同嘅场合都可以见到大家。咁咧，如果大家真系到咗嘅话咧，不妨坐翻低食个包，
2: 饮
0: 茶，饮
1: 餐茶先。
0: 见到我哋就一见我哋就笑噶啦。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哪有那么多声的，你过来望一望一望。咦，你见不见到啊？
3: 见到啲咩？
4: 哇，把刀好利喎、
2: 啊！使乜咁利啊？把刀咁多鸡蛋喺度做咩？
3: 食咯、啊！我最中意就系食鸡蛋嘅。
2: 搞乜嘢？希婷搞乜嘢啊？今日
3: 除咗薯仔之外，
2: 吓、
4: 啊、就系佢咁，佢哋嘅外形都有啲似，都系圆咕碌同埋啡色，
3: 所以我都系中意啲圆咕碌嘅嘢。
4: 咦 ，Harry 哥哥，你要储翻肥啲个人先得、
3: 啊。唔系，
2: 我啱想叫佢照多啲镜啊。
3: Harry 哥哥，
2: 我叫佢照下镜啦。
3: 圆咕碌我都咁中意佢
4: 嘅。哇，识讲嘢啊，依玲。
2: 我就嚟跌落地啦。一啖砂糖，一啖噗噗，一啖砂糖，一啖噗噗。
4: 我覺得以玲最近對你好咗好多。
3: 係啊，我都覺得係。
2: 最近啊，
4: 最近咯就係最近。
2: 你發覺佢最近先開始對我好人，猜我點解完全 feel 唔到嘅，真係激死
3: 你！因為一直都對你咁好啊，
2: 救命啊！
4: 希婷救命啊！
2: 希婷，我可唔可以避？我可唔可以避一避？我喺你後邊匿住先。
4: 你避唔到啊？點解避唔到咧 ，Harry 哥哥？因為如果大家有上五台之友啦，上我哋面書專頁就會見到啦。有啲嘢避唔到啊，
2: 系啊，
3: 鸡蛋鱼避唔到嘅，
2: 点解会咁低滞地嘅？点解啲鸡蛋会咁离拍噶？
4: 从天而降，
2: 咪就系咯。
3: 因为我都见到我哋嘅听众啦，阿赖银王就话：，哇，做咩你哋三个啲鸡蛋喺天空噶？
2: 系、啊，点解啲鸡蛋喺天空啊？
3: 因为跌落嚟咯。
4: 我哋今日嘅香港私房菜嘅材料就
2: 系
4: 鸡蛋，
2: 冇错，蛋。
4: 哇，其实鸡蛋咧要讲啊，我觉得真系讲十个钟都讲唔完。
3: 系啊，蒸水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款式
4: 啦。系啊，净系蒸水蛋都有排讲。
2: 我识有
3: 荷包蛋，
2: 我识有好多人其实就系觉得呢个世界上如果得一样嘢可以食嘅系乜咧咁样样，佢就系蛋咯。我記得以前嗰陣時有個遊戲咁噶嘛，就會睇下你個人嘅性格嘅。咁、那個玩法就係咁嘅。
4: 心理測驗
2: 係啦，心理測驗嚟嘅。嗱，如果呢個世界上咧剩翻兩樣嘢，一係咧就係你飲湯，咩湯都得，但係除咗湯咩都唔準食嘅。另外咧就係生果，任你食咩生果，但係除咗生果咩都唔準食嘅。咁越即係呢兩樣嘢就會睇到你嘅性格咁啦。咁你要揀乜？跟住咧，我朋友話：我要揀蛋喎。
4: 明明都冇一个水果啫嘛，
2: 明明冇得俾佢拣，佢都要拣蛋嘅。
3: 搞事喎、啊、佢，
2: 搞事。
4: 如果净系食生果，我都好开心噶咯。
2: 系啊，
3: 净系食生果都系，但系如果俾我拣，我会拣汤咯。
4: 系啊，
3: 佢一碗饮停饮汤系。
2: 嗱、啊，所以咧，
4: 你都系两个性格咯。
2: 冇错，呢度已经系你两个性格啦。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系讲蛋啊嘛。所以我哋唔关事，所以唔关事嘅。咁啊，点解会咁得意嘅咧？啲蛋会从天而降嘅咧？
4: 就系、是、因为咧，
2: 系咯，
4: 鸡蛋啱啱学 Harry 哥咁讲啦，所有嘅菜式咧，基本上你落蛋落去都好似唔会出错，唔会出错。
3: 应该系，其实系啊，其实任何嘅菜式。啊，唔係嘅，咁如果你蒸排骨落個蛋落去，又好似
4: 炒個蛋啊，
3: 係啊，爭咗啲嘅。
4: 你諗下，我哋甜品又可以落蛋啦、
2: 啊，
4: 蛋花嘛，
2: 係啊，係啊，
4: 跟住啲西餐又可以整蛋落去啦，
2: 啱啊。
4: 咁你中菜實有蛋嘅咯，即係中式、西式、鹹嘅、甜嘅，好似全部都啱、啊，
3: 都會見到雞蛋嘅身形、
4: 啊，好百搭喎、
2: 啊。好啦，咁就講一樣嘢啦，即
4: 係
2: 既然佢百搭得咁緊要咧，我就爬水調翻轉諗一樣嘢，有邊一樣嘢你覺得？等咗蛋落去，唔掂嘅咧，实有噶，实有啲嘢系嘅。
4: 有咩系唔啱？
2: 有啲咩唔啱？一等落去，哇！你食埋我嗰份啊，咁样有冇啊？嗱，嗱，试咗呢个先啦，因为
3: 红豆沙加鸡蛋咯。
2: 啊，呢、這个核突，呢、這个够核突，呢个几核突。

0: 都咁，如果嗰隻雞蛋係烚熟咗嘅咧，
1: 係咯，
0: 勉強 OK，
2: 即
0: 係可以桑寄生嗰啲 friend
1: 茶，
0: 係啦，
1: 中式糖水都比較多
0: 嘅
1: 喎。
0: 係啦，如果佢係烚熟咗嘅蛋咧，等落去咧都仲可以接受。
2: 芝麻糊加雞蛋咯，
0: 芝麻糊加雞蛋啊，幾核突啦！呢個開始，
1: 係呢個有啲核突。
0: 喂，嚟到呢個位咧，我發覺咧，周依玲有天分喎。
2: 谂核突嘅
0: 嘢，系啊，谂嗰啲唔食得
2: 嘅，
0: 系佢哋谂嗰啲唔食得嗰啲啊，佢几好嘅，食得嗰啲你唔好问啦。
2: 即系杏仁糊加鸡蛋嗰啲啊，
0: 唔系嗱，对唔住，杏仁糊加得正啊，
2: 杏仁茶就得。
0: 咪住先，你以前有冇食过啊？嗰啲冰室嘅有杏霜呢样嘢噶，
1: 系啊，就系要杏
0: 霜就要加蛋噶，
1: 系啊，
0: 要
1: 问佢噶。
0: 喂，你讲完你唔好讲啊，你讲完我今晚即刻整啊，因为我屋企咧有杏仁粉呢样嘢。
1: 诶，咁你可以用滚水撞落去。
0: 系啦，我嗱杏仁粉啦。原來咧就加呢一個蜜糖啦、滾水啦，跟住咧我就要撞只雞蛋落去發勻佢。哇！食完之後又即係又對皮膚又滑滑啦，係啦，又滑腸啦，喂幾好添啊！呢個你覺得唔得咩？
2: 我覺得唔得啊！我覺得任何嘅糊加蛋都爭啲嘅。
0: 糊加蛋係敏敏地嘅，
2: 糊啊，
0: 係糊加蛋係
2: 糊加蛋。
0: 但係我咁樣溝法，我覺得 OK 啦。你如果講生雞蛋先啦嚇，我哋即係如果講雞蛋。我今朝早已經食咗生雞蛋啦，
1: 係啊，就咁真係生食啊，哥哥。
0: 我有好幾個
2: 生蛋啫嘛，
0: 我有好幾個生雞蛋嘅 form 係啦，嗱，你哋聽咗算啦，你哋唔好學啊，
1: 食安自負啊，各位聽眾。
0: 唔係你見到我咁，你見到我咧咁健壯呢個人咧，其實我耐唔耐就會嚟噶啦。
2: 又或者見到 Harry 哥哥冇肚腩，就係因為成日食生雞蛋，跟住餓跟住冇肚腩。
0: 我琴晚咧買咗個菜食完之後，真係屙到我懵咗，
2: 好
0: 似
2: 係嘛？
0: 我係
1: 咪因為唔乾淨啊？
2: 係咯，
0: 唔關事。我覺得嗰只菜強咧就係，
2: 係
0: 啊。我琴晚咧就整咗個羽衣甘霖，你知咩嚟㗎啦？但係呢只唔係，佢呢只菜咧好似菠菜咁嘅，但係咧一煮，但係嗰個框咧就硬嘅，係啦。跟住咧烚起咗之後咧，嗰啲湯全部紫色個。系啊，
2: 咁得人驚。
0: 系啊，但系咁，因為咧，我學咗一樣嘢，就係、是、咧叫做食咧就要食個彩虹，即係話咧你食嘢咧一定要食唔同顏色嘅嘢，咁就真係健康噶啦。紫色嘅嘢咧永遠都係健康噶，係啊，真呢、這個係真噶。
2: 紫薯啦，好多人都話。
0: 紫薯啦，blueberry 啦，有陣時藍莓啦，有啲菜都係就係紫色噶，又或者係嗰啲叫咩？
2: 紫菜
0: 咩紅菜頭都係啦。
2: 哦，紅菜頭
1: 或者有隻菜咧。
0: 即係嗰啲咁色啦，
1: 係綠色同紫色噶嘛，
0: 咪就係呢只，咪就係呢只，就係呢只啊！係
2: 啊，我唔知嗰只咩菜嚟㗎。
0: 有冇人知可唔可以打電話嚟講嚟聽下？1872312，因為我琴晚就食咗嗰只菜，係啊。
1: 但係你唔知佢叫咩名？
0: 我咧就係去，你知啊，我好 cheap 噶嘛。
1: 啲姐姐咧一份份咁啊嘛。
0: 我六點幾嘅時候咧就去阿大媽嗰度，係啊乜大媽嗰度咧，乜大媽嗰度9蚊啫嘛，一大包啦。
1: 哎呀，咁叫咩名咧？會唔會有聽眾知可以打電話嚟話俾我哋？
0: 係啦，我琴晚咧就整咗，我琴晚就整咗呢個菜食完之後咧，個人就好。
1: 口感如何噶？
0: 口感佢散散地嘅，饭系散散地嘅咧，就是、对身体有益嘅。
1: 系
0: 啊，系啊，饭系嗰啲，
1: 你好快就会见翻佢噶
0: 啦。嗱，譬如纳豆啦，譬如纳豆啦，譬如嗰啲咩 okra 叫咩啊？即系搞人嗰啲有一滴一瓢口水咁。
1: 秋葵。

0: 嗰啲，
1: 你好快就會見翻佢噶
0: 啦。嗱，譬如納豆啦，譬如納豆啦，譬如嗰啲咩 okra 叫咩啊？即係搞人嗰啲有一滴一瓊口水咁。
1: 秋葵，
0: 秋葵，秋葵，係啊，秋葵又
1: 係。我諗住你講淮山添。
0: 誒，淮山都係。
1: 淮山我好中意食嘅。
0: 你中意啊？
1: 我好中意食淮山
0: 嘅。嗱，咁啱啦，我哋講蛋啊嘛。係
1: 啊。
0: 淮山加山蛋。然后跟住咧，再等呢个木鱼酥。
1: 哇！呢个考口音，淮山加
0: 生
1: 蛋，生
0: 蛋再加呢个木鱼，即系嗰啲日本嗰啲木鱼木鱼，系啊，嗰啲咧。
1: 哇！我觉得呢个系清肠胃之选嚟嘅。
2: 我要木鱼，
1: 食完之后应该
0: 又或者屋企唔要木鱼得，再另外一样嘢，包你清肠胃同埋非常有益嘅芝麻。
1: 哦，
0: 芝麻好香噶，
1: 社长，我谂紧，唔系系嗰只芝麻定系一粒粒嗰啲芝麻先，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加芝麻落去，
0: 加芝麻系，咁然后跟住咧，当然咧落少少嗰啲日本食嗰啲食wasabi 嗰啲即系点啊鱼生嗰啲
1: 日式酱油，
0: 日式酱油少少啦，咁啊搅埋佢咧，结嗒嗒结嗒嗒结嗒嗒咧，
1: 我哋咧香港有间连锁食牛肉饭嘅铺头咧，
0: 系
1: 佢就系会将啲淮山。打溶佢，秋葵切粒，跟住就铺喺啲牛肉饭面。
0: 啱啊！呢个其实系完全经典嘢嚟嘅。我系会自己，即系我翻日本煮餸嘅时候煮饭，我系自己就会整嘅嘢嚟，系非常之好食。仲要加埋咧，你要食嗰啲日本米，系啊，因为佢哇正到咧，
1: 即系食唔同嘅米。不过有阵时，譬如泰国米啊，或者我哋内地米咧，都好好食，
2: 都好食嘅。
0: 嗱，你讲得啱，我试过一次点咧，听住啦吓。我咧用五常米，因为咧我阿妈咧就去完嗰度叫咩啊？系新疆啊，定唔知边度啦？咁跟住问佢：你有冇买五常米翻嚟？诶，成个机场都系啦，不过我冇买吓，你冇搞错啊？
1: 嗰度咧，
0: 结果翻嚟咧就真系买咗五常米啦。
1: 真系好出名。
0: 听住听住，五常米加呢一个湖北嘅鸡蛋，生嘅湖北鸡蛋，然后跟住咧买嗰啲嘅淮山翻嚟，跟住咧就用呢一个方式去刮刮刮刮刮，然后跟住等翻，又系我最心爱嘅一样嘢啦，就系甜豉油。
1: 嗯，
0: 系啦，咁啊搞埋佢咧，哇，好食到爆啊！
1: 但系呢度咧，以琳有一个少少嘅知识要话俾大家听嘅，因为之前咧都曾经访问过一啲嘅中医师啦，佢哋都有讲咧，淮山咧，如果系我哋中国内地出产嘅淮山咧，就不能够生食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如果你系买咧我哋中国产嘅淮山嘅话咧，大家就记住要煮熟佢啦。
0: 你讲紧咧非常有道理。
1: 嗯，
0: 嗱，当你咧。就算邊度嘅淮山都好啦，其實你最穩陣咧，講真嘅，真心嘅，其實煮一煮佢咧，點都穩陣啲。我咧啲淮山買翻嚟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刨個皮啦，刨個皮嘅時候佢滑潺潺嘅，跟住咧你就切開佢一塊塊，咁咧你就開啲滾水，一定係要開啲滾水，你攞淥佢。其實淥完之後咧，好味，其實佢好味㗎，
1: 嗦嗦聲，
0: 係啊，淮山面又係好食嘅嘢嚟㗎嘛。
1: 咁啊，咁樣，我哋而家冇講錯咗淮山先，
2: 我哋講淮山，
1: 雞蛋。翻嚟先，鸡蛋
0: 好，等我翻翻转头，可唔可以去首歌？等我翻入翻个鸡蛋末先，
1: 系
2: 又可以啊！
1: 你忘记咗淮山去先，我哋会有机会讲淮山。
0: 好好好，你俾我入翻个鸡蛋末
1: 时间，
0: 一阵间我教你整一个 hot cake，
1: 等你代入嗰粒鸡蛋嗰度先。
0: 我一阵间教你整
1: 入翻个只蛋度先。电话18723112，等你哋打电话嚟讲鸡蛋啦。

0: 琴转菊花园，好晕啊！
1: 见晕？你唔舒服咩？
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5: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4: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5: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4: 系、啊。
5: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4: 系咩啊？
5: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4: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6: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4: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6: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1: 喂 ，Harry 哥哥攞翻只蛋嚟先，哎呀，
2: 你有排讲啦，
1: 我哋成排蛋，你攞住做乜嘢啫？
2: 上次系讲鸡翼，而家讲鸡蛋，下次系讲鸡啰劈啦，
1: 系讲鸡髀啊，先
2: 讲鸡啰劈啦，系咪先？嗱，咁鸡蛋咧，我头先咧完咗首歌之后咧，我静落嚟咧。就知道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樣好特別嘅嘢啦。
1: 係咩咧？
2: 因為咧，個個人一講到雞蛋，我邊敢賣弄啊？嚇，個個人都好叻噶啦。講蒸水蛋，其實呢一樣嘢已經可以講一世。
1: 哇！點樣蒸得靚，又整得好食？
3: 對唔住，做法都唔同。
2: 蒸水蛋咧，我就真係唔敢喺孔聖廟前賣文章，因為咧好多人係叻過我。今日咧就唔好講蒸水蛋。咁我覺得呢個可以留待另外一日。全日講蒸水蛋嘅，好唔好啊？
1: 好。
2: 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整一個pancake 中文叫咩話？
1: 班戟
2: 係啦，即係其實照翼啫，
1: 唔係係叫
3: 鬆餅得唔得咧？
1: 鬆餅
2: 何來有班咧？咁個pancake即係由 pancake 開始啦。咁pancake反而就有典故，因為嗰個飯係。外國人咧，凡係整親餅咧，就一定要焗噶嘛。咁唯一呢個餅係唔使焗，而喺個 pan 度，而喺個 pan 嘅意思係鍋啦，
3: 其實即係鍋餅啦，
2: 係啦，鍋度整蛋糕咁咪叫 pancake 咯。咁你唔好話我哋冇，我哋都有鬆餅。其實以前我哋街邊有個小食都係噶，有個鍋咁樣噶嘛。跟住佢淋完啲嘢，即係一焗完之後，跟住佢有一個夾餅啦，係有冇食過啲夾餅啊？嗰啲係啦，然後跟住即係一底底嘅，跟住又揼啲。

0: 糖粉啊、椰丝啊嗰啲咧，咁嗰个都系一个我哋中国式嘅 pancake。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啦，就一个非常之松软嘅鸡蛋 pancake。咁啊，整出嚟咧 ，pancake 本来扁踢踢一块噶嘛，我呢个唔系嘅，我呢个出到嚟厚及及嘅，成串厚嘅。
1: 咁犀利，
2: 系咪要落好多鸡蛋咧？
1: 净系用 pan 就得噶啦？
0: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整个嘅做法咧，最难嘅咧，反而咧就系有一个特别嘅仪器咧，系难搞啲嘅。
2: 仪器
1: 要用到仪器
0: 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咧容易咗噶啦，咁所以我够胆教嘅，系啦，咁点咧？咁好简单嘅啫，最简单你可以两只鸡蛋，好三只鸡蛋啦，当三只鸡蛋啦，好啦，打咗佢之后咧，蛋白还蛋白，蛋黄就还蛋黄，
1: 嗯，
0: 蛋白咧冇错，净系蛋白咧就放喺一个嘅碗度噶啦，跟住咧你可以落少少糖嘅，系啦，因为佢已经有少少味道啦，跟住咧你就发嗰个蛋白啦，嗱呢一个就系全件事嘅精髓啦，法国人咪有嗰啲 Cameron 嗰啲咩马卡龙啊
1: ，macaron
0: 啊，系啦，然后跟住咧我哋中国人又有呢、这、一个豆沙高力啊，全部
2: 高力豆沙，
0: 高力豆沙。有咩分別啫？
2: 有
0: 豆沙高力，
2: 有
0: 有噶系嘛？
2: 即系以灵州同周以灵都未必系同一个人嚟嘅。
0: 高力豆沙同豆沙高力，
1: 高力系咪要将豆沙包翻住？
0: 唔系，高力系一样嘢嚟噶嘛？有豆沙嘅高力咪豆沙高力咯？点样要高力豆沙？
2: 不过呢个都唔系重点，你可以继续讲啦。
0: 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啊，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好啦，呢个难度啦，你就要将嗰啲蛋白发到佢系。直情全部起曬泡，
1: 挺起嘅狀態。
0: 係啦，咁你做唔到噶嘛，係咪啊？咁以前咧就一定係有個發蛋器嘅，最正嗰啲，我阿媽以前有一個揾個手搞嘅，咁我手搞。
1: 哇！嗰啲真係打到手都酸軟㗎。
0: 唔係揾手搞㗎，好得意嘅，有兩個一路轉咁樣㗎，嗰個好中意玩㗎，細個係啊，淨係得。而家買都買唔到啦，嗰嚿嘢。
1: 冇啊，好少。
0: 咁跟住咧，一係咧就係電㗎啦，咁電就好大陣仗㗎嘛，又插曬電啊咁樣。
2: 但係嗰啲好快喎。
0: 好名貴㗎嘛，嗰啲。好啦，我咧就喺十蚊店見到。十蚊点见到一个咧，原来咧就系等两粒电芯嘅啫，跟住咧佢又细细只嘅，咁啊几盏鬼嗰只。
1: 嗰个系咪攞嚟打咖啡铺噶？
0: 系啦，佢系打乜都得嘅，打咖啡铺又得啦，打抹茶又得啦，总之你要搞铺，总之你系啦，你要搞到卧铺就揾嗰个嘢啦。
1: 重点系咩啊？平咯，
0: 系啦，咪十蚊鸡咯，
1: 系咯，好抵咯。
0: 咁成声音其实系声音唔同嘅啫，系啦，嗰啲搞嗰啲就极格极格极格啦，系咪？插电嗰度叭啦啦啦啦啦咁噶啦，
2: 嘈啲嘢嗰啲就
0: 系呢就
1: 慢啲，
0: 系啦，温柔啲。好啦，咁你咧就已经可以搞得起噶啦，
2: 系
0: 咁啊，好开心噶啦，咁啊搞到佢成镬铺咁噶咯。好啦，
1: 但个重点系嗰镬泡要去到咩状态？
2: 系咯，要几挺身咧？
0: 唔系，全部系泡嚟噶，不薄净一嚿嚿咁样。
2: 即系全部泡就可以啦。
0: 全部泡噶啦，再冇水噶，泡咁样噶。
2: 系
0: 好啦，喺呢个时候咧，你先至将啲蛋黄啦，蛋黄又笃翻穿佢啦，咁啊撩松佢啦，发蛋啦，然后跟住等埋落去就沟匀佢啦。嗱、有好多人咧打嚟打去都打唔起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冇将个蛋黄同埋蛋白分开。
2: 嗯，
0: 一定要分开个蛋白先打得起嘅。成件事嘅秘密就系打起个蛋白，系咁多嘢啦，系啦。咁成个饼咧，其实就冇饼嘅，亦都冇面粉嘅，全部蛋嚟噶咋。
1: 起咗个蛋就得噶啦，
0: 系咁简单。
1: 面粉嗰啲都唔使啊，
0: 完全完全唔使嘅呢。
2: 吓，
0: 系呢，好犀利嘅。咁然后跟住将呢个蛋咧就放落一再发匀佢。好啦，而家你个铺
1: 蛋松饼，
0: 冇错。冇錯，呢件事就係咁樣啦。好啦，跟住咧，你就當然用牛油啦，呢個平底鍋啦。跟住咧，你放呢一個嘢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水狀噶嘛，佢係泡嚟噶嘛，成個黃黃地嘅泡放喺度。咁然後跟住你煎起咗之後，你睇住你識煎噶啦，因為你會知道佢幾時要反轉，你完全知曬噶啦。係啊，分零鐘搞掂噶，分零兩分鐘搞掂噶。咁煎完一邊之後，你咪反轉另外一邊咯。咁你又可以冚下佢啊，咁就整起噶啦。就搞掂噶啦，出到嚟開心到不得了噶，就是、一寸咁厚嘅一個 pancake 咯。
1: 使唔使配啲 cream 啊？
2: 藍莓啦 ，Harry 哥哥應該生水果啦。
0: 呢一個咧，你整起咗咧，已經係好開心噶啦，係啊。咁當然咧，初整嘅時候咧，佢係完全不規則嘅地圖形啦，有陣時會係澳洲啦，有陣時出到嚟
1: 好似隻香啦，
2: 要有啲想像力啦，總之
0: 係啊，總之歪嚟歪稱。但係你整下，你又開始啊，等落個鍋度，同埋你要調節一個鍋嗰個熱。千祈唔好太热，系啦，亦都唔可以唔够热，呢、這个就我解释唔到啦，系啊，嗰个文
1: 化自己掌握啊要。
0: 咁其实个秘密好简单嘅啫，你等牛油啊嘛，牛油一定要溶咗，牛油溶啦，咁啊为之嗰个热度就啱啦，咁啊放落，咁佢咪好香牛油味咯。其实佢系煎，你谂下，你煎蛋啫嘛，其实。 但係咁喎，佢係豆沙高，即係佢係高力豆沙，好麻煩呢個嘢，真係高力豆沙。
2: 高力豆沙係，唔係豆沙高力。
0: 其實佢就係一個，其實佢就係個高力冇豆沙咯。
2: 但係唔係喎，Harry哥哥咁。

0: 个都系甜品嚟噶嘛，系嘛？
1: 嗱，冇错，我冇话系咸品啦。
0: 系啦，咁会唔会有啲
1: 甜品啊？
0: 会唔会有啲咸品推介啊？我啲哥哥姐姐未必过食甜品，
1: 唔系我
0: 未生酱咪得咯。
1: 我未讲完啊，系啊，任你跟住就做啲咩噶啦嘛。咁、你跟住咧，其实我就会落咩咧？就会落几滴柠檬汁。然后跟住咧，我会用一样嘢系好味而系健康嘅，就系、是、honey
0: 哦，蜜糖
1: 就系蜜糖啦，
0: 系
1: 啦。咁你头先讲嗰啲蓝莓啊，又话咩等啲忌廉啊，系
0: 好啱喎成件事。
1: 你掟嚿雪糕落去都仲得嘅。咁呢啲咧，其实咧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婆婆吓嫲嫲整嚟俾啲孙食嘅。咁、就咧爱嚟咧引啲孙咧就多啲嚟探你，就系呢啲咁嘅款式。
2: 所以其实个重点只不过系发起个蛋白啫，
1: 系咁多噶啦。
2: 嗯。
1: 同埋咧，我哋一個人喺屋企度大把時間，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值得自己去慢慢研究鑽研嘅一個菜嚟嘅。你問我就係啊，你整多幾次咧，你就覺得好盞鬼。咁同埋咧，其實成件事就係蛋啫嘛，乜都冇啊，唔使。
2: 我呢個好彰顯到我哋今日個主角，我哋嘅食材
1: 咪就係蛋，
2: 就係雞蛋。
1: 係啊，但係出到嚟其實就係一個鬆餅咁樣嘅。吓、好啦，咁你话咸要咸咧？
0: 要咸点啊？有冇咸点啊？
1: 如果要咸点咧，对唔住啦，蛋嘅咸点咧，即系你唔可以夹出嚟嘅。我觉得呢个系甜食系好啲嘅，
0: 系
1: 因为个感觉。
0: 咁又真系好多甜品系会同蛋有关。
1: 你唔会谂到一个咁样嘅质感嘅嘢系咸噶嘛？咁你可以嗱，你可以咁嘅，依玲，你可以煎两条肠仔。整嚿煙肉，
2: 呢個係全日早餐，
0: 係咯，變咗全日早餐。
1: 咁就係啦，就變咗全日早餐啦，係咪啊？咁你都得嘅，有啲水耕生菜啊，咁樣得嘅，係啊。你煎嚿雞扒黐埋落去都仲得。咁但係其實就冇淨係食佢咁得意咯。好啦，咁如果要鹹嘅話咧，又要純粹咧，就莫過於我真係都要揾翻
0: 荷包蛋。
1: 我要揾翻我好朋友劉天蘭啊，真係，我覺得佢啲茶葉蛋
0: 哦，茶葉蛋，
1: 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要食，
2: 哎，我要舉手喎，我嗰日喺 office 就啱啱呢個禮拜嘅啫，我同大家講咗一次咧。我到而家为止，我咁大个女，我都未食过茶叶蛋。
0: 我觉得好震惊啊！你睇吓到 Harry 哥哥，因为我系想象唔到，
1: 你冇食过，
0: 竟然有人系冇食过茶叶蛋。
2: 啊、我话埋俾你哋听，可能你哋会秒我噶。点解我唔食咧？
0: 系
2: 因为咧，我觉得佢睇落好污糟。
0: 因为佢同一煲咁样，
2: 系同埋成日见佢个盖咧冚啲又唔冚啲啦，即系人行过讲嘢咧又喺嗰啲蛋上面讲嘢啦，所以我就好怕。
1: 哦，你有洁癖嘅，
2: 少少啦，
1: 好明显洁癖啦。如果你睇到人哋嗰啲茶叶蛋点样嚟嘅，其实你就唔会惊噶啦。其实嗰个其实佢已经整好晒一包包，其实整好晒一包包噶啦，
2: 即系预制好啊，
1: 预制好噶。佢系朝早开档嘅时候咧，先至将个成堆，唔系啊，佢成。嗰成包嘢就倒落嗰個電飯煲裏邊
0: 嘅，一直煲嘅咩？我嘅理解係嗰啲涼茶鋪
2: 係一直煲，
0: 係咯，涼茶鋪係不停煲，因為我見到嗰啲姐姐咧係會加啲新嘅蛋落去嘅，
1: 係
0: 跟住就話：哎，阿妹上面嗰啲未入味嘅，我留底嗰啲俾你。
1: 嗱，呢啲咧就呢啲咧就係地區性啦，
2: 萬年湯啊！
0: 我唔諗呢啲嘅啦，食嘅時候希婷。
1: 哇！你个鼻哥窿窿得咁大，我未见过一个人个鼻哥窿窿得咁大个耳度。
2: 系嫌弃啊，希婷你
1: 系。好啦，咁喺我未介绍之前，我想听下你哋两位对于呢一个茶叶蛋咧有啲咩嘅认知啦。以玲好似又唔介意，
0: 我唔系太即系我本身，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少少某啲方面咧，我系会有洁癖嘅。但因为茶叶蛋，我实在太中意食，
1: 你中意食系咪啊？
0: 我好中意食茶叶蛋嘅。我咧以前中学嘅时候可以疯狂到咧，嗰阵时系10蚊四只茶叶蛋，系啦，咁我就去凉茶铺度买咧。嗰、那个姐姐成日话：，哎呀，呢一只烂咗唔靓，我送多只俾你，咁即系10蚊有五只啦。
1: 哎呀，咁好嘅。
0: 我系咧唔理胆固醇咧，自己一个人食晒五只蛋。
1: 唔介意啊，茶叶蛋其实会烂咗嘅咩？我介意，我觉得其实只只都裂嘅。
0: 佢话有少少入边嗰个蛋白已经裂咗。
1: 哦，蛋白裂
0: 系啦，唔靓啊，阿妹，我俾多只你啦。
1: 咁佢又真系喂好铺啊呢个，
2: 系啊，
1: 好专业，
2: 好讲究噶佢。
1: 因为点解咧？因为嗱，茶叶蛋咧通常个壳都烂咗噶啦，
2: 系啊，
1: 咁啊唔介意噶，系啊，好靓添噶，
0: 同埋一定
1: 有艺术性。
0: 剥碎佢专登系剥碎佢，等佢入味噶嘛。
1: 但系如果咧个蛋白如果真系爆咗嘅话咧，咁啊真系唔好食噶，又因为佢会熟得滞啊嘛，系啊，咁嗱，
2: 咁就老啦，硬啦，系咪啊？
1: 茶叶蛋咧，我以前都麻麻地嘅，但系咧，你开始食到啲好嘅茶叶蛋咧，你就发觉原来蛋咧，
2: 佢有咩味，啲咩韵味喺度咧？
1: 第一样嘢，其实原来鸡蛋咧，唔同地区嘅蛋咧，真系有唔同嘅味嘅。我近排咧，真系真心咧，譬如泰国蛋好平啊，边度啲蛋又好靓啊，又或者个黄又深色啊，对唔住。冇嘢好味得過我而家買緊嗰啲河北蛋。
0: 河北蛋。

0: 北蛋咧，因為點解咧？我係
1: 唔係湖北啊？
0: 湖北定河北？湖北佢
1: 湖
0: 北，
1: 湖北定河北啊？
0: 湖北
1: 湖北係咪？
0: 湖北
1: 好多人都中意食湖北蛋。
0: 湖北蛋係啦，但係咧唔係喺超級市場買一盒盒嗰啲湖北蛋，而係我喺雜貨鋪。咁啊、
1: 哦！我都喺雜貨鋪買噶。
0: 我相信咧，呢一個
1: 照嗰啲啊，
0: 係啦，呢一個叔叔咧，其實喺嗰間雜貨鋪啊幾廿年噶啦，連咧照雞蛋嗰陣燈都未拆嘅。係。但係咧，當然而家佢話而家唔使照噶啦啲蛋。佢話我話點解？佢話隻隻都靚。咁我咁咪好咯。佢有好有唔好啦。可能其實佢話而家因為有啲激素定唔知乜嘢咧，
1: 但點解係隻隻都靚咧？
0: 係啦，所以先至令到啲蛋隻隻都靚。
1: 大家會疑惑啦。係咯。
0: 咁我覺得佢好忠心先啦。咁跟住我就話其實你。呢度咧有咁多款蛋，其实应该咩？佢话你试下呢一只啦，咁样样。咁佢我有啲咩好处啊？佢个黄咧系真系好味啲嘅，
1: 系香啲嘅，
0: 系香啲，用个香字啦，系啦，湖北蛋
1: 系
0: 啊，冇错啦。咁啊，真系香啲嘅，仲有食咗之后咧翻唔转头，$10六只嘅咋，唔多噶，
1: 好系好平啊，其实
0: $10六只
1: 好平啊。
0: 咁但系你去超级市场仲平啦，十几蚊一盒十只添啦，系咪啊？但系佢又唔系话最平，好啦。用咗佢之後咧，跟住我發覺，就算你係整茶葉蛋又好，就咁樣樣咧，
1: 蒸水蛋啊或者
0: 就咁烚熟佢，原來咧烚蛋都好好食噶，
2: 姜醋蛋啊，
1: 係啊，我又麻麻地啫喎，
0: 好啦，
2: 因為烚蛋咧，茶葉蛋同姜醋蛋我係 OK 嘅，但如果係乜嘢調味都冇嘅，
1: 就咁白烚。
2: 白烚咧我就唔得嘅。
0: 好啦，而家又嚟一個即係平反啦。我以前又係唔中意嘅，因為咧我就覺得啊，我要健康，健康嘅人咧好多時候就係你食蛋啦。減肥其實就係好簡單啫嘛，食雞蛋，食雞蛋就咪同埋食咩嘅啫嘛。
1: 食乜
2: Harry
1: 啊？
2: 點解 Harry 哥哥食極都係咁嘅？
0: 嚇、啊，因為你冇理咯，係啊，你冇理咁多嘢。
1: 我已經日日都食
0: 嘅。同埋好多人陪你食飯咯，成日都係啊，少啲人陪你食飯，你又會瘦噶啦。
2: 唔係少啲人陪我食飯，會唔食飯？
0: 係啦、啊，咁咪瘦咯。
1: 啲雞蛋
0: 係啊，嗱咁其實嗰啲雞蛋咧就真係烚咗之後咧，原來咧嗰啲湖北蛋咧烚咗之後咧，你搣開佢嘅時候，裏邊咧溏心嘅，跟住咧佢個蛋黃係溶溶地嘅。好啦，你話冇味喎、哦，其實真係茶葉蛋係開心，茶葉蛋係由出邊金到入邊噶嘛，
1: 係咪咧？金香的，
0: 好好味㗎，
2: 好好食㗎，希望你真係試下。
0: 唔係，我
2: 哋俾咗衞生蛋嘅茶葉蛋，
1: 點解有衞生蛋？
2: 我哋自己整。
0: 嗱，我咧一定要請你食茶葉蛋，
1: 點解啊？
0: 因為我唔想見到你個兩個鼻哥窿窿得咁勁。
1: 嫌棄到咁樣，
0: 係啊，所以你食完係啊，如果你食完我呢一個之後，可能你個鼻哥窿會收窄翻，咁你理財方面就會好啲嘅，係嗱，咁咧基本上呢個蛋咧，出到嚟嘅時候咧，要識得烚蛋係好緊要嘅，因為烚得好嘅蛋咧，我就覺得以玲都會中意食。第二樣嘢咧，就其實你咧滴兩滴好味嘅醬油落嗰只嘅烚蛋度、哦，就已經好食噶啦，
2: 即係豉油啊，
0: 好啦，聽住啦噃，首先。你準備嘅就係有一種好出名嘅醬油咧，叫美乜嗰只咧，係啦。但係有一隻專係愛嚟點菜嘅，
2: 點菜係唔需要點嘢、欸。
0: 有一隻美乜醬油，但係主要係淨係愛嚟點菜，通常會去嗰啲泰國鋪啊，或者嗰啲印尼鋪啊先揾到嘅。
2: 哦哦，
0: 係。OK 嗱，聽住啦。
1: 泰式感覺啲㗎，
0: 冇錯啦，好啦，咁好鮮味嘅嗰只豉油，好鮮味嘅。咁啊，一樽咧幾蚊嘅啫，$10都唔使嘅。係。跟住咧點樣烚咧個蛋？聽住啦噃。首先咧，你就唔好蛋咧，千祈唔好由雪櫃度攞出嚟，因為咁樣咧一烚就爆嘅。
1: 就要擺室温。
0: 系啦，如果唔係濕温嘅話咧，你就要等落啲，即係你始終點都要等落啲凍水度，同埋唔好咁熱啦啲水。好啦，基本上蛋咧就係同埋啲水一齊去烚嘅。
2: 哦，齊水落。
0: 齊水落，然後跟住咧，只要啲水一滾，
2: 係
0: 聽住啦，啲水一滾就散。
1: 哦，咁樣啊？
0: 即刻散，但係唔好打開個蓋，
2: 焗住佢，
0: 焗一分鐘。跟住咧，只要你咧一留起一隻蛋，你見到嗰隻蛋個蛋個個蛋殼咧，即刻會乾嘅。咁即係嗰隻蛋已經熟咗㗎啦。有陣時候，如果你撈起隻蛋，
1: 睇佢熟唔熟係撈起睇下佢個
0: 冇錯啦，
1: 乾唔乾身
0: 係啦。你一撈起佢乾身，即刻乾身。
1: 我冇諗過係
0: 咁呢隻蛋咧，呢隻蛋就係熟得好緊要㗎啦。
2: 唔係撈起一定乾身嘅咩？唔係我呢個好愚昧嘅問題嚟㗎，我真係唔知道。
0: 因為咧你係可以 undercook 㗎嘛。你其實如果煮得佢唔熟嘅話，嗰隻蛋咧其實佢係未乾嘅個蛋殼、哦，或者好慢先乾嘅。
2: 都今晚翻去測試下。
0: 好啦，呢、這、一個就係、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係啦，所以你係好環保嘅。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你以為咧煮兩隻蛋咧，其實用嘅時間咧同煮二十隻蛋嘅時間會差好遠啊？

0: I Q 题嚟
1: 㗎，原来
2: 唔系一样嘅咩？
1: 完全一样噶
0: ，I Q 题嚟㗎，
2: 一样
0: 噶
2: 嘛？
1: 完全一样噶，把鬼啊！所以咧，
2: 焗炉焗一个蛋挞同焗廿四个蛋挞系一样噶，
1: 系啊！所以咧，你整嘅话咧，唔好呀！我整两只蛋咧唔好啦，你整就整六只啦。
2: 但系佢食唔晒啊嘛，惊住。
1: 诶，咁又唔会，你放喺度咧，你会身痕嘅，你食一只唔够噶。
2: 但我哋又唔可以食咁多蛋噶，一日
3: 雪柜咯，
2: 得唔得啊？
1: 其实一日食两三只都得噶。兩三隻，其實蛋咧係一個迷思嚟嘅，好多人話唔好食咁多，有啲人咧主要就係要食蛋。其實睇下你嗰個嘅
3: 身體狀況啦，
1: 我覺得好需要睇身體狀況嘅，係啦，好啦，咁然後跟住咧出到嚟咧啲蛋咧，其實最正就係咩咧？其實哇，新鮮出到嚟，你梗係好想食噶啦，咁咧就揾。就浸一浸凍水，一浸咗凍水咧，你就容易搣噶啦啲殼。
2: 易剝殼，
1: 好容易搣殼。咁點解呢個時候要食咧？因為你呢個時候一搣個殼嘅時候，你會發覺咧，出邊咧就硬硬地，裏邊軟淋淋嘅，你 feel 到成隻蛋。咁即係話咧，裏邊係溏心
2: 啊！哇，溏心蛋係我最愛最係
1: 溏心，係溏心。咁一搣咗之後，咬一啖見到黃色，再滴一滴嗰啲醬油。你有你唱歌，我有我食蛋。
2: 我哋要听翻呢首歌先，鸡蛋爱石头啊！

0: 啱啱听过有吴雨霏嘅鸡蛋爱石头，
1: 咁都有嘅，真系连鸡鸡蛋又何来会爱石头咧？真系一撞就二卵击石，
2: 系啊，佢就系宁愿伤害自己，佢都要爱上嗰粒石头，
3: 系都要将佢自己爱俾佢啊，
2: 系啊，
3: 即系好似我咁，我身形咁样，我都要将我嘅爱俾鸡蛋一样。
1: 嗱，希婷啊，你要小心啊！依玲咧成日咧自己话自己呢啲嘢咧，跟住咧你系趁住你趁高兴，你趁高兴咁样同佢讲啦，跟住佢话你夹话佢噶啦，
3: 除非我讲系 Harry 哥哥，
1: 嗱几差你话嗱我讲就得，你讲咧唔得咯，
3: 唔系其他人讲都冇所谓。Harry 哥哥你讲就唔得，系你唔得咯。
1: 从前咧就有个故事啦，咁咧就有一只鸡蛋叫 Humpty Dumpty 咯，佢咧就坐咗喺个墙上面啦，嗰只嘢其实唔系叫 Humpty Dumpty 噶，系啊，
3: 系叫咩啊？
1: 冇啊！你哋继续讲故事啦。你哋都未讲，
3: 我想听。
0: 嗱 ，Harry 哥哥就讲咗佢嘅食材噶啦，
1: 讲咗噶啦。
0: 佢仲我讲咗几样添。伊玲咧，你自己最中意，如果讲鸡蛋，你会中意食咩？
3: 我最中意，哇！其实任何鸡蛋煮嘅嘢，我基本上都
0: 除咗白砂，
3: 系啦，除咗白砂，白砂我就一定要系茶叶蛋。或者姜醋蛋，
0: 即系你要浓味，
3: 我会要有味咯。同埋如果你真系好白砂，你话啊冇办法，我真系乜都冇嘅话咧，你俾只溏心蛋我都可以生存到。
1: 我肯定有一样嘢佢唔中意食，
3: 系咩咧？
1: 肯定有一样嘢，
3: 你讲啦，你讲啦。
1: 蛋白马蹄红萝卜糕，
0: 因为有红萝卜，
3: 咁系因为有红萝卜啫，
0: 系咯。
3: 咁马蹄同埋鸡蛋系冇错噶嘛，冇罪噶嘛。
0: 食红萝卜
3: 系有罪嗰个系红萝卜啫嘛，喺我嘅眼中
1: 有罪
0: 冇罪，嗰个人哋有罪。
3: 喺我嘅眼中，红萝卜系有原罪啊。
0: 红萝卜好好食，好甜噶。
3: 如果有一日我哋咧香港私房菜讲红萝卜嘅话咧，
0: 你应该全场都
1: 佢唔翻工啊嗰日。
3: 佢
1: 点会翻工啫？
0: 佢会嚟开直播室。
1: 你咁样好唔公道啊！周以玲，你净系话乜嘢都中意食，其实你真系咩都冇讲过。你要讲个真系，你真系哇！我好中意嗰个。
3: 我好中意食，我中意食荷包蛋。
1: 啊嗱，咁样讲到。
3: 仲要系半生熟嘅荷包蛋。
0: 荷包蛋系煎一边定煎两边咧？又要讲啦，脆唔脆边咧？
3: 要脆边煎两边嘅荷包蛋，我中意食。太阳蛋我中意食，但系熟晒嘅荷包蛋我中意食，
0: 熟
3: 系啦。
0: 哎呀，我都唔食
3: 全熟，真系唔好食。
1: 叻叻叻
0: ，Harry 哥哥咧，
1: 叻嗱，我完全同意周以玲嘅，佢讲嗰个荷包蛋咧，其实系非常之难整嘅，
3: 系啊。
1: 但系咧整到嘅话咧，系真系非常之咁好食嘅，而且咧佢嗰个荷包蛋最难嘅地方系边咧？系个镬。我想讲俾你听咧，平底锅系做唔到嘅。
0: 我用不锈钢锅煎啊，要
1: 系，因为点解咧？佢一定要下个底要窝窝地，然后跟住咧，啲油一定要热。
0: 系啊，但系咧，红一声，
1: 红一声，但系咧，只蛋咧一落咧就要快要转。
0: 系啊，如果唔系就窿晒。
1: 好啦，仲有，佢可以由最好食咧变咗就最唔好食嘅，一刹那嘅。嗱，你等落去啦，炸，然后跟住你等佢个，等佢边窿啦，等佢边窿啊正啦咁样，跟住你等一等咧。熟得滞，点解咧？
0: 浸流啦，
3: 因为或者佢穿咗，我都会好唔开心噶。
0: 我都系啊，
1: 仲有一个难，
3: 点解你穿咗？
1: 仲有一个难度高嘅地方，荷包蛋咧一定要转一下噶，
3: 系
1: 转嗰下你要个蛋黄唔爆出嚟，
0: 系好难噶。
1: 然之后佢又啱啱好，即系咧，佢等到上面嘅，等到上你只碟嘅时候咧，即刻又脆卜卜啦。跟住咧，里边个心咧就啷下啷下。
0: 哎呀，我肚饿，你咁样一路讲，
1: 跟住滴两滴蚝，滴两滴豉油，得啦，你俾碗白饭我得啦，我冇嘢讲啊，系咪先？但系你如果一熟得滞咧，冇 feel，sorry，
0: 同埋衬唔到饭咯，一熟得滞，
1: 冇 feel 啊，对唔住，
3: 熟咧冇嗰啲蛋汁咧，两件事嚟嘅。
1: Sunny side up 咧，我觉得系外国人咧想整荷包蛋整唔到先变咗 Sunny side up 嘅，
0: 就因为佢冇嗰技巧，
1: 佢冇技巧，
3: 佢反到个一反就
1: 唔够叻咯。
3: 咁希婷你咧，希婷你又中意食咩鸡蛋嘅餸咧？
0: 我中意食蚬仔蒸蛋，
3: 哦，蚬仔蒸蛋，
0: 花甲蒸蛋，
1: 哇！喂，你剩翻我哋得一分钟嘅时候，你爆个咁劲咁劲嘅嘢出嚟
0: 咧，我觉得系唔会讲噶啦，我会留翻咧下一次咧，我哋有机会讲蒸蛋嘅时候，
1: 花甲蒸蛋，
0: 我哋先
3: 讲
0: 花甲，
3: 好
1: 甜
3: 啊呢个，
0: 仲要好平，因为其实佢买花甲咧，买一斤都只不过系卅几蚊，
1: 喂，好过分啊，
0: 好好，
1: 喂，得翻三十秒啫，
0: 我真系留甜到不得了，系啦，系啊，我就系特登留咗条。下次讲蒸蛋嘅时候，我哋先再讨论。
1: 好啊，好啊，
0: 行
1: 好啊，
0: 我哋而家要做个呼吁咯。
1: 阵间
0: 几点开始话？
3: 阵间正式开始就系2:30，但系1:09开始啦，我哋就会派发呢一个嘅筹啦，就俾大家换。

0: 领呢一个嘅纪念品嘅，所以大家 1.9 先至咧，差唔多时间咧先至出现，就而家出现嘅话就去食下嘢先啦。
1: 咁你哋玩得开心啲啦，影啲靓相翻嚟啦吓。
2: 好啦 ，OK， 我哋再见啦，
1: 拜
2: 拜，
1: 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麟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说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男死者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物件击中或者被箍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 东部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7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91点，成交金额17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1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蚊，升15蚊；阿里巴巴140.1，升5.9；盈富基金26.74，升4.4；中芯国际76.65，升8；华控半导体141.4，升11.4；快手48.18，升3.18；长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中海油26.82，跌1.2；小米集团31.28，升4.6；宁德时代653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55，澳元5.677，加元5.745，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204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047点，升3534点。港金报439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47美元，卖出470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港湾道咧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

0: 撑翻啲脚骨力啊嘛。
1: 想用歌曲前程，
2: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你们好吗？我是卢玉晶、啊、今天去到五月了，五月七号星期四的下午一点，接近十二分了，有小弟一人为大家主持，去到下午的四点钟的。今日是农历的三月廿一啦，咁日啦、前日啦等等咧，大家都留意到啊，好多唔同地方嘅神功器已经开锣啦。啊，今晚我都要开锣，所以咧做完节目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啊。咁玲姐咧已经去咗演出，咁所以咧今日咧小弟一人为大家主持吓。点都好咧，今日啲曲都系大家选嚟为大家去啊播放同埋咧欣赏嘅。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是甚高的。另外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方面呢，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天气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咧两三日嘅天色逐渐会好转，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覆盖住广东沿岸嘅云带，即系转薄啊！
1: 粤曲回字音。

今日呢粤曲汇之音为大家送上四个唔同嘅故事吓。第一首故事就系济玉河，有冯绍凡主唱嘅，另外咧就系关王庙赠金，阮兆辉、尹飞燕合唱嘅。仲有送上就系孔明三戏周瑜嘅上卷以及下卷，分别咧由新马师曾、任剑辉同埋吴君丽三位前辈演绎噶。仲有最后一首粤曲咧就系闻鸡归汉嘅上卷与下卷啦，系麦炳荣、冼剑丽同埋莫佩文合唱嘅。先欣赏就系济玉河。咁啊，呢首《济玉河》咧就系冯绍凡主唱，而且咧大家都喜欢听一首啊，由啊一位远自美国嘅听众啊雷婆婆点唱嘅，祝你身体健康吓。仲有孔明三戏周瑜嘅上下卷咧，阵间我哋两点钟之后为大家送上吓。依家一齐欣赏《济玉河》，冯绍凡主唱。

意及名归，本是重返于央定，不料红颜薄命，未逢难成。叹句功名误我，又岂是前生定？江水滔滔，只恨空余未了情。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收听过冯瑞凡主唱的《济玉河》啊，睇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36啦，提提大家，哇，热咗，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系甚高噶。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咧，继续送俾大家有关王庙赠金。啊，阮兆辉、尹飞燕合唱嘅粤曲嘅。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2: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其實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區故事。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2: CIBS 人人廣播。
0: 粤曲会之音。

继续翻到嚟粤曲回之音，刚才听过一首平喉独唱曲《滞玉河》，接住咧送俾你哋欣赏嘅系辉哥阮小辉演即尹飞燕合唱嘅平之后对唱曲《关王庙赠金》，一个几有历史嘅录音嚟噶，一个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去到啊两点钟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好，请收听《关王庙赠金》。

可恨孔武无量，封王公子赶出园中，想王公子待我恩如山重，因此趁夜静更晚，偷自出门四处寻觅，来到关王庙前。莫不是王公子就在庙里藏身不成？待奴进庙一看。

0: 真系亏你还有面见我咯。
1: 王公子，你听我解释啦。
0: 哼，你仲有得解释？我唔听啊。

0: 粤曲回之音。
1: 刚才送俾大家一曲就系关莫间关王庙赠金，系啦，阮兆辉、尹飞燕两位前辈主唱嘅。时间即将去到下午两点钟啦，翻嚟咧送俾大家有孔明三戏周瑜嘅上下卷、新马师曾任剑辉、吴君丽等等嘅名伶前辈演绎嘅。最后一首粤曲咧就系闻鸡归汉嘅上卷与下卷，麦炳荣、冼剑丽、莫佩云等等嘅前辈演绎嘅。好，转头翻嚟戏曲天地粤曲回之音，再见各位听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冇及早发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警方昨日接报指，沙漠坪宝达村一个单位，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话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同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话，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而只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曾经因为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今日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人涉嫌处理共折合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相信美伊谈判将好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话，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话，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说，伊朗正是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时的努力方向是令到停火成为永久性停火。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稍后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2，升14.2；阿里巴巴139.6，升5.4；盈富基金26.72，升4.2；华虹半导体141.7，升11.5。快手48.36，升3.36；长飞光纤光缆232元，升15.4；中海油26.64，跌1.4；宁德时代662.5，跌6.5。

0: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 7.833， 日元 156.3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06， 英磅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 63,003 點，升3,489 點。港金报43,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55美元，卖出4,70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慢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有少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南行去天色码头方向系稍为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康湖居回旋处一段是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钟，北行去上水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的最右线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方向的。同时车辆亦都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的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8: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9: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话咁快去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啦，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喺四点钟之前咧，继续送上两个唔同嘅故事啊，一个就系孔明三气周瑜嘅故事，另外就系闻鸡归汉嘅故事。依家一齐粤曲会之音啦！
1: 粤曲。

好啦，今晚嘅啱啱讲嘅孔明三气周瑜呢，就都系叫做周瑜归天嘅。咁周瑜归天，大家都熟悉古腔呢个唱段啦，好多唔同嘅前辈呢都有灌录个唱片或者现场嘅演绎噶。今日呢，我哋都喺当中有周瑜归天嘅，不过呢，都要喺下一个时段送俾大家嘅，因为呢一只孔明三气周瑜呢，哇，真系内容都非常之紧密嘅。而且是非常之紧凑，加上咧非常之大堆头嘅，因为咧分别有新马师曾、任剑辉、吴君丽、李海泉、蔡珠珍、李鹏飞、吴彤、胡天等等嘅前辈去演绎嘅。咁咧当中就有14个片段啊，14个片段。不过呢就唔係话每个贴片段都非常之长都係分零钟三分钟等等。不过呢喺陣间我送另一个嘅电台宣传声带之后呢，就係演绎周瑜归天同埋呢柴桑吊孝嘅片段嘅。咁我哋先欣赏呢就係孔明三气周瑜嘅思春。思春里面呢当中係吴君丽饰演小乔嘅。一起静心欣赏。

0: 我一，咁你就係上到邊日都得噶？你咁樣點做得歌姬啊？又你唔需要講啊，等我教你唱俾你聽啊！
1: 笑聲吹送人啊，風吹暗暗啊，炎炎暮上上，上上有。

0: 接住就是第三个片段连财啦。
1: 这个是小桥，我的格子

0: 之后接住第四个片段就是洞房啦，请大家细心欣赏。
1: 这你们的身向的气我鼻闻的都好似成一品响花炉，开声都咪话我口粗。

0: 得兩位夫人咁指點我，我點敢對都督唔恭敬啊？
1: 咁你要記住，
2: 咪個認大夫人，問嘢佢都等
0: 嘅。係嘅，係嘅，係嘅。
3: 山人春格倫，佢係龍邦，我係松。
4: 接住就是第七个片段反间啦。
5: 曹操咩咁本事，要本督嚟投降呀？
0: 你唔知噶啦，佢嘅为人啊，

0: 混住，不配。
1: 第八个片段啦，就系歌舞啦。

0: 接住系第九个片段，揭谋啊！
1: 都督夫人，早晨，
2: 早晨啊！
1: 呢次真系恭喜你哋啦，恭喜恭喜！
2: 恭喜我？咩事恭喜我哋啊？
1: 你唔知咩？
2: 我唔知啊！
1: 乜你仲要炸第五粒片？我都督用嘅计策真正。

0: 接住就系中计啦。
1: 神秘神秘

0: 嗱，唔系我家世，又唔系佢家世，一日都系个诸葛孔明花鬼闭，微微笑下就讲出嚟。佢话都督忍心使埋条苦肉计，江东人命战过嚟，又话你日日上埋嗰啲倒算计，可见得周而无了。最后嗰龙都出啲嘅齐，咁话我。
1: 好啦，接住咧就系诊病啦。
2: 使乜喊得噶？
3: 咩小意思啊？都督而家都唔知道病得几辛苦，睇下你有咩灵丹妙药俾啲佢食下吧啦。
2: 都督呢个病唔使食药噶，
4: 使乜治保金丹咧？都督咩心痛啊？系最咸，劝你就无谓喊啦。由战士来，医生嘅我做惯噶啦。
3: 哦，咁唔该你快啲去睇佢好嘛？
2: 好好好好。

0: 去啊！
1: 必须要对事唔怒气，牛气就啊唔正。你讲我嘅命啊，缘都真正系最靓啊！我水晶都未嘢能，所以我病都成靓。咩东风一借就会赢，你若然助我分都听
2: 系啦，
1: 你会若人开得正嘅话。
3: 接住就系第十二个片段，借东风啦。

0: 系啦，刚刚咧，我哋听过孔明三气周瑜嘅一至十二嘅片段吓，有思春、人缘、敛财、洞房、出山、引荐、反间、歌舞、揭谋、中计、诊病同埋咧借东风嘅。依家咧啊，我哋先啊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听孔明三气周瑜嘅两个片段，一个咧就系、是、新马师曾主唱嘅《周瑜归天》。另一个咧就系任剑辉主唱嘅《柴桑吊孝》，转头翻嚟俾大家欣赏下。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粤曲回字音。

0: 好，时间嚟到下午嘅2:38，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另外，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天气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覆盖住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嘅。好，我哋都知道听日有机会落雨，大家留意啦。出去睇神功戏嘅朋友呢，注意安全，注意天气，注意交通，注意健康啊。好，沉气嘅我都要为大家播放粤曲啦。头先呢听过1至12卷嘅孔明三戏周瑜嘅片段啦。接住先欣赏就係周瑜归天新马师曾主唱嘅。之后呢就会有任剑辉主唱嘅柴桑吊孝嘅。一齐欣赏。
1: 王将诸葛亮自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

之柴桑一灭，至今尚恋恋不忘。民竹客欲取西川，良师已坏。

西川不可取，难道你荆州誓不还啊？益州文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你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好嘢！曹操失利于赤壁，自己虽如望报仇灾，今足下轻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济愤矣，量不忍坐视，特此告知，杏水招监，杏水招监。哎呀！

0: 在我身，那钟啊大了钱，
1: 节快了多。

话是我去我为竟啊走泪借我手指人啊起我为啊竟啊走我忘啊用啊了忘用了美人妙啊计亏我还竟啊走泪

极压倒，我可被压了那空啊面，散那气，为我为极压倒，借我力尽银啊皮，我还撑啊天，你几生周啊？

花呀，宝啊这毛是大人生，是大人生。

0: 天珠女
1: 沙琴棋似呀一番周郎身翠呀子我才送一代叫过你叫一声金凤造成丁凤泪梦似大

那边呀、啊、虽有东西把话去我跟那姐杀着买官风是万古流行谢罢了拿着我是好长腰人叫名字走了

好啦，刚刚咧欣赏过《周瑜归天》，有新马师曾主唱，同埋咧《柴桑吊孝》，有饮姐任剑辉主唱噶。阵间我哋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继续有粤曲会之音送上《闻鸡归汉》上卷以及下卷嘅片段嘅。主唱系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三位前辈嘅。转头翻嚟戏曲天地，再见各位。粤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

0: 系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冇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亿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麟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喺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嘅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嘅问题？用少麟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日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会在今个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够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他们的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0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15.4；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1，升5.9；中芯国际77.2，升；最新报77.25，升2.4；华虹半导体141.1，升11元；快手48.62，升；最新报48.6，升3.6；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中海油26.66，跌1.38。普普马特161.4，升5.1；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

0: 英镑 10.659， 瑞士法郎 10.068， 澳元 5.683， 加元 5.746， 新西兰元 4.671， 欧元 9.209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73。 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28美元，卖出4,7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皇后大道中同埋雪厂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中银大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北拉山道。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call 05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 我们是
7: 五台小编小队，
1: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们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的节目，
8: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9: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10: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1: 例如

话咁快咧嚟到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啊，时间系下午嘅3:11，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噶。好啦，事不宜迟，呢一首嘅《闻鸡归汉》咧，今日咧会选嚟有上卷下卷一齐同大家去欣赏，去到下午嘅4点钟嘅，所以依家就大家欣赏下麦炳荣、冼剑黎、莫佩文三位前辈嘅演绎啦，《闻鸡归汉》。

0: 无种，男儿当自强啊！母后，
1: 皇儿，母后昨日所受嘅寒书，你可曾熟读流长呢？
0: 母后所受嘅寒书，臣已经背诵得只字不忘啦。
1: 皇儿，你果然用功，咁就乖啦。嗱，你摘咗呢篇字先啦。
0: 系母后。

0: 张字帖写住乐聚天伦人间福。
1: 咦，不过两母子讲咩？
0: 生离死别最断肠噶噃，咁究竟乐聚天伦点解噶？
2: 哦，乐聚天伦即是父母子女相聚一堂，好似我哋而家咁，你话几快乐呢？
0: 啊，咁下一句我系识解啦，生离死别即系离开咁解，
2: 系咯，
0: 咁啊梗系好凄凉噶啦。母后啊，
2: 吓，
0: 咁你会唔会离开我哋噶？
2: 咪咁傻啦，王儿，无端端母后又点会离开你嘅呢？你快啲俾啲心机集咗呢篇字先啦。
0: 哦，
3: 保啊，好娘。

0: 在孤寒心上啊！
1: 大王，你快来了！
0: 快来了！
1: 大王，请慢坐。
0: 文京，
1: 啊，
0: 你坐。
1: 你回来了，
0: 是啊是啊，
1: 你看我写的字几叻，母后都也曾赞赏啊，
0: 我看看，
1: 那
0: 是啊，好靓，王爷，
1: 哈，
0: 你乖乖地出去花园玩一下。

0: 咪父王，有啲要事同你母后商量啊。
1: 哦，
0: 系啦，乖乖地去啊。
1: 哈，父王面露愁容，不知是何缘故呢？好，等我偷听下你同母后讲乜嘢至得。
2: 大王啊，睇你神思殊不摩，似有。

0: 文姬，你在我吴邦十年，孤王待你是怨是恩，你不怕对孤王直讲啊？
1: 大王，身至今成恩重，入微体贴永难忘啊！
0: 入微体贴永难忘，
1: 系顶吗？

0: 文经。倘若汉朝接反彩凤还残，咁你又如何发放啊？
1: 大王，臣妾纵有思乡之念，到底亦不忍别湖邦。
0: 文经，孤王再问你一句，
1: 乜嘢呢？
0: 岂唔诗情与公义，两者孰重孰轻？素养你有过人嘅才干啊！
1: 咁啊，大王，诗情岂及公义重，先忠后孝，如非狂。
0: 如此说，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缘尽之期。哎呀，文姬啊！

0: 云髻，为山海蓝田，吾王愿马上提丝与汉邦对抗啊！
1: 大王，可要为臣妾而将生命涂炭嘅，我亦苦心难忘。
0: 吾王本靠战死在沙场，也不忍令我未归汉。
1: 不忍别是万岁别，大王，请问臣妾何日返汉邦？
0: 文姬，今日都便要起程了，文姬。
1: 今日就要起程
0: 啊，文姬啊。

0: 怕冇。
1: 冇几耐我就翻嚟噶啦，王姨。
2: 冇啊，我唔信。如果你好快翻嚟嘅，父王又点会？

0: 好啦，刚刚大家欣赏过咧，就系民基归汉嘅上卷，有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主唱嘅。依家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继续听埋下卷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2: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粤曲回字音。

好啦，听完电台宣传声，大家要继续听埋民机归汉接住嘅部分啦。啊，头先佢哋嘅眼泪啊、剖白啊，就已经敞开咗我哋嘅心窝，希望咧都可以追听落去，睇下个结局如何。继续欣赏麦炳荣、冼剑丽嘅演绎《民机归汉下卷》。

放心。

0: 王，看似居家临门，恭请娘娘回邦就到啊！
1: 全部口谕稍后便是，
0: 遵令。

0: 俾我听先啦。如果唔系，以后就冇人教我噶啦。
1: 吓，以后冇人教你啊？
2: 系啊，文姬。今时强忍辛酸泪。

王爷，那你给谁了？小王爷听。

0: 明白你的王意。
1: 明白了母后，做人要自强不息，努力向前，我永远都会记住的了。
0: 哦，咁就乖啦。
2: 启禀大王，按此再三催嫁，说到若不启程啊，回报天朝，兴师问罪吓。兴师问罪。
0: 大王。
3: 吓、啊。

0: 文姬，
1: 你王爷真啊，
0: 文姬真啊中，
2: 快走啊，走
1: 啊，
0: 文姬，文姬，唉，王爷。

刚才大家收听过就是麦炳荣、冼剑丽、莫佩云主唱的《闻寄归寒》。时间即将去到下午的四点钟，咁啊，先同大家讲声再见。星期六晚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0

0: 1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个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为此作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强调处理泰柬关系问题的时候，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地星期四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今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被问到会不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说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泰柬两国去年曾经在接壤边境爆发两轮武装冲突，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冲突造成大约150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两国一直处于停火状态。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2,961,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15.6；盈富基金26.76，升4.6；阿里巴巴140.4，升6.2；中芯国际76.7，升1.85；华虹半导体141.3，升11.2；快手48.3，升3.3；中海油26.26，跌1.78。恒生中国企业91.5，升1.2。

0: 飞光纤光缆232蚊，升15.4。泡泡玛特162.5，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2，澳元5.69，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3，欧元9.21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1.75美元，卖出4,75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宫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咗马会大楼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即亦都繁忙噶，车龙一直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几远？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系排到接近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木球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行一村一段车多。南丰道去黄泥涌，系南丰道去黄竹坑道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跟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仲有黄珠路减平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暖流热线大变身，
1: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7: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1: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7: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1: 星期五以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2。
8: 六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9: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有共气。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9: 一语同船共济。
10: 无论是晴天

就真係好開心、哦，因為咧啱啱嘅時間啦，喺下晝2:30到3:00啦，就去咗尖沙咀海旁嘅位置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去唱下歌啦，派下禮物，一齊咧去慶祝呢一個嘅母親節，都真係幾開心嘅。咁喺4:00嘅時間咧，就我。就即刻翻到嚟直播室呢度，同大家咧继续相约喺有你同行。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继续系咁丰富嘅，就系咧喺头半个钟就会有啦，我同加冕姐姐主持嘅金句王啦，跟住咧就期待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其实而家可以打嚟噶啦，就等你哋咧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开心嘅事啦，又或者唔开心嘅事，亦都欢迎咧啱啱去咗啦海旁嗰度一齐听我哋唱歌。嘅朋友，一齐咧去庆祝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下你嘅经历啊，话俾我听，你哋觉得开唔开心都可以噶、哦。咁去到咧最后半个钟，就会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好啦，我哋快闪完毕，翻到嚟有你同行，大家就继续黐住我哋嘅节目，一齐咧去听下歌，倾下偈啦。唔知大家咧头先有冇听到啊文儿高歌一曲啦？好开心第一次同大家见面，亦都咧送咗一首非常之有爱嘅歌俾大家，就系、是、呢一首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如果冇听到嘅话，唔紧要，呢、這个时间将呢首拥抱爱送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呢首歌。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嘉勉嚟啦！
1: 耶，母亲节快乐啊，嘉勉姐姐。好开心啊，因为呢每一年呢嚟到五月嘅时间呢，大家就会发现啊突然间諗起到妈妈嘅伟大啦，同埋諗起到妈妈嘅辛苦。我觉得平时唔觉

0: 原来呢数下手指，其实妈妈都真係几努力，同埋为头家係好辛苦。
1: 冇错，所以我而家首先喺度呢就恭祝全港嘅妈咪呢，即係都身体健康。同埋希望佢哋即係有回報嘅。
0: 嗯，我相信會有嘅，即係特別係喺五月就感受得更加多啦，禮物啊、花啊、食飯啊，全部都出曬你啦。
1: 不過其實作為媽咪咧，就佢就唔係淨係咁市儈嘅，即係唔係淨係望金錢啊、禮物嘅，其實最重要嘅係陪伴。
0: 系啊，呢个都真系好紧要啊！成日咧听到妈妈讲嘅最多嘅说话就系、是，唔使啦，得啦，食餐饭得啦，简简单单你喺度就得噶啦。哇，听完我自己都觉得好窝心啊！
1: 系啊，同埋妈咪嘅口头禅就系成日都会话。几时翻嚟饮汤啊？几时翻嚟食饭啊？即呢啲全部都系啲妈咪最常嘅说话。
0: 嗯，同埋咧，佢哋成日对住一样嘢咧，好珍而重之嘅，就系、是、咧每一次我翻去啦，我都会同佢影张相噶。咁啊，影完张相咧，就会发翻去佢电话度啦。咁佢成日都会拎出嚟睇啊，嗰阵时啊，我哋去食乜嘢啊，或者做啲咩影张相。咁、所以我发觉近年嚟咧多咗影相嘅呢一个习惯。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回忆嚟嘅，
1: 都系嘅，同埋我都相信你系一个好孝顺嘅女儿。
0: 我希望我妈都觉得系。咁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呢一个金句王讲嘅就系同呢个影相有关。不过咧，就唔系女女或者仔仔带妈妈去影，而系妈妈咧就谂住，母亲节就想同咧小朋友同佢个仔咧一齐影一啲嘅家庭合照，而家都好兴噶，其实
1: 系、不过佢个老公就扫兴啲咯。
0: 我都覺得幾掃興，點解咁講咧？就係、是、老公講話，嘥曬啲錢，
1: 係啦，
0: 用 AI 用人工智能出張圖咪得咯，
1: 係啊，去邊度都得啦，又唔使化妝，又唔使特別著靚衫，係
0: 又唔使使錢咁樣，
1: 唔使出門，係啦，
0: 咁所以咧，即係作為媽媽嚟講啦，或者作為嗰位女士啦，我覺得都應該係幾掃興嘅，會諗、其實第一，我覺得一家人去影一輯咁樣嘅相，其實係一個活動嚟嘅，即係等同你去咩？去主題樂園啊，去公園啊，一樣咁開心嘅，係一家人一齊參與，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
1: 係啊，同埋雖然話 AI 咧就影啲相係可能真係靚啲，咁但係就未必可以取替到即係真實嘅一面咯。
0: 係啊，呢個咧就我第二樣嘢想講啦，真就係真嘅，假就係假嘅，嗰個温度咧係唔同嘅，有好多時候特別係小朋友嘅。拍攝咧，攝影師哥哥咧都用咗好多嘅功夫啦，
1: 係有咗心機嘅，
0: 係令到個小朋友由心而發咁樣笑出嚟啦。然之後咧，會去再創造一啲就係家庭之間嘅互動，例如係媽媽會唔會喂小朋友食啲嘢啊，同小朋友一齊玩一個玩具啊，影出嚟喺鏡頭拍攝嘅咧，其實係好真摯嘅笑容，同埋係好暖啦，好窩心噶。
1: 又或者會係好不經意地唔特登唔出聲，咁又留意住你哋有啲咩嘅即係温馨。嘅一面咧，佢就会静静鸡咁样拍咗落嚟咯。
0: 系啊，所以有时候一啲嘅即系家庭写真咧，唔系净系讲紧一张相咁简单，而系你参与咗呢件事情嘅过程，同埋到你之后攞翻相咧，你就会谂翻我哋曾经一家人做过呢件事，又系一个话题，即系一齐去倾偈，我觉得都几开心啊。
1: 系咯，不过即系可能个爸爸就唔系咁即系体会到呢样嘢咯。
0: 同埋咧，佢即系嘅觉得啦，就会觉得即系嘥钱啊，或者系呢样嘢嘅方向。我觉得其实做咩都可能要使钱，系咪啊？咁大家一家人开心咁咪得咯，啱唔啱啊？
1: 系咯，使乜要咁大费周章咁样特登 book 个摄影师出去影相呢？
0: 但系有咁样睇嘅，有啲爸爸咧又真系唔中意影相噶。我唔知大家身边有冇啲男士系咁嘅，即系有时候就不如影张相啦，佢都话。唔使啦，唔好啦咁样。咁有时候可能真系同屋企人影相咧，都系既然你哋想影，我就陪你哋影啦。但系佢又谂住我都唔中意影相，但系又要使一笔咁样嘅钱，会唔会就唔系咁开心呢？
1: 不过我亦都识得有啲爸爸系会亲力亲为咧，系佢就算你唔叫佢影，佢都主动去即系帮你哋影相嘅噃。
0: 即系佢系揸机嗰个系咪啊？哦，都系，都系。你咁样讲，我又有印象，记得身边咧有啲爸爸都系咁嘅，仲会特登买啲咧而家即系比较复古啦嘅一啲菲林相机翻嚟，就特登去记载翻同即系屋企人一齐嘅一点一滴嗰个好开心嘅时光。佢哋话咧用菲林相机影嘅相咧有另外一种嘅味道嘅，就系你唔可以即刻睇，然后即刻删除。

0: 你一定要咧系影咗先，然之后再晒翻。但系呢个过程系要时间噶嘛？例如系我今日影完，我可能要隔一个礼拜，最后先拎翻张相。拎完先后，你先至会谂，原来当日发生嗰啲咁样嘅事，当日有一啲咁样嘅表情，有啲咁样嘅动作出咗嚟。佢哋话嗰个嘅过程都系几得意。
1: 系啊，同埋即系拣相嘅过程当中，亦都即系好深刻噶。同埋佢好有，即系会有好一日谂下谂下，又会好开心咁咯。
0: 系咁啊，问下嘉面姐姐你啦，你会唔会即系趁住呢个母亲节去又影啲相咁样咧？即系唔一定系写真嘅，可能同屋企人啊或者系自己啊，又会去同啲靓嘅嘢影下相咁样记录下呢一个嘅母亲节咧？
1: 我就会采取另一种态度咧，就系咧，我会食嘢咯。食中意食嘅嘢，
0: 我都好同意嘅。母亲节有时候食啲即系好食嘅嘢啦，
1: 买自己中意食嘅嘢。
0: 系啊，母亲节大餐又唔一定要出去食噶。我同我妹妹咧就喺度倾紧，不如咧就整个蛋糕啦，睇下会唔会咧喺屋企庆祝啦，都系件开心嘅。
1: 系啊，唔使同人逼啊。
0: 不过两姊妹咧走去倾呢件事嘅时候咧，有时都会有啲拗叫，例如买花应该买咩颜色啦，整蛋糕应该整乜嘢蛋糕啦。不过呢种拗叫都系开心嘅拗叫嚟嘅，最终咧都系想妈妈有个开心嘅母亲节啦，亦都希望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无论系妈妈级别嘅、婆婆嫲嫲级别嘅，或者系太婆太嫲级别嘅 ，OK， 都有咧一个开心高兴嘅母亲节啦。喺度，我哋再一次祝大家
2: 母亲节快乐。

0: 母子写真刘善影 AI 难表真性情。
1: 好啦，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系周杰伦唱嘅《听妈妈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少听呢一首歌，但系其实呢首歌咧都系一首好有正能量啦、好温暖嘅歌，因为讲到我哋成日都听到妈妈讲嘅嗰句说话，听话啦，听妈妈嘅话啦，因为佢哋都想保护我哋，令到我哋咧可以喺温室入边健康快乐咁样成长，所以都将呢首歌送俾天下咁多位妈妈，亦都祝你哋咧母亲节快乐啊！头先咧亦都提到啦，我哋去咗尖沙咀海旁嗰度同大家进行快闪嘅活动，喺当刻咧亦都送咗好多个嘅花俾大家啦。咁嗰个花咧都系几特别嘅，系精心挑选啦，就系一个好似冷渍嘅咁样花，就唔系话咧拎翻屋企一两日咧就会凋谢嘅，而系真系可以放好耐，等大家咧可以好好保存啦。咁我亦都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发咗个贴文，大家亦都见到咧。我拎住咗扎花，嗰扎花咧就系旧年嘅时间咧送俾妈妈嘅一扎花嚟嘅，亦都借花敬佛送俾咧我哋天下嘅咁多位妈妈啦、婆婆啦、嫲嫲啦、太婆啦、太嫲啦，所有嘅为家庭付出嘅女士们，都将呢扎花咧送俾你哋。好开心嘅一张相片，希望你哋中意，亦都期待你哋咧可以喺呢张相片下面留翻个言啦。无论系讲啦啱啱快闪嘅时间，你哋嘅心情。或者是你们的一些感受都好，又或者是一些想跟妈妈说的说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的，最重要就是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去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可以借这个机会点唱给妈妈又得，或者其他的点唱我们都是很欢迎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林剑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元，升49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76美元，卖出47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噶。干诺道西、干诺道中天桥西行的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是车多的，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近住隧道入口的巴士站。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的龙尾去到春辉台。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咁另外后车少啦，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会一段的车龙啦，系一路排到去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出一段咧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华贵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啲车龙噶啦，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喺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
5: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6: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7: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6: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7: 咁犀利！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8: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9: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0: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11: 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2: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翻到嚟有你同行。 上的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72%啊，大家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2，我啦同埋加面姐姐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好期待咧同大家去倾下偈啦，啊分享下你哋嘅故事，开心又好，唔开心都好咧，我都喺度等紧大家噶，快啲打电话嚟啦，啱啱咧喺我哋新闻之前啦，就听过一首《听妈妈的话》啦。有样嘅行为咧，我觉得对于妈妈嚟讲，除咗听佢话之外，都系好开心嘅，就系、是、多啲翻屋企睇睇。所以喺度送一首歌俾大家，《常回家看看》。

0: 呢首上回家看看呢，应该就唱出咗好多妈妈嘅心声，因为所有嘢都系假㗎，最紧要呢就系见到每一个仔仔女女嘅笑容，返到嚟屋企陪住佢哋，可能同佢哋倾下偈揼下骨啊，其实都已经好开心。啱啱听过嘅呢就系梦之旅嘅版本，大家会听到呢个和声重唱啦，感觉就会温馨啲嘅，就有别于呢90年代即系原唱陈红嘅版本，希望呢大家鍾意啦。好啦，呢个时间继续打电话嚟啦，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电话，而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志宏喺度，你好啊，
1: 你好啊，文儿，好高兴同你倾偈啊，
0: 我都好开心同你倾到偈啊，
1: 啱今年系我妈妈离开咗我两年啦，咁都好挂住佢，因为咧都回忆翻佢。虽然冇留俾我乜嘢好多财富，但系咧佢教咗我有好多厨艺咧，我而家日常都有用嘅，譬如点样煲啲靓粥啊，同埋蒸水蛋点样蒸得靓啊，咁其实呢啲系有钱都买唔到嘅。
0: 系啊，系传承俾你嘅一个秘笈嚟噶。
1: 佢就系喺老人院都八年，咁因为年纪大，喺2004年3月30号离开咗咯。
0: 嗯，我相信你呢一刻咧都系好挂住妈妈啦，特别可能咧喺你煮粥啦，又或者煮水蛋嘅时间，应该就会谂起佢啦，系嘛？
1: 系啊，佢因为以前咧佢屋企都系一个人。譬如新年咧，十几人嘅饭菜都去一个人包饭，
0: 咁厉害嘅，
1: 佢好叻噶，即系一个人可以煮成围嘅。
0: 嗯，咁你系咪好中意食佢煮嘅嘢啊？
1: 系啊，尤其是白切鸡咧，即系佢话有啲秘方咧，整白切鸡又滑又嫩嘅。
0: 咁佢有冇传到俾你先呢个秘方？
1: 有，但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点样煲粥同埋蒸水蛋啫？
0: 哦，都好好啦，起码唔会失传啊嘛。
1: 佢话蒸水蛋一定唔好用水喉水，一定要用冻粉水。
0: 点解啊？
1: 系啊，佢话如果用咗水喉水咧，就啲蛋就蒸得出嚟唔靓啊！即系我未试过，即系佢系咁讲。
0: 系妈妈咁讲，就听妈妈咁讲就冇错噶啦。
1: 一定要用煲过的冻滚水，
0: 系，
1: 我谂埋咧煲粥咧，定以啲米同埋要用啲油同埋盐腌15分钟，啲粥煲出嚟先至会烂同埋绵咯。
0: 啊，我就咁听你讲呢啲嘅心得咧，都感受到你妈妈应该都真系煮嘢食系好叻噶。
1: 唔系，佢都系传承教落嘅啫，即系因为佢教我咪信咯，但系咧又觉得好啱咯，因为煲过都系好食咯。
0: 系，咁除咗即系食嘢呢一方面之外咧，你有冇记得同妈妈最开心做过嘅事情系乜嘢？
1: 回忆翻佢喺老人院嗰阵时咧，咁我下昼去同佢落楼下嗰间茶餐厅食下午茶。
0: 嗯。
1: 即系佢最中意食嘅番茄鸡鸡翼通粉咧，即系佢系食得好回好开心，即系我谂翻起都好回味，同埋谂翻起都好开心咯。
0: 我觉得志宏你咧都系一个好孝顺嘅仔仔嚟嘅，因为咧你讲得出妈妈中意食嘅嘢，好多时候咧做仔女某程度啊。都会有机会系记咗自己嘅嘢行先嘅，就比较少咧去记住爸爸妈妈嘅喜爱啊，又或者可能系相对上会比较忽略嘅。但系你啱啱讲得出，我相信你都系好孝顺啦，而妈妈亦都系好锡你。
1: 唔系，我即系百行孝为先咯，即系对父母爱我哋，我哋应该回报俾佢，即系孝顺系应该嘅。
0: 嗯，呢句说话讲得好好、哦、因为佢哋生我哋啦，育我哋啦，喺呢个过程里面，其实都一啲 唔容易噶，当中花咗好多心机，花咗好多时间。我相信志宏你讲得出呢番说话，应该都感受到，即系细细个到而家成长嘅过程，妈妈都帮咗你好多，系咪啊？
1: 系啊，因为我系哥哥咧，亦都系得我一个仔啦，咁佢都系锡我比较多啲嘅，咁我都好多谢佢咯。
0: 咁虽然就话妈妈唔喺身边啦，咁但系你系哥哥，你有冇即系都照顾屋企另外嘅嗰位妹妹系咪啊？
1: 唔系，我有四个妹妹，但系佢哋即系而家已经系各有家庭，但大家都好少联络，净系丧礼嗰阵时有见过，之后都。
0: 少啲接触啦，咁样
1: 系啊！清明节呢次我去探妈妈都唔见到佢哋咯，可能撞唔到啦。
0: 有时候可能即系作为哥哥都可以即系发动一下一齐咧去拜下妈妈，其实都系一件几好嘅聚会，一个家庭嘅活动嚟噶。即系亦都趁呢啲机会可以见一下啦，因为有时候大家各有各忙，可能真系平时未必成日见面，咁但系趁住呢啲时间，亦都可以聚一聚啦，见个面啦，其实都系开心嘅。最紧要系妈妈都会好想见到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系咪？
1: 系啊，系啊。
0: 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喎。
1: 系啊，呢首歌咧系比较冷门啲，但系啲歌词同埋曲调都好好嘅。系啊，郑少秋嘅《游子恨》。我系送俾妈妈同埋。送俾天下间所有嘅母亲咯。
0: 好啊，多谢你先，志宏。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妈妈同埋天下嘅母亲啦，好嘛？
1: 好啊。

0: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啊！
1: 我都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我相信呢个都系你妈妈对你嘅愿望嚟嘅。
0: 多谢你文仪，
1: 好多谢志宏，拜
0: 拜。

郑少秋的游子恨送给志宏的妈妈，亦都送给咁多位。好多时候咧，特别是出咗嚟社会做嘢，有时都会好挂住妈妈嘅。呢一首歌咧，亦都唱出咗就系嗰种出嚟飘荡，但系又唔可以成日见到屋企人嘅嗰种心情。咁另外咧，亦都谂起另外嘅呢一首歌，曾淑勤嘅《老兵花》。一首可以令到大家感受一下小朋友时期对妈妈的那种爱。

曾淑勤嘅老兵花送俾大家，咁亦都咧再一次邀请大家啦，打电话嚟1872312。虽然咧接近母亲节啦，但系咧大家如果有唔同嘅故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噶。当然亦都可以打嚟啦，去分享一下你同妈妈嘅故事啦，又或者系你同仔仔女女嘅故事都可以噶。另外咧，生日点唱啊，母亲节点唱啊，我哋呢条专线咧都系开俾大家嘅。成日都话电话难打，大家不如试下呢个时间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可能你一打通，嘉勉姐姐就会即刻听电话啦。期待大家咧打嚟分享，当然唔少得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亦都可以留个言俾我。今日咧，我攞住咗扎花，影咗张相俾大家。呢扎花咧，亦都系送俾咁多位妈妈，祝你哋咧母亲节快乐噶！快啲打电话嚟，同埋留言俾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木厂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他放置在土瓜湾木厂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亦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寻日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日下午再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那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木厂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和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共约50,000元，以起回部分失物。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说，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食环署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先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个星期四至五将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中的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剑又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寻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1.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

0: 28.4升3.4，中海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蚊跌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5，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港金报44,195蚊，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07美元，卖出4,7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只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北行去洪水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嘅回旋处；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李嘉诚护理安老院。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

0: 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母亲节氹妈攻略。
2: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3: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4: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3: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6: 阅读带你接触唔同嘅世界观，
7: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嘅幸福感。
6: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嘅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7: 刘伟恒、
6: 作家林晓敏、
7: 插画师 Pan Su、
6: 张敏仪医生
7: 分享佢哋嘅阅读旅程。
6: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齐探索书本嘅魅力。
8: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时间嚟到下午的5:13啦，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继续咧喺有你同行呢度咧陪住大家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其实电话唔系真系咁难打噶咋，试下拎起电话打电话过嚟，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喺今日呢一日同大家去倾下偈啦。电话旁边咧有阿谭婆婆喺度啦，谭婆婆母亲节快乐。
10: 系啊，文仪小姐
9: 你
10: 好。你
9: 好啊，
10: 我先头听到你呼吁咧，我啱啱喺床边嗰度听紧你五台，
9: 系
10: 你同行个节目，听到你呼吁我，我攞住个电话试打咧，打唔打得通？
9: 系咪即刻通啊？
10: 打到俾我打通咗。
9: 系啊，有时候真系唔系你哋想象中咁难噶咋？
10: 打通好开心喎、
9: 啊！开心系咪啊？啱啱喺你头先话你喺床边附近系咪瞓紧晏觉休息紧啊？
10: 我唔系，我日日下咗咧，我个收音机就喺床头嗰度嘅，咁、我插咗耳筒，我日日都听你哋个节目嘅。
9: 系，咁你打通咗啦？除咗开心之外，有冇嘢想同我讲啊？
10: 开心，我呼吁下先头嗰个男人咧，佢话佢阿妈教识佢煮餸啊嘛。
9: 系啊。
10: 啊！佢好开心啊！
9: 系啊，煮粥同埋蒸水蛋啊！
10: 系咯，煮粥同埋蒸水蛋，个个阿妈咧都系锡仔女嘅。
9: 系啊，
10: 系咯，我呼吁天下间嗰啲仔女咧，应该要孝顺相亲啊！自己做人母亲都知啦，几辛苦啊，养大一个仔女啊！
9: 系啊，先唔讲话生育嘅时候嗰种痛苦啦，再讲就系生咗出嚟之后，真系面干碎湿噶，由一开始啊喂人奶，即系间唔中几个钟头就醒一次，冇觉好瞓，好啦，到开始大个啦，识得讲嘢行路啦，又惊你跌，又惊你学坏，系咪？真系，
10: 总之我都系生一个仔嘅啫，得一个仔啊，太辛苦了。
9: 咁仔仔同你孝唔孝顺先，同你嘅关系点先？
10: 好彩呢个仔都好彩，好孝顺，好锡父母。啊，佢无论去边度都好，都同父母讲嘅。
9: 系一好交代系咪啊？
10: 好交代，佢自己咧有啲咩好嘢，自己食咧食完，实买翻嚟俾我哋食嘅。
9: 哦，咁你都应该食咗好多好食嘅嘢喎。
10: 佢咪佢乜都挂住屋企嘅。
9: 嗯，哇，咁好好啊！嗱，先讲有交代先，其实咁样咧，真系可以令到爸爸妈妈安心啲噶。
10: 系啊，
9: 系啊，
10: 边度细个好担心噶，养大一个仔女，读书又惊佢考唔上啦，读完书又惊佢嘅前途出嚟唔知做乜啦，系嘛？
9: 系啊，系啊，
10: 做嘢又担心佢同啲同事啊、上司嗰啲咧夹唔夹得埋啦，真系生个仔好艰苦，好艰辛。
9: 咁又问一下谭婆婆，你头先讲到就系话，好多时候。

0: 我都好担心。咁你会唔会想个仔仔净系报喜不报忧呢？
1: 佢唔系嘅，佢乜嘢都同
0: 佢乜嘢都同你讲嘅，系咪啊？
1: 啊，一翻到嚟屋企咧，见我有时喺房啊，或者冲凉房啊，一翻嚟就问嘅咯，多妈咪咧，咁听几句咧，真系好开心嘅，
0: 好暖系咪啊？
1: 啊，
0: 嗯，
1: 好开心。咁可能系遗传嘅，我同我阿妈个感情又系最好嘅。
0: 嗯，
1: 啊。我哋独兄弟姊妹啊嘛，我阿妈锡我咧，锡到不知几好嘅。
0: 咁你妈妈又点样锡你法先？即系真系揽住你嚟锡，定系有啲咩好食嘅嘢又系俾咗你先咁样啊？
1: 总之我哋细个咧，我要乜嘢要求我妈咧，我妈都会尽力咩嘅满足我嘅。
0: 嗯，咁真系好好、啊、喎。
1: 我记得我老豆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同我阿婆啊，咁咧佢我阿婆嚟我哋嗰度探亲啊嘛，咁、我老豆就攞啱啱天冷啊，就攞我嗰件褛俾佢着，佢就话惊我冇衫着，我老豆曾经讲过佢冇衫着。佢要嘅阿妈个心啊，佢都会摘落嚟俾佢。我就记得我老豆呢句说话啦。不过我哋对阿妈都系好孝顺嘅，佢有乜嘢咧都听晒佢话嘅。
0: 我有时觉得咧，啊呢一种嘅关系咧系双向嘅，即系妈妈对你好，你自然就会更加爱锡妈妈，跟住妈妈又感受到你锡佢，佢就对你更加好，系咪咁啊？
1: 啊！我哋好多兄弟姊妹、哦，六个兄弟姊妹、哦。
0: 嗯。
1: 啊，全部都系我一手凑大、
0: 哦。哦，你系大家姐。
1: 我系大家姐咯。
0: 哇！咁唔怪得锡到你窿啦。
1: 系咯，乜嘢家务乜嘢都系我做晒啊嘛，又照顾晒好嗰啲老细老妹啦嘛。咁所以咧，我妈而家走咗成十年咧，啲细老妹都系当我系母亲咁噶。
0: 啊，长子为母啊嘛。
1: 啊！过年过节啊，有乜嘢啊，都攞嚟拎俾你食，拎嚟俾你饮茶。咁我阿妈走咗咧，我就维持我阿妈嗰种精神，一个礼拜就约晒咁多个出嚟饮两次茶咯，大家聚会咯，唔系一个月啊，唔系一个礼拜啊，
0: 系一个月系咪啊？
1: 啊，一个月有两次饮茶咯。
0: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大家姐啦。有啲嘢咧系真系会家姐去发号施令，即系例如系做呢个嘅统筹，去约大家去饮茶，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啊。其实咧那个动力系会大啲噶，同埋咧啊，系咪啊？细佬妹咧都会好乐意咁样啊，家姐叫到啊，咁我哋就一齐啦，系咪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啊？
1: 系啊。
0: 咁所以你叫到。是啊，叫到的话他们就通常都会出现啊，是吗？
1: 是啊，
0: 是
1: 啊，听话话的。
0: 是啊，同埋我刚才都。
1: 因为你由细跟着他们大啊嘛。
0: 是都真是的，即作为家姐是看着他们由刚刚出世到识行识走，真是见证着他们的成长的。
1: 是啊，我都不明白，有时咧听收音机听到啲阿妈咧喺度投诉，话个仔咧十年冇联络啊，个女又唔嚟啊，乜唔知点解会母子关系、母女关系就搞到咁差嘅咧？
0: 咁啊，家家有本难念嘅经啦，系咪？亦都各自有各自嘅故事啦。咁我相信即系。有一个好的家庭关系固然是令到人觉得很幸福啦，即是好像谭婆婆你咁，你和妈妈的关系又很好，和仔仔的关系又很好，都是我们可以努力学习的位置。即是有个很重点的部分我听到的是你们会很照顾对方，即是会很顾及对方。
1: 是啊，个个都好有亲情。
0: 是啊，呢样嘢我相信维系一个家庭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妈妈嘅角色喺呢个家庭入面尤其重要。
1: 是啊。
0: 是啊。所以啦再一次多谢谭婆婆你打电话嚟啦，同我分享你嘅故事啦。咁喺度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先。祝你身体健康、祝你日日都咁开心，仔仔以后都系咁孝顺你，咁锡你，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你。
0: 咁谭婆婆有冇啲咩母亲节愿望咁样啊？
1: 冇啊，都系大家平安安食下饭饮下茶咁咯。
0: 啊，其实咁样都已经好开心啦。有啲咩开心得过一啲平凡嘅生活？饮茶食饭啱唔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倒毙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指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尝试上门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床边地下。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个仔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点解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的问题？用少伦回应话，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方向亦都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建士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

0: 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4: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中央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咗力量果实嘅人可以获得超强大嘅能量喎、啊，等我试下先。
7: 咪住啊！呢、這个系
6: 食完咯、啊，点解我仲未感觉到力量嘅？
7: 呢粒系奇力量果实嚟噶。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嘅奇力量，有唔同嘅趣闻，听之余仲可以估埋一品。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8: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哇，咁快咧就嚟到下昼嘅5:37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啊！咁多位妈妈今日过成点咧？嚟紧呢个星期日嘅母亲节，你哋嘅仔仔女女又有冇透露俾你哋听？究竟点样去过咧？我相信无论点都好啦，大家都系非常之期待啦。最紧要就梗系仔仔女女陪喺你哋身边啦，系咪？打电话嚟啦，1872312，文怡喺度咧，继续等紧大家电话，亦都咧可以继续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噶。今日咧快闪活动嘅相片啦，大家亦都可以喺面书专页嗰度啦留言嘅位置发翻出嚟，咁啊等我亦都可以收到同你哋嘅合照啦。多谢你哋啊！好啦，继续倾电话啦，娴妹你好。
10: 你好啊，文怡，我哋又见啦。
9: 啊，系啊，好开心！你今日有去快闪活动系嘛？
10: 我咪嗰个后生嗰个行妹咯，就话同你影相啦。
9: 啊，系啊，系啊，太好啦！今日个活动你觉得点样啊？开心啊？高兴嘛？
10: 太短啦，你哋表演得安排得，我其实咧想反映话咧，嗰啲公公婆婆咧应该俾个位佢哋坐咧，就唔使企得咁辛苦，就唔使带晒得咁辛苦。
9: 今日咧，嗰、那个太阳咧就真系非常之猛烈，但系咧大家都好有耐性，好乖，好守秩序，所以都真系要俾个赞你哋嘅。咁但系咧，因为呢一个系快闪活动啊，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安排啲凳俾大家，否则我哋都会好想等大家舒舒服服喺一个有瓦遮头嘅地方听我哋唱歌仔，同大家一齐互动影相下咁样咯。
10: 是啊，我都是第一次见你咋，文轩。
9: 是啊，我今日见到好多个的听众呢都是第一次见的，因为之前呢都冇机会可以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啦，或者呢类型嘅活动啦，咁所以我好期待之后可以多啲机会参与同埋见到你哋啦。
10: 好啊， 因为其实今日嘅活动系妈妈同我妈咪同我讲嘅，我先知道你哋喺嗰度出现咁样。其实我真系我其实夜晚咧，即系依个时候你哋做节目咧，我就出咗门口翻工噶啦。
9: 系，咦？咁今日系平日嚟嘅，咁系咪请咗假定系有啲特别日子放假？
10: 我系工伤咗，因为行伤咗只脚啊！
9: 我哦，做咩整亲只脚啊？
10: 我伤咗韧带啊！
9: 哦，咁但系要唞几耐先至会好啊？医生话
10: 起码一头半个月咯，都要。
9: 嗯，
10: 暂时唔可以行楼梯咯。你话就算我翻工都唔可以行楼梯咯。
9: 嗯，即系虽然啦，话整亲啦，即系都系唔系好好嘅事情啦。但系喺呢个时间又俾咗个机会你可以陪妈妈，亦都。俾咗个机会你可以打电话嚟倾偈，都叫咧系唔开心当中嘅一件小小嘅开心事啦。
10: 其实妈妈都等我烦嘅，成日都话都唔知你几时先可以翻到工啊，咁真系所有嘢快啲只脚快啲好咯咁。
9: 唔系关翻工事，我相信妈妈想你只脚快啲好，系因为咧打在儿身就痛在良心啊嘛。咁所以你整亲，其实可能妈妈仲担心仲痛啊，个心痛啊系。
10: 妈妈系心痛噶，妈妈都
9: 系
10: 咁。
9: 系啊，所以好多时候即系我哋受伤，对于妈妈嚟讲都系一件即系唔系几开心嘅事情，所以你都要俾心机，快啲好翻，好好爱惜自己，呢个都系好紧要嘅。
10: 系啊，会啊。
9: 嗯，
10: 其实我同妈妈关系好好噶，我哋即系成日咧，讲笑啊，即系成日攞翻咩嚟同我讲笑话，我又攞翻咩同佢讲笑咯。即系其实我哋两母女都即系好好玩噶咯。
9: 即系相处嘅过程好融合啦，系嘛？
10: 系啊，不过佢就最想我唔好乱咁使钱呢样嘢，最系真嘅。
9: 诶，咁又听下八卦下先，做乜乱咁使钱呢？
10: 因为我妈咪知道我好大使嘅人嚟，即系中见到嘢就会买嗰种人嚟噶咯。我系，所以我而家好忍受。其实听妈妈话，我都唔买嘢。
9: 诶，咁有时候系有需要啊，定系纯粹你想要先？
10: 我系想要啫，所以而家都应承咗妈妈，都唔乱咁用钱咯。咁我其实都问紧佢，礼拜日母亲节问佢想食乜啊？咁我带佢出去食，妈妈话多人，咁我话咁我睇下你谂到你想话个 hand 啦咁咯。
9: 系，有时候咧星期日先出去食饭咧，都真系好多人噶。去酒楼可能又要等位啦，去一啲嘅餐厅啦，咁佢哋可能有一啲特定嘅套餐，又相对上可能贵啲啦，又或者系因为都真系大家系一家大细去食饭啊。自然呢个位置坐呢亦都会多啲。咁变相本身可能一间餐厅可以坐到40人嘅，平时两个人去食饭可以好快就入到。但係去到母亲节一坐每一围都差唔多四个五个，系咪？咁所以变相好快就爆满囉。大家都真係要注意呢样嘢，都有个小方案嘅，提早一日庆祝囉，睇下有冇呢个考虑囉。
10: 因为加上我自己本身做咗妈妈啦，咁我有个女嚟紧，都嚟紧17岁嘅，咁我女都即系佢都，其实我同佢关系都 OK 嘅，我女系好锡我嘅，佢成日都知道我想要嘅嘢咧，佢就会定你啦，话你买俾你啦，买啦买啦，成日送我，我话唔得，我话俾婆婆知道咧，婆婆会闹噶，话。
9: 这个关系几得意喎。你妈妈就即叫你唔好使咁多钱，然后呢女女呢就又想你开心，就想你使钱去买，或者系佢送俾你添，系咪？咁但系个过程入面又要惊你妈妈即系婆婆唔开心，啊都几得意喎呢个过程。
10: 系啊，所有嘢都要，即系其实我同我女讲咧，我话。首先咧，要婆婆握手先至得噶，唔系唔握手噶。我话，
9: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教育嚟噶，因为你听妈妈话，咁所以你女女变相都会听你话咯，因为你系佢嘅榜样啊嘛。我哋成日都话咧，有啲嘢啊，不知不觉就会同妈妈学习咗嘅。佢点样对婆婆，我哋咧就会变咗。跟住佢咁样做咯，即系例如去到每逢年过节我妈妈咧都会俾啲零用钱，即系塞俾阿婆婆咁样使啦，咁样即系当然平时都有再俾佢啦。咁但系由于我哋成日都见到妈妈有呢个习惯，所以变咗咧，我哋大个出嚟做嘢啦，逢年过节又都中意塞钱俾妈妈使噶，系咪都几得意？
10: 系啊，因为我好锡我妈妈，因为虽然我。 爸爸走咗得我妈妈，所以我好紧张呢样嘢。但我成日同我妈妈讲，我话打亲俾你唔听电话咧，我就好，即系我有一个恐惧症，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因为经历咗不愉快嘅嘢，就系我打俾我爸爸咧就电话通，但系冇人听，就咁样咯。
9: 所以而家就每一通电话都好想妈妈可以即刻听到，等你唔使咁担心啦，系嘛？
10: 系啊。
9: 但系我相信咧，佢知道你嘅感受，佢尽佢嘅能力都会尽快听呢个嘅电话。
10: 但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即系一唔听电话咧，我有呢个恐惧症嘅。
9: 而家呢一个时间，我相信你都慢慢放低呢一个嘅唔开心嘅经历啦。咁起码一样嘢，而家你身边仲有妈妈，仲有你嘅女女，系咪一直都会陪住你，又咁锡你啊？你哋嘅关系又咁好，咁喺度咧，亦都祝你哋开开心心啦！呢个母亲节又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好嘛？
10: 好啊，咁我呢首歌献俾你哋五排听同埋所有妈妈 friend 啦。
9: 好啊，星期一嘅时间咧就播咗萧芳芳版本嘅妈妈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听个粤语版本嘅陈美玲嘅妈妈好，好嘛？
10: 好，
9: 好啦，咁啊，记住要开开心心，继续同妈妈好好咁样相处，有一个好好嘅母女关系，咁然之后咧就将你嘅爱送晒俾佢。
10: 我想问一下我点样 send 翻晒啲相俾你哋啊？头先影嗰啲相，
9: 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可以好似我头先咁讲啦，你可以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咁我今日咧都特登开咗一个嘅贴文嘅，你可以下面回应嗰度咧就直接发啲相出嚟都可以嘅。咁我哋就可以直接上去就拎到啦。咁系最方便嘅。咁当然仲有第二啲方式嘅，亦都可以发电邮俾我哋啦，又或者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我哋都可以嘅。
10: 好啊，
9: 我都好期待收到你哋嘅相。今日揸咗相机影咗好多相，但系哎呀，唔知道最后个效果系点咧
10: ？OK 嘅，你哋个个好大
9: 好。好啊，咁啊，期待你哋今日都玩得开心啦，亦都希望有机会收到你哋电话入边嘅相啦，好嘛？
10: 好，
9: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听歌咯。
10: 好，
9: 好，祝你母亲节快乐，拜拜。
10: 拜拜。

0: 母亲节氹妈攻略。
1: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2: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3: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5: 趁住呢个母亲节，亦都可以谂下计仔去氹下妈妈，无论系同佢食餐饭又好，帮佢做下家务都好，我相信咧妈妈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因为你有呢份心意喺度啊嘛。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集嘅嘉宾有卢冠廷，
6: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7: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8: 小时候在街同一个，但是卢冠廷说自己其实已经很好彩。
9: 好彩，我可以咁讲翻啦，我未曾见过咩叫飞仔啊。嗱，嗰阵时年代六零年代啦，系嘛，即系六零年代冇错啦。六零年代有飞仔噶嘛，嗰啲吹波头嘅咧，我完全系冇遇过，因为我头先讲咩咧，系街童，街童系拍紧公仔纸嗰时嗰啲街童啊，细细个啊，到我十零岁嗰时咧，完全系嗰个户外活动啊，完全唔会群埋啲即系比较
8: 葵仔葵女，
9: 冇错啦，完全冇，系唔识，咁个生活就比较独立啲，中意独行侠啊，系中意自己揾嘢玩，
8: 系
9: 吓，又即系团体嗰啲生活就冇嘅，
8: 系咁所以庆幸就冇学位，
9: 可以咁讲啦，可以咁讲啦，
8: 嗱，我哋咧最近咧睇到啲报道咧，就知道阿卢老啦，你细细个已经有呢一个学习障碍啦，
9: 系，
8: 其实喺学校读书系咪真系好辛苦咧？对你嚟讲，当时
9: 嗱，唔系话辛唔辛苦嘅问题，辛苦唔系问题嚟嘅，如果有得比你辛苦是值得的，如果你可以辛苦来做到你的成果，但学习障碍很不幸，是不是辛苦，不是说人家读一个钟头你读一百个钟头就得，不是那个问题，
8: 是
9: 不得的，根本即是说你的左手是斩了的给人，是不得的，
8: 即是那些手眼协调，
9: 你那个左脑，两个脑嘛，左脑和右脑嘛，我们的左脑就废的。但是学校读书所有一切记忆是不是在左脑的嘛，逻辑性
8: 的嘛，逻辑记忆啊，那些是。
9: 我们叻是什么呢？叻了一个右脑。右脑呢，
8: 创意啊，
9: 创作啦，
8: 或者艺术啦。
9: 冇错啦。咁所以在学校就好辛苦。不是辛苦啊，根本冇可能。即是你盲了。盲了怎样去看书呢？嗱，我不是 exaggerate 的，我真的不是说夸张。在1975年美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个 dyslexic 叫做这个读写障碍的小孩是很大问题。有些人看下去真的一撇东西是黑色的，全部是看不到的，
8: 是
9: 很艰难的。那他们将盲人和这些读写障碍的小孩是摆在一起的。摆在一起的意思是怎样教他呢？完全全国的课程录晒录音带。即是盲人就听嘛，这些小孩一样听的，因为他们看不到。

啱啱听过嘅咧，就有卢冠廷嘅《然后》啊，喺度再一次多谢咁多位五台之友嘅朋友，今日嚟到咧啊海旁嘅位置，等我有机会咧同大家去见面。咁啊，同时间亦都多谢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嘅你哋啦。当然，当然。仲有唔少得嘅就係大家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呢留嘅每一个言我都呢收到你哋啦虽然文言未做媽媽但係都知道媽媽嘅辛酸总之你哋都真係好好锡晒你哋媽媽嘅吻好紧要我都喺度送返呢首歌俾大家李玲玉嘅媽媽的吻。

听完呢首李玲玉嘅《妈妈的吻》之后咧，有你同行今日节目亦都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咁听日嘅时间咧，玫瑰就请咗假，所以咧会继续由文儿喺度咧同大家去倾偈。欢迎大家听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噶。约定大家听日见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嘅时候，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同36个月。十谋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窗角和宏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看，就可以看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不是想推卸责任，只是想将件事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是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若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3: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全菜员的向玉蓉，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 件或分发俾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嘅时候话，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话被告教育程度唔高，误判情况。向玉容嘅代表大律师话，被告被捕至今近七年，喺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喺香港租楼嘅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嘅时候话，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系担当搬运工嘅角色，亦都冇获得巨大得益，但佢哋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话佢哋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嘅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话，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唔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唔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佢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容，法官话唔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嘅金钱属于屋企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几，酌情扣减6个月嘅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话，今次案件系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嘅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4: 当中判处嘅监禁嘅刑期反映咗罪行嘅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嘅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嘅罪行。
3: 海关话会继续严厉执法，唔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嘅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警方正系调查寻日喺秀茂坪发生嘅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喺旧年离婚。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喺一个房间内，佢嘅面部、颈部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喺厨房内吊颈，怀疑佢以钝物同埋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5: 警方在昨日下午4点几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日凌晨1至2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8至10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6: 男死者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这个是非常接近头颅的位置，可能是一个致死的原因。她颈部也有一些血点，相信是由一些箍颈或者是被链颈所造成的一些窒伤势，所以有一些窒息的情况出现。
5: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说，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回香港。
6: 最近双方也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关系，女死者主动咁样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个位于黄大仙区嘅一个劏房单位啦。呢一个相信亦都系因为一个嘅导火线，令到个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嘅一啲绝望啦，因为已经去到大家都真系要永远都唔再见面嘅情况啦，继而杀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杀嘅。
5: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咗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骤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7: 二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喺保障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卫生嘅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8: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止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7: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方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嘅时候应有嘅良好行为。
8: 法例咧系定明狗只系处于食物业处所嘅时候咧，狗带系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稳妥咁牵引，或者咧系系于咧固定嘅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嘅条件规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7: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9: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4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10: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9: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11: 肠炎这个病症呢，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那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用这些工具也是比较适合，他们都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的问题。他另一个高峰期就是年长一点的，香港呢就算年长的病人呢都很醒目的，很多呢已经开始懂得用这些 HA 高。如果将来我们用得比较成熟，经验可以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期望将来其他各类的慢性疾病呢都可以用。
9: 玛加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34%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食环署由现时至到未来几个月，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助理署长温志信话，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较严重的黑点，部分影响市民候车，预计全年合共处理400至500个黑点。他提到，自厨方采用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识别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处理量倍增。黄海怡报道。
12: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百几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七成同埋三成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署方会优先处理三百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13: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啊，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嘅。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咧，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将个人手又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咧，我相信有400-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12: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13: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楼咁高嘅影到。
12: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多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多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说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就说正是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张曼燕报道。
1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叶子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可能被讨论的议题。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家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 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话，中方一贯反对冇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之中的首要关切议题，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之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都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得国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15: 撤離的三人分別是一名56歲英國人、41歲的荷蘭船員，同一名同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是地方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表示會約見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冇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冇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嘅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嘅人员会被遣送翻各自嘅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1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同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通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同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6: 新闻特写。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警方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给市民可发送多媒体资料，例如相片，给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求助。熟悉科技的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和方式能够方便市民，同时有助前线人员更准确掌握报案人初步提供的资料。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
17: 这个一定好方向，因为你都知道呢，即是999同平时我们一般打的 landline 电话呢，是之前是本身没有分别的，所以它一般来讲就是靠 call center 啦、人接电话啦，或者就算你说用 AI 人工到，它都是靠一条电话线这个这样的网络去收发这些资讯的，所以呢

0: 如果你話好似要將佢升級到話，好似 WhatsApp 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首先就係佢個本身真係一個底層技術，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嘅新嘅趨勢嚟嘅。
1: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咧都會有啲擔心啦，就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發放一啲唔真實嘅資料咧？咁樣再加上譬如有呢個深度偽造等等嘅技術啦，咁其實即係會唔會都有啲擔心嗰個真實性可靠？
0: 當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唔會玩電話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當然第一樣嘢就係有呢啲咁樣嘅資訊科技嘅話咧，其實佢又唔係靠傳統嘅電話線路，就靠個網絡。咁所以佢應該佢哋可以容納嗰個可以接收嘅嗰個量咧，應該會比以前會大好多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嘢啦。咁頭先你講嘅深偽技術咧，係另外一件事嚟嘅。AI 係有咁樣嘅能力去 check 呢一個係冇係咪一個 AI 嘅圖？咁呢個係可以嘅。但係你話會係咪去到任何一個人，當佢收到一個 AI 嘅時候就會自動幫你 detect 呢個係一個假想嘅話咧，呢、這個我覺得都仲要有啲時間，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定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佢第時出一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1: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係咪要進一步調查啦。咁作為好初步嘅去提供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你覺得係咪都即係應付得到呢？因為那個行政啊各方面嘅工作量咁樣係咪都可以應付到
0: 咧？當然啦，我自己嘅理解咧，即係今時今日用 AI 呢個世代，我唔會覺得999會突然間會變咗係一個機械去接電話，因為始終都比較緊急啲。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就係、當嗰個電話收到，其實我相信AI 會幫佢做咗一啲語音變文字嘅 process。咁所以其實接線生嗰、那個查資料去做對應嘅速度咧，我期望應該係會比以前會快到嘅
1: 係。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警方研發緊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啦。咁呢一個系統，你相信會係有啲對比而家用緊嘅系統，可能會有啲咩提升咧？
0: 其中一個我想像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時你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邊自動查資料。咁嗰、那個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2: 重複新聞提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时对好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受谋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话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

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0: 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万吨水平。趙家俊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4: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3: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个增至15个，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年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吨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万吨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2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表示，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回报因此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5: 美伊又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2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说，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看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6: 咁半导体都有，但系大概11-12% 度，未必系咁直接系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系大家留意，国内嘅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 reliance， 所以越嚟越多咧系国内嘅晶片嘅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5: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2次减息机会，最快第4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

0: 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市场憧憬中东战事有望结束，隔晚的油价大幅下跌。实德金融策略研究员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预料，如果美伊达成长期停火，那期油在70美元有支持。
2: 美油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啊，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啊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嚇嚟一個大逆轉嚇，變咗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時候啦，咁當然對美油嚟講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雖然一夜就跌到落去，即係穿過90美元就見過88蚊一桶個位，但係都跟住都有翻啲反彈嘅。咁不過咧，短期間咧未有嚟計咧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蚊一桶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啊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3: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2: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美元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嚇阿 OPEC 嚇，甚或阿聯油嚇都講到嚇，啊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都希望是有个稳定的原油供应给全球去使用的时候呢，这个就可能有机会给到美油来讲就回多十蚊左右。
1: 澳博今年首季的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6200万元，去年同期就是盈利3100万元。上季的总净收益大约是59亿元，按年跌大约21%，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的盈利，亦即是 EBITDA 录得近9亿2000万元，按年跌超过4%。恒生指数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436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7.4，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蚊，跌4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优博控股、金力集团、迪普科技、大同机械、亚洲先锋娱乐。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城市酷选、瑞远智控、兴明控股、兴纺控股、博雷顿。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5蚊，比上日收市升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35.96美元，卖出价4736.57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

0: 向近住屯門醫院曾經有意外的，雖然已經清場，車龍仍然斷斷續續排到接近哈羅國際學校。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在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的意外清場，一帶仍然是稍為車多少少。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青路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在麗景港鐵站對開。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馬會道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嘉盛苑。在九龍區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在海輝道迴旋處。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喺麗港城同埋茶果嶺道近住天后宮。將軍澳道下行嘅車龍就排到接近康華苑。另外喺窩打老道天橋去獅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聯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橋位。另一邊龍翔道西行上獅隧都有車龍㗎，排到接近天馬苑。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入口東區走廊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嘅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大會堂，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以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中環廣場，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東區走廊近住維園，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龍尾都管道之內，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張帥以及左轉秀茂坪道是慢車，龍尾秀茂坪道龍尾是在翠屏南村的。路面情況，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電信大廈。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康德道。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喺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元2折优惠相伴最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好，下个月咧，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又嚟嘅啦。咁啊，对于世界杯嚟讲，我第一件回带翻大概系四年前嘅话咧，当时嘅世界杯咧，你即系中东啦，第一次国家，仲要系咧，好似系近年底嘅。咁更加重要一样嘢咧，当年啱啱香港方面咧就系疫后复常啦。咁啊，当年多次嘅世界杯所带动嘅影响咧，就好似表现麻麻嘅。好，四年后嘅今日形势又点嘅咧？我哋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新朋友。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 Bruce 嘅 ，Bruce 你好 ，Bruce
6: 好，你好啊，家乐，
5: 又讲下呢个世界杯先，因为咧差唔多又今年又系你哋去即系做呢个嘅独家直播噶啦，
6: 喂，
5: 好多人对今次嘅赛事好有期盼，因为第一地点去咗边度先，就呢个北美嘅系我哋叫墨西哥。美國加呢個加拿大啦，咁啊時區上好似咧同我哋咧隔咗大概係即係12个钟头以上，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今年今屆啲賽事先，就呢個北美嘅係我哋叫墨西哥美國加呢個加拿大啦，咁啊時區上好似咧同我哋咧隔咗大概係即係12个钟头以上，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今年今屆啲賽事咧好似好多下，咁啊參賽隊伍32去到48，賽事數目喂以往64而家到104。咁咪即系计计条数，当你每日几场噶嘛，起码都要播，起码都要播40日啦，定点先？
4: 係啊，嗱，即係今年係一個歷史，即係一個。

0: 實歷史時刻嚟嘅，因為第一次咁大型嘅，頭先你講咗啦，三個國家咁就橫跨咗17個開波時間。頭先你講咗，其實就係、是、即係由最早嘅凌晨12點去到晏晝第二日嘅中午12點都有嘅。咁當然一部分嘅都係喺凌晨時候啦。咁其實個好處就係大家覺得喂都係夜晚喎，但我覺得今年個商機就大咗好多，因為由頭先你講咗32隊都去到48隊，咁即係你深水隊伍咧都好少唔喺裏邊㗎，
1: 總會要喺裏邊係嘛？
0: 係啦，都已經喺裏邊，可能一隊半隊啦咁啊，咁我都唔開心啊！另外嗰隊冇咗就，
1: 你要講意大利啫，而家講
0: 冇錯，
1: 繼續係。
0: 咁就當然啦，咁呢個時間係真係好闊啦。我哋往年我哋自己睇啦，係大家都知道係64場，咁今104場，即係話多咗40%。咁其實咧就係冇少到，其實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咁咧就變咗闊咗好多，而時間就經歷咗以前都可能兩個零三個禮拜，而今次去到40日，咁即係話其實咧，你會睇到咧，會係一個幾長嘅時間，而呢個咁長嘅時間咧，係可以，我覺得大家人個生活習慣開始改變啦，咁會帶出會好多嘅商機，因為其實大家真係夜晚會真係會出翻嚟啦，好多嘅談論嘅話題啦，咁開始我希望咁樣由唔同嘅時段一路會出翻嚟，咁其實所以今次benefit 到嘅都唔係淨係夜消費嘅行業，係好多日頭嘅都會有咯。
1: 咁咪好咯，係你知幾耐未試過咁喂？但係咧日頭咧好多時候咧咁啊睇個經濟復甦嘅情況，再加埋其實經濟幾好噶啦，已經係所以應該日頭受惠，跟住連夜晚都可以扯埋上嚟就更加好添。嗱，但係我又講翻一樣先，賽事去到幾多啊？即係64去到104，仲要係成40日。好啦，咁跟住我想問呢、這個廣告。落廣告嘅期都幾係嘢喎，咁基本上咁而家嗱，但係傳統裏面咧，踢喺世界盃裏面落廣告啲，大部分都係啲飲品啊、啤酒啊或者係飲食㗎啦。但係其實咁長嘅期嘅，有冇舉個例可以揾到啲所謂新嘅產業都嚟攞廣告先？
0: 啊，有嘅，其實今次 That's why 我都一路都講緊啦，即係一個係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時段啦，因為。你睇到其實今次我哋多咗好多嘅新客户啦，咁有啲銀行會多咗啦。
1: 喺銀行都有啊，
0: 有咁呢個就而家就最流行噶啦，24小時嘅。
1: 哦，我知24/7嗰啲做健身嗰啲。
0: 係啦，咁就唔係一間咁簡單嘅，好多間都，因為佢係你諗下佢係最 fit 噶。
1: 嗯嗯。
0: 即係佢哋喺個乜嘢時段咁佢咁我諗同埋佢都會即係可以直頭佢哋要求咧要做好多 wedding party 添。
1: 哦。
0: 係啊，咁呢個又多咗啦，咁 shopping mall 啦，另外有新嘅就係學校啦，嗱、
1: 學校
0: 佢
1: 都有，
0: 但係咧佢哋都會佢哋要求咧學校度播，咁所以係你睇到係唔係淨係單止淨係夜生活咯，咁當然我亦希望通過今次真係我仍然相信其實過去我哋嘅即係夜嘅消費夜嘅經濟咧，其實係嚟自係娛樂同埋體育嘅啫，你睇到係喺好多酒吧，但因為今次我覺得因為佢個時間好長啊，真係可以帶到大家養成翻個習慣出翻嚟，你可能2個禮拜大家去完燒完煙花就一次過咁啊睇完啦咁，但係今次真係長。同埋佢哋嗰個經歷啦，係一個好長嘅一個旅程啦。
1: 哇，
0: 睇到唔同嘅隊伍點樣入，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商機係真係，我相信今次世界盃之後，真係個嘢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啦。嗰個成個夜生活個經濟咧，都會係會更加好翻咯。
1: 曾經何時咧，大家去即係酒吧裏面睇波係成為一個習慣咗，約埋啲 friend 好容易啊嘛。但係咧，疫後咧令到大家呢方面咧就有少少保留，甚至大家唔知。因为咁唔可以健康，好早已经翻屋企啦。嗱，咁当然我都问过啲，譬如佢系酒吧或者系啲即系餐饮行业等等嘅嘢。佢话其实基本上咧系原来即系成本都几贵，灯油火蜡又贵，再加埋咧仲有人先最贵。喂，假如你根据咁讲话要系经济嘅话咧，我话当然成个冲销做晒，梗系最好啦。但系问题就系佢要好肯定要客源够佢先谂，因为。拖長嗰個更咧，都係需要成本嚟嘅。喂，但係咧嗱，而家睇你講咧，喂，成個呢個所謂直播過程裏面咧，哇，個時段真係好長喎。咁其實喺酒吧會唔會舉例，我針對翻一啲賽事，然之後去挑編，我哋編配人手咧，等啲 hit 嘅賽事嘅話，開夜啲或者係提早開等等嘅咧。
0: 呢個當然會啦，即係我覺得係賽事，我諗我哋都好早，即係喺我哋網站，我哋都好清楚，等大家即係可以我諗我哋除咗我哋自己網站啦，我哋都會用多啲層面咧，去令到大家咧好注意到， 即係每日嘅日程，有唔同嘅時間同埋對壘，我諗呢個先係好緊要。即係你記得我哋細個行個酒吧，用個粉筆，大家寫大家晚咩對咩。咁我覺得呢一啲，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好 handy 咁樣，大家都好容易可以即係知道今日係嚟緊有咩
1: 賽事。
0: 外國係，我諗呢個亦都係好重要係。
1: 好，咁當然嗰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應該都好開心啦，因為講真，從來轉播任何賽事咧，都係可以成功吸到人，加嗰啲賽事仲有啲勁女添。咁所以今年咧，其實睇話仲要40日添，咁佢哋又點樣同你一齊合作先？
0: 多咗好多啦，其實 shopping mall 就我覺得今年 shopping mall 嘅合作咧，就真係比往屆都多咗好多。原因你都頭先你都講咗啦，因為你睇得好通，就係、是、因為佢個晏晝時段啦。如果係多咗好多，譬如我哋好多客或者廣告商啦，好多家庭即係一啲家庭產品啊，或者shopping mall 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咧一家大細，因為咧你好多時候咧都即係週末又有啦，有唔同嘅賽事啦，咁都會就近暑假啦，咁好多 family 咧一齊會落商場度，所以今年我睇到咧商場係特別進取喺成個轉播嗰度，咁我睇到有好多唔同合作啦，因為好多商場咧亦同我哋傾緊啦，即係有好多即係個個都多咗好多 wedding party 咯，咁其實今年係多嘅。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公司集團啦，都希望即係自己搞自己嘅 party， 咁啊請翻佢哋自己同事又好，請客都好，咁即係去做。咁我覺得今年個氣氛會好熱鬧，因為
1: 你好忘記傳統咧，喺屋企睇波咧都係一家人嚟嘅啫，或者叫啲 friend 嚟一齊，但係咧喺個 shopping mall 睇波，或者啲 wild party 嚟睇波嘅，哇！即係數十到百幾甚至幾百人嘅話，那個氣勢唔同曬噶啦。咁我其實好多朋友都中意落商場睇波，就係、是、因為呢個道理嘅啫。
0: 係啊，呢、這個 dance one 咪就我睇到今年，因為佢哋時間都好嘛，咁好多朝頭早到晏晝都有啲飲啊，咁同埋夜晚，即係其實我成日講，因為今次真係闊咗好多，咁 dance one 佢創造咗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消費群都出現咗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嘅。
1: 嗯哼，能夠做就係其實今次咧，點解有啲朋友會買咧？睇得咁重要就係咧，今次都係世紀之戰係咪咧？就係美斯同呢個嘅 C 朗、
0: 啊、其實都唔單止係美斯啦，即
1: 係好多都開始退啦，所以基本上
0: 係啊，我都講係即係得生縮定嘅啫，兩個就係美斯同埋C 朗啦。咁我睇到兩個都仲係好好狀態啦。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即係好大機會，今年都係最後一屆啦。咁當然，咁克羅有摩迪啦。即係呢個摩迪係我呢、這個都應該亦都係最後啦。咁即係英格蘭卡利簡尼啦，都係咁。我覺得呢四個真係真正即係現今嘅名宿，咁即係我諗都係大家真係要背水一戰啦。咁又加埋咁，你而家又當打嘅亞馬啦，咁又好厲害啦。啱啱攞完歐洲國家杯喺兩年前，咁麥巴比啦，當然佢，你諗下佢舊年真係哇點樣，真係拇指戲法，真係點樣隱恨咁去到第二，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我睇到今年真係會相當精彩。
1: 所以今年嗰個即係賽事可觀性極高。好啦，又講翻即係其實咧，呢、這個你再去咗翻科技嘅發展先。其實咧以往呢幾年裏面咧，大家發現一樣嘢咧，好多嘅運動比賽咧，除咗我哋可以喺其實電視都睇下有冇得即係直播嘅啫，冇直播嘅話咧，大家都係睇手機嘅啫，甚至咧。一掀起咗所謂電競咧，電競其實咧唔係咁多電視直播，最近好似有啲電視台都開始直播緊啦，已經。但係大部分都傾向用手機。喂，我有諗嘅啲手機嘅朋友咧，都係靠佢哋嗰個即係我哋叫上網合約嘅啫。我突然間諗嘅嘢，喂，假如40日104場，喂，咁啲 data 點？跟住仲係嗱，仲有就係睇用手機嚟睇觀賽嘅話咧，好多時最憎嘅就係啲 point to point 點對點啊，去到啲盲點位嘅話咧，突然間入球睇唔到，咁就大件事啦。嗱，喺技術上有冇都可以克服先？
0: 這個你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咁我估即係我哋成個集團香港電訊集團啦，你睇到係因為我哋一個真係好大嘅配套啦。我哋為咗今次世界盃啦，我哋做咗一樣嘢咧，就係咧喺我哋自己集團旗下嘅網絡品牌啦。咁佢哋我哋做一條專線咧，就係、是、由呢條專線咧直接去到 Now TV 嗰個內容分發站。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去咯，落分發站嘅。但係有好多唔同嘅網商會用唔同嘅 internet 過去，但我哋咧就直接綁一條真係專線過去。咁可以無論喺個速度、個穩定性係非常重要嘅。咁呢個我頭先係解決到頭先你講嘅問題啦。同埋點解要做呢條專線？除咗快之外咧，就有低延誤啊。你
1: 低延誤
0: 就係會出現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嘅，即係我都好想去講嘅就係，因為大家好多時候都係喺今次睇咧。 都喺路上睇嘅，喺交通，喺交通工具，
1: 或者放工或者翻。

0: 工等等。
1: 冇錯啦，就係呢啲啦。咁咧，咁但出咗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覺得成個大家都講緊咧，依度低而唔低而唔，大家都會問低而唔都講咗好多嚟，由五 G 梗係咩嚟嘅咧？其實咧，低而唔咧係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咧，就係將嗰個內容我哋要碎化咗、細化咗。
0: 嗯嗯。
1: 而令到嗰個 buffer， 即係我哋個預設時間咧，再減低，咁你咪低個而唔會低咯。
0: 嗯。
1: 咁但係要去到咁低而唔嘅話咧，你一定要一條好穩定嘅專線。咁、
0: 嗯、
1: 所以今次我哋成件事配合咗，就係、是、一條直達嘅專線，再加埋我哋一個最新技術，就係、是、點樣再去細化同埋碎化咗嗰個內容，令到可以好快個延誤好低。好啦，咁啊會出現咗個咩問題咧？就係閉台，我哋會搶先睇到個入球啦，同埋睇到即係所有嘅都係搶先咗，即係都超過十秒啦。
0: 哇！都十秒啊！要
1: 你會見到有人喺條街度。一支艾咁，你知道一定係即係可能。
0: 但我部機未睇到喎、
1: 啊。咁跟住咧，會見啲人咧就之後十零秒之後咧，佢先哎呀先入座咁。咁呢個情況都會出現。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即係睇波好多時候都係分秒必爭，你明我講乜㗎啦？即係特別係一路踢緊嘅時候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呢個好特別。咁我哋自己都好即係都好開心，即係能夠可以突破咗呢個技術啦。
0: 咁咪好咯，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個用手機睇係方便嘅，但係睇嗰個嚴格解決咗嘅話咧，咁啊普及性滲透得更加高啲。好，
1: 仲未答完啦問題。
0: 仲有
1: 就係、是、你大家擔心話104場全部都係即係可能係好多時候都户外，咁嗰個數據點樣
0: 咧？哦，係啊，所有數據咁好快用飽。
1: 系啦，咁我哋就係因為真係成個集團啦，咁我哋為咗今次世界盃咧，就係、是、所有我哋自己客户啦，咁都係面本地數據嘅，
0: 嗯，
1: 所以咧我哋嘅客户咧係完全係唔需要有睇呢、這個即係、就是、擔心呢個本地數據嘅壓力啦。
0: 明白，好，去翻一樣先，嗱，今個世界盃同上一個世界盃咧，其實呢個賽上咧2022年底嘅時候做，嗰時其實驚天動地嘅就係呢個 AI 開始出現啦。咁啊 ，OpenAI 出咗佢嘅 ChatGPT 啦。咁經過呢幾年嘅發展嘅話咧，咁今年 AI 都去到第三四年咁上下啦。我估計 AI 大家都要用 AI 啦。好喺直播或者評述方面 ，AI 幫到幾多手先？
1: 係多嘅，因為 AI 出現咗啦，咁我哋會做咗嗱，夜晚睇波，我哋希望大家都唔好就咁孤單嚇，又可能又會多啲俾到好多資訊。咁其實我哋自己真係今次起咗，為咗今次世界盃，我哋喺本地我哋只起咗個大模型出嚟。咁裏面我哋係將即係過去嘅資訊，即係喺成世界盃嘅資料啦，我哋都放曬落去。咁等大家可以去問到。而最緊要就係我哋將 Opta 呢個即係最快，即係就 Opta， 因為佢提供緊。即時嘅成個球賽嘅數據，即係包括咗球員嘅狀態啦，即係跑咗幾多啦，過去紀錄啦，咁好多唔同嘅或者罰球啦，就成個進攻嗰個次數同埋防守次數啦，我哋即時全部都有曬㗎。咁我哋希望可以喺 AI 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咁唔單止係咁啦，咁我哋都做咗將個 AI 今次，因為其實 AI 你頭先講緊四年前係可能講緊。係呢一個最簡單嘅 AI， 而家講緊 agentic AI。咁我哋就係將唔單止係將頭先我想講，大家可能都想知嘅數據，我哋再加多幾樣私人嘅嘢落去。我哋一啲即係我哋自己去揾到嘅數據喺我哋大模型裏面出現，譬如就係球員嘅生日啦，領隊嘅生日啦，
0: 係
1: 防護生日啦，包括埋龍門教練嘅生日，再包括埋。射即係前鋒教練嘅生日，我哋都放埋喺裏面 AI 裏面嘅運算。而我哋最特別今次咧就係、是、今次頭先講咗啦，17個地方開波嘛，但係有16個球場嘅。係咁，呢16個球場，我哋嗰、那個佢哋個坐向，即係簡單啲講，佢哋嗰個方向咧，我哋亦放咗落去。咁係喺成個運算裏面，因為你知道每半場又要交換噶嘛。
0: 係
1: 呢啲全部我哋嘅運算都會放喺我哋 AI 裏面。
0: 哇！總之講曬，
1: 提供更加。獨到嘅分析啦，咁我覺得呢個我哋都都諗都我諗都
0: 你都諗到七彩噶啦，好明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香港電訊個人業務行政總裁啊林國成啊 Bruce 同你分享咗咧，今屆世界盃無論係一個技術啊科技，再加埋啲所謂嘅場數等等嗰方面咧，咁樣都成為一個可觀性極高嘅，都希望因為咧可以帶動無論係各方面嘅經濟環節嘅表現嘅。喂，唔該曬 Bruce， 遲啲再傾偈啦，拜拜，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新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且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昨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情报传染病，所有医生若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工作。徐乐坚说，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一名机管局前首席高级经理承认就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同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数百万元，早前被判囚4年。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他的犯罪得益共大约600万元。51岁被告早前承认两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同埋6项洗黑钱罪名，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控方在判刑之前，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8条，向法庭申请充公李永辉的犯罪得益。区域法院法官叶助文今日根据有关申请批出法令。充公被告共大约600万元，包括涉案的大约330万元贿款和其他犯罪得益。被告需要在6个月之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遭加刑47个月。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日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

0: 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都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嘅意外亦都清场，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興路的快線現時有壞車，龍尾是排到接近珠海學院，亦都影響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多，龍尾龍日村。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接近東城里。在港島半山、列堤頓道和屋蘭士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联合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去上桥位。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都是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车龙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在康德道。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是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㗎啦，唔好洗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5: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7: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5: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12: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韧温柔的力量。
11: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做 Wang 的介绍。
12: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

0: 选用本地报行剩余税报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成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成结，象征文化融合。
1: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休闲安多芬七点钟高单嘅呢一个主题咧，我相信大家都好中意嘅。嗱，即管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中唔中意去旅行噶？系咪啊？系咪即刻好多朋友举手话？哎呀，我好中意噶。又或者会话啦，啊，而家咧可能年纪大咗就未必会经常走嚟走去啦，但系以前年轻嘅时候都好中意去旅行噶。有好多地方好想去睇下风景，食下嘢，总之就係放松一下啦。过往我哋去旅行嘅话呢，通常都習慣咗呢係报下旅行社咁样啦，因为又会鍾意佢有领队呀，又有当地导游啊，行程又会有人预先规划好晒，一日三餐呢都安排好晒，唔需要担心㗎噃。但近年咧，越嚟越多人咧就会话啦，诶，其实咧去旅行咧就唔一定咧系净系跟旅行团呢一种模式嘅，仲有自由行噶嘛，可以因应大家嘅喜好嚟到计划行程，玩啲乜嘢啦，食啲乜嘢都可以更加自主嘅。咁你有冇试过真系同啲朋友啊，同啲亲戚啊，甚至系同啲同事一齐去自由行嘅咧？无论是话要搭飞机去好远地方嗰种嘅自由行啦，又或者近近地啦，即系而家咪好兴嘅北上消费嘅，咁可能一两日嘅行程都可能有试过啦啩。喺规划行程嘅时候，你有冇特别嘅嘢会留意住嘅咧？又或者有冇曾经试过碰过钉啦？结果咧，喺下一次你再规划行程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小心。今日我哋七点钟高单嘅主题系旅游小贴士啊，就系俾我哋呢啲咧咁中意去旅行啦，又好想咧喺行程当中有多啲弹性嘅人。咁喺玩之余啦，喺计划行程嘅时候有啲咩贴士咧？欢迎大家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打一下招呼都好嘅噃。就算你话，诶，思正，我边会有咁大胆啊，自己去旅行啊？梗系要跟下旅行团啦，咁啊，当然啦。又或者调翻转头谂啦，嗱，我俾个任务俾你啊，就当有啲亲戚朋友嚟香港探你啦。咁又咁啱，你又有假期，可以陪佢一两日啦。咁你又会点样去计划行程呢？系咪咁样好似近身一啲啊？ 好，无论是自己计划行程又好，又或者你同一大班的朋友一起去计划一个旅行都好，我相信今日的这个主题今日

日嘅呢个分享咧，都会有啲嘢可以学到嘅。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将大家的思绪带到去很想去旅行的那种心情里面了吧。

小凤姐徐小凤的这一首歌，一听到个前奏的时候就已经记起当年电视台有个旅游节目叫做大江南北啊，就是用了这一首歌，用了这一首音乐作为他们的主题音乐了，不变的伴侣啊。如果呢在旅行当中有个好的伴侣啊，或者有个好的计划者呢，是非常之幸福的。而其实为什么今天呢才会想起这个主题呢，亦都是因为前一排呢我就遇到一位朋友啦，咁佢话我听就话啦，啊，我前一排咧就做咗个创举啊，就系同一班嘅亲戚朋友一齐去旅行，而佢系担当呢一个计划行程嘅嗰个人嚟嘅。因为咧，跟佢去旅行嗰班咧都系一啲嘅长辈啦，包括佢爸爸妈妈啦，有啲嘅亲戚朋友啊咁样啦。咁而我呢位朋友咧就比较后生一啲嘅，咁而佢亦都即系好方便咧，就可以咧帮手，譬如话book 下机票啊，订下酒店啊，计划行程啊，自己揸车又得，租多架车，多个人揸车又得咁样。咁我话，咁你嗰团人有几多人啊？咁样，佢话犀利啊，14个人啊！啊，我就幻想就系话，一个女士带住14位亲戚朋友，咁啊，14人咧，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喜好，有唔同嘅情况，或者想食嘅嘢都会有啲唔同嘅。哇，我就觉得佢去计划呢个行程咧，一啲都唔容易啊！咁当然啦，佢亦都有分享到佢计划呢个14人之旅嘅时候有啲嘅 tips 啦，我就觉得咦几好喎！其中一样咧就系话，在计划每日行程里面呢，千祈不要太过赶，因为在这一班的好像说团友当中啦，有些呢年纪比较大啲啦，有些可能退休人士啦，咁所以呢他们在计划行程的时候呢，可能每日呢就主要是有2个或者3个的景点，同埋呢啲景点的距离呢比较近一啲嘅，就算要搭车都唔会一次过要搭好耐时间，咁样嘅话咁每日咧都会有足够嘅休息时间啦，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行程可以俾到大家，就唔会闷亲，亦都唔会攰得滞啊嘛！我觉得佢真系非常之叻啊！

一个旅游胜地 Kokomo， 吸引唔少嘅朋友咧，会特登去到嗰度咧，就系享受呢一啲咧，非常之靓嘅海滩啊，非常之靓嘅海景啊，咁样嘅。送上有呢一首歌 ，Beach Boys 嘅 Kokomo。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啦，如果咧要带埋你嘅亲戚朋友一齐去旅行嘅话，除咗头先有提过啦，喺计划行程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太过贪心。就算你话去到嗰个城市咧，有十个好值得去嘅地方都好啦，你每一日咧可能咧主要都系集中去两个，最多去三个。

埋咗距離咧，唔好太遠添噶。仲有啊，如果你個團人當中咧有一啲係譬如話退休人士啊、長者朋友嘅時候咧，就更加要考慮交通嗰方面啦。咁啊，可以咧就係如果喺團裡面咧，自己有一啲朋友啊識得揸車嘅，咁啊又或者如果唔識揸車唔緊要，咁可以租一啲嘅車係包埋司機嘅，咁變咗可以點對點，唔需要自己擔心嗰個交通啦，咁啊唔需要話行太遠啦，亦都可以減輕呢個體力負擔嘅。除此之外啦，喺計劃行程嘅時候咧，亦都要咧去到當地嘅時候咧，睇下咦邊度有餐廳啦。邊度有洗手間啦、又或者邊度有一啲咧，喺行程當中必須要去嘅地方嘅，因為呢啲咧對於好多團友，尤其是長者朋友嚟講咧，都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噶。啊，當然啦，仲有就係揀選酒店啦。讲起拣选酒店啊，我有好多经验噶，好多咩经验啊？好多失败嘅经验咯。我都曾经试过带我爸爸妈妈呢啲长者朋友一起去旅行，但系我所拣嘅酒店，我发觉哎呀，原来我睇漏咗一样嘢啊！结果搞到要转酒店啊！究竟系乜嘢呢？转头再话你。

0: 林林子祥呢一首歌《海市蜃楼》啊，系咪令到大家咧谂起咧喺沙漠里面咧见到嘅一啲好特别嘅奇怪景象咧？好似喺沙漠里面咧见到有个绿洲一样噶，咁啊原来呢一个就系海市蜃楼嘅奇景嚟噶，系咪好特别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哇，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啦！哇，讲到啲旅游小贴士咧，真系讲极都讲唔完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

0: 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出嚟。

0: 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啦，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2: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3: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5台任文仪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2: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啊全部都好有用噶，
3: 咁你浏览第5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2: 系、哦，
3: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2: 系咩啊？
3: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00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奇，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4: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8: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旅游小贴士啦，尤其是讲到如果我哋自己计划行程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头先施政咪话啊，喺呢、这个计划行程，尤其是系要订酒店呢一方面，我好有经验嘅。系啊，冇错，我好有失败嘅经验啊，真系啊，试过几次啊，同一个行程里面系啦，试过订几间酒店都有啲问题嘅。问题出喺边度咧？问题咧就在于咧，因为嗰次嘅行程咧就有埋一班嘅长者朋友啦。咁你知长者朋友最好呢就係、是、行程当中就唔需要行太多楼梯，唔需要行太多路。哎呀，不过呢我所订嘅酒店呢，当其时呢我係订啲民宿㗎。咁啱订咗一间民宿呢係有两层楼㗎。啊，唔好意思，係有两间 民宿都係有两层楼㗎。而睡房咧系喺二楼嚟噶，咁我就知道，哎呀，我订民宿嘅时候，我睇相啊，净系睇下间房够唔够大，但系咧就唔知道原来当地嘅民宿咧有啲系有两层楼噶，咁所以咧唯有临时临急咧就要再去转酒店啦。自此之后呢，我就好明白一样嘢，就係、是、当要订酒店嘅时候呢，唔单止淨係睇房里面啊有几大啦，会唔会望到海啦等等之外，亦都要睇下究竟嗰间嘅民宿又或者酒店啊，需唔需要话行好多路啦，行好多楼梯，好多斜楼咁。

仲有啊，喺计划行程嘅时候咧，由于去旅行嘅话咧，通常我哋起行嘅时间咧，有阵时都会比较早一啲噶嘛。但系早得嚟咧，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同当地嘅繁忙时间有所冲突、啊。即系话唔好喺人哋咧赶住翻工翻学、最塞人、最塞车嘅时候咧就出门口。一系咧就早啲，一系咧就晏啲，咁样变咗咧就唔需要咧担心会塞车啦。另外，如果你要计划行程嘅时候，而你嘅团友啊，有啲部分朋友可能咧佢有比较多啲嘅行李需要带嘅，咁你预嘅交通咧就要预埋佢哋嘅行李咧有几多件啦、几大件啦、究竟搬唔搬得喐啦。仲有啊，每日嘅行程咧，记得临出门口嘅时候提下大家，记得咧要带埋樽水啦。仲有着嘅衣着，嗰对鞋舒唔舒服咧？有冇带件外套啊？又或者首先要 check 当地嘅天气，究竟会唔会有机会落雨，又或者会唔会有任何嘅变化噶？你知道啦，喺唔同嘅天气睇风景都可能有唔同嘅考虑噶嘛。有啲嘅风景可能最好咧就系好天嘅时候去睇。亦都有啲风景可能就系话最好咧就系落微微雨嘅时候咧望上嚟系特别吸引、特别迷人㗎。

謝曬我哋呢一位嘅領隊吳國敬帶我哋看風景啊！有呢一首歌叫做《帶你看風景》，最緊要有好心情啊嘛！

去旅行要有好心情嘅话，咁啊当然要计划得好好啦。咁啊，其中一样嘢咧，亦都系同衣食住行里面其中一样嘢有关，就系食啦。你知啦，去到唔同地方去旅行嘅话，既系好想试下当地嘅美食，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又会考虑到啊，究竟当地嗰啲嘅食嘢嘅习惯，我哋即系惯唔惯咧？譬如话譬如好似施政咁样咧，我食唔到辣嘢嘅，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地方咧，最出名就系辣嘢啦。哎呀，咁弊家伙啦，咁我就会有啲担心啦噃。咁所以喺拣餐厅嘅时候咧，就要睇下，有冇啲地方咧就系可以有啲唔辣嘅嘢食咧。又或者去到个区嘅时候，咁我哋咧除咗话啊试下当地美食之外，如果團裏面有啲長者朋友嘅，有一啲嘅長輩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會想食翻一啲咧平時比較習慣一啲嘅嘢食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首先去揾一啲中式餐廳啦，避免太過油啦、太過辣啦咁樣。咁啊，另外亦都可以提翻咧，你個團友啊，就係咧隨身除咗帶水之外，亦都可以帶備少少嘅零食啊，當肚餓嘅時候都可以即時補充能量啊嘛。咁當然啦，你要即係玩得輕鬆嘅時候，你就可以考慮將你隨身物品擺喺個背囊嗰度。咁大擺背囊，又會擔心，咦會唔會俾人搶啊？會唔會俾人偷嘢噶？原來而家咧有啲背囊嗰個質地咧係防止啲刀戒穿㗎。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叫做《你的背包》。去旅行嘅时候，咁当然希望咧就系行得轻松啦，咁啊，所以好多时我哋都会孭背。

狼啦，咁但系记住一样嘢啊，如果有贵重物品，例如手机啦、银包啦、护照咧，呢啲咧真系要更新嘅。好多朋友咧就会另外揾一个咧好贴身嘅腰包啦，或者斜孭袋，将呢啲咁贵重嘅物件咧放入去，然之后咧就另外外面再着多件外套，咁样嘅话咧，啲钱财咧就唔会咁容易露出嚟啦。咁而背囊咧，咁头先。有提过啦，我见到咧，原来有啲背囊咧，而啲质地咧好犀利嘅，就算咧揾刀片咧戒佢咧，佢都唔会咁容易烂嘅噃，兼且防水啦。咁啊，过往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咪好担心啊，如果咩嘢喺背后嘅时候，会唔会俾人戒烂嘅背囊偷嘢啊？咁样，咁起码呢一种嘅袋咧就可以减低因为咁样而导致嘅损失啦。不过，当然就唔好諗住啊有个咁嘅背囊我就随意咁孭个背囊啦，又或者将个背囊随便摆啦，千祈唔好啊。无论你喺自己地方又好，其他地方都好，都真係要小心财物，千祈唔好俾人抢咗去啊。

张信哲的到处留情，一首歌的时间带了我们去这么多地方，会不会很累的？是啊，有阵时咧，我哋去旅行咧就系咁贪心噶啦，呢度又想去，嗰度又想去玩。但系记住一样嘢，我哋去旅行最紧要为咗乜嘢啊？为咗放松，为咗同我哋嘅屋企人、同我哋嘅挚爱度过一个难忘嘅时刻。去几多个景点唔系最紧要，最紧要系开心啊嘛。

陈绮贞嘅呢一首歌《旅行的意义》，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厨房安全要诀二。上个礼拜讲过，煮嘢食要煮得好味，除咗色香味俱全好紧要之外，其实厨房嘅安全更加紧要。今日我哋继续讲下喺厨房里面有啲咩安全要诀要留意啦。今日讲到第二点，就系刀具使用同埋保养啦。正所谓利刀伤手，钝刀切手。其实钝嘅刀反而更加危险，因为切嘢嘅时候用力更多，刀锋容易划开伤到手。所以我哋用手握住把刀嘅时候要留意姿势，切嘢食嘅时候按住食材嗰只手应该系呈猫爪状，将手指尖收埋，用指关节抵住刀身，咁样就算把刀划咗一下都唔会咁容易切亲手指尖。跟住就系刀具嘅摆放啦。刀用完之后要即刻洗干净并且抹干，放入专用的刀架，不要随便乱放在洗碗槽入面。如果刀跌落嚟，千祈不要用手接，宁愿由得佢跌落地。还有啊，专刀专用，斩骨用斩骨刀，切菜用菜刀。用错刀不单止伤刀，亦都很容易因为用力不当而发生意外的。跟住要讲的就是电器安全了。现代厨房有很多电器，例如气炸锅、搅拌机、微波炉等等，电和水共存的地方，漏电风险绝对不可以忽视的。所以要留意几样东西，首先干手操作，当我们插又或者掹插头又或者开关电器之前，一定要确保双手是干爽。如果不小心用湿的手触碰插头，有机会导致触电的。然后就是避免超载，厨房电器功率通常都比较大，例如电磁炉、焗炉，千祈不要在同一个拖板上面插太多高功率的电器，以免负荷过重引起短路。还有微波炉禁忌，绝对不可以将金属容器、石子又或者密封的蛋放入微波炉，否则可能会产生火花甚至爆炸的。还有其他厨房安全小贴士，下个礼拜再讲。

不红卓立嘅呢一首歌《弥敦道》，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咁啊，思静亦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

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又说，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寻日未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话，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两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接合大约2.8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那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

0: 地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了场，交通恢复正常。在柯士甸道有突发事故，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各士道是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现在柯士甸道来回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分别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和近住好少年行。在港岛方面，半山列堤顿道较早时和屋兰士街交界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其他主要道路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六点钟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青村青榕楼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位于清骏苑对面的夜间货车泊车位会暂停使用。另外九龙湾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凌晨的两点钟，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左转宏照道的支路封闭，由凌晨的两点至到清晨五点钟，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左转启祥道的支路亦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这些路段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5: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4: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6: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4: 逢星期五早上十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7: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2026年5月7日嚟到晚上嘅8:10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晚上嘅呢个节目叫做
1: 《绿色飞艇》。
0: 今日有攰到爆炸嘅两位主持人喺度，有浩辉喺度，
1: 亦都有希婷。

0: 喺度，大家好。
1: 系啦，事关咧，今日咧晏昼咧，我哋就出咗去晒完一轮啦，亦都更加开心嘅就系见到大家啦。
0: 你唔好讲笑，大家会话吓有几晒啊，或者你哋
1: 晒
0: 咗几耐啊？
1: 我话睇咁四十度我都，
0: 你知唔知咧？唔系我哋讲啊，唔系得个讲字。因为我今日同啲听众一齐合照咧，我就有用埋自己个电话，影低咗大家啦，即系有影到个过程。喺啲相入边咧，
1: 有啲数据系嘛？
0: 我系见到我全块面都系水珠啊，汗珠啊。咁我睇翻啲相，我先知道乜，原来我热到咁噶当时。
1: 咁啊，我作为乐手之一啦吓，我同派你咧企喺侧边嘅时候咧，咁我哋都讲，
0: 你今日好犀利喎，弹吉他。
1: 又唔好讲，唔好咁讲。重点系，即系我同阿派你喺度讲话，我哋啲衫入面嘅湿度系100%啊，系啊。咁所以咧，今日除咗即系出咗去，即系有天气啦吓，天气就我可唔可以叫做天公造美咧，都得嘅。
0: 因为本身我哋担心今日系会落雨嘅。
1: 系啦，因为早两日时即系。真系唔系太好嘅，即系变幻莫测啦吓。咁但系出到嚟，首先都辛苦大家啦。即系有啲听众即系搭车去嘅时候咧，都听到啲即系同事讲话，哇！有啲听众朝头早已经打嚟话，哇！十一点已经去到等啦。
0: 因为我哋今朝主持香江暖流嘅时候咧，就接听到一班听众，唔系一个，
1: 系
0: 几个听众分别打嚟嗰阵，只不过系朝头早十一点，
1: 系
0: 十一点零啦。佢哋打电话嚟话已经到咗啦。但我哋今日个活动系晏昼两点半先举行。
1: 系啊，所以咧，其实都即系唔同一段时间咧，出席过唔少活动咧，其实都知道大家真系好热情嘅吓。咁、但系咧，作为主持人之一啦，五台嘅成员之一啦，其实即系好想提醒大家咧，即系即系我知道大家都好希望见到我哋同埋参与啲活动，但系咧真系以自己嘅身体状况为优先吓。始终咧嗰个位置咧。得個企字啦，雖然
0: 同埋好曬
1: 喺海邊係啦，咁即係排即係企都企咁耐，就即係對大家都腳骨力都唔係太理想啦呢、這個狀態咁樣，咁所以有時即係聽清楚活動嘅資訊嚇、我哋兩點半先開始嘅，其實話你其實一點到啊，你都要等成個半鐘頭係咪咁啊嗱？即係換另外一方面講啦，就大家好想支持我哋啦，咁亦都 feel 到嗰個心意嘅。首先多謝大家，咁大家亦都可能擔心，有啲紀念品都好想拎啊，咁樣或者早啲到可以同你哋影相啊，咁樣。我好相信咧，就係五台嘅同事咧，係絕對好希望滿足曬你所有人。
0: 其實係㗎，但係現實我哋做唔到。
1: 但係奈何咧，不論我哋即係物資上邊啦，甚至乎我哋嘅時間啦、人力啦，其實我哋都有限嘅。咁呢、這個亦都好多謝大。大家有體諒我哋啦，即系我哋傾偈期間大家都有反映翻啲意見俾我哋，係感受到大家滿滿嘅愛嘅。但系我哋都好愛大家，所以咧係好擔心大家嘅嗰個身體狀況嘅。咁我唔知啦嚇，新年就話嚟緊父親節會唔會有機會再同大家見下面啊咁樣。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希望都好開心可以再見到大家啦。即係有啲人喺新界過嚟啊咁樣，
0: 係啊，
1: 即係。完全是完全明白大家的愛意。
0: 今天還有人跟我們說話特登請假上班，我都請假為了見我們一面，
1: 是啦，很多謝大家，但是希望大家即是以身體為重先、始終呢又想回到我們節目了、這個全球的溫室效應的影響底下，温度只会越嚟越上升，
0: 只会越嚟越热。
1: 上个月啊，先同希婷讲讲，喂，四月啫，大佬，睇下有咩温度。
0: 极端天气会越嚟越犀利。
1: 系啦，一系就滂沱大雨啦，吓，一系就晒到飞起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去密切留意住活动嘅资讯啦，留意住电台我哋当日有活动嘅时候有咩资讯 update 大家啦，同埋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喂，優先最緊要。
0: 係啊，咁亦都要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啦。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低氣温約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29度，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嘅東北風。 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1: 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4，健康风险是低至到中等的。我

0: 即係特別早想多謝梅姐嚇，咁啊今日咧即係認識到佢啦，佢又同我講話屯門友啊。啊！特登屯門出嚟啊，咁樣啊，同埋唔知屯門定粉嶺啊，
1: 佢哋真係好好、
0: 啊，好遠嘅地方出嚟啦。咁想即係特別即係同阿梅姐傾嗰幾句偈，咁啊多謝你嘅支持啦，對浩輝嘅支持啦，再加上對在場嘅所有聽眾再講多一聲多謝、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我哋五台嘅唔同活動，
1: 亦都預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0: 啊！咁啊，拎到花花嘅，咁固然之開心啦。拎唔到花花咧，
1: 都有我哋嘅合照。
0: 希婷同浩輝喺度送個虛擬花花俾大家，
1: 母親節快樂！
0: 冇錯，好翻翻嚟我哋今日嘅綠色輝婷節目啦。咁啊，當然啦，經歷過一日嘅工作啦嚇，浩輝同埋希婷咧仍然緊守崗位咧。在直播室入面咧陪住大家嘅，咁陣間翻嚟咧會有綠色周刊啦，同埋咧都有關於綠色這回事，同大家咧又遊走一下世界，睇下唔同嘅環保同埋綠色生活見聞啦。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貼翻今日嘅活動先。有華仔送俾大家，謝謝你的愛啊！

0: 望下菲菲嘅手先，菲菲有冇戴表啊？
1: 今日冇，因为知道出去咧一定系晒到。
0: 哦，你费事晒个表控出嚟啊？
1: 唔系啊，早几个月前，
0: 你费事晒个表控。
1: 新年嘅时候应该有个表控喺度噶啦，同埋咧，
0: 我即刻望下自己有冇先。
1: 你哋除咗標先望到嘅，我已經係有個標控喺度兩個月啦。即係新年咧做電台團拜嘅時候咧，我都唔知道曬咗一日多啲啫嘛。個控我到而家都未清除啊。
0: 好難退嘅呢啲控係。
1: 同埋最緊要咧，即係有時隻標位出汗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0: 住啊嘛。
1: 係啦，咁所以我今日係冇戴標嘅。
0: 嗯，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就係因為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都會有唔同嘅錶戴住咗啦，每一日係習慣嚟嘅。咁同埋咧，而家有一個項目，好多人都好中意參與，就係潛水啦。
1: 嗯，
0: 大家除咗喺香港去學習之外咧，仲會特登搭飛機去外國嗰度潛水嘅喎。
1: 係啊，有啲朋友咧去考牌咧，我成日有睇到啲片咧，佢哋。好近啊，唔知道飛邊度咧，個零兩個鐘頭咧，跟住就考個牌，潛水牌翻嚟，好方便啊！
0: 最多人去可能係菲律賓啦，
1: 係咯係咯係咯，嗰啲地方，
0: 大家就會去嗰度，好容易咧就考到個牌嘅。
1: 係啊，
0: 咁但係你咧有分咩初級啊、中級啊、高級啊，你要考到一啲好高級嘅牌咧，都要花多啲時間啊，同埋心機，你先可以考到啦。
1: 我哋同事樂哥好似都有研究下潛水呢樣嘢，
0: 係啊，我都記得佢係有玩過。潛水呢樣嘢嘅，
1: 不過我就唔識游水啦。
0: 嗯、
1: 但係有次貪玩咧，跟朋友去潛過一次咧，係都係一個死亡經驗嚟嘅。不過呢個後話啦。
0: 係啊，
1: 總之
0: 你有試過嘅。
1: 係啊，係誤打誤撞就變咗潛水啦。但係唔識游水嘅真係不建議啊。
0: 係，我都有聽聞過有啲朋友咧係就算熟水性都好啦。潛水同游水咧係兩回事嚟嘅，咁、
1: 啊、
0: 潛水咧又係另一種完全唔同嘅感覺同技巧啦。不過今日點解要講起潛水呢？就係、是、因為講嘅潛水錶呢樣嘢咧，大家如果諗起，應該會諗到佢好貴啦。
1: 哦，
0: 價錢就算係入門級都會好貴啦。咁我睇翻啲報道咧，就指出啊，如果一隻嘅潛水錶咧，譬如入門級嘅話，可能係講緊三四千蚊啦。咁但係咧，如果高級啲嘅，即係可能講緊產地係好出名嘅瑞士，大家都知道瑞士做錶係最出名噶啦。如果呢啲高端嘅喺瑞士嗰邊生產嘅潛水錶咧，淨係講緊入門價。都是要15,000左右起跳了、哦、
1: 哇！但是這些呢即有另一個講法，就是可能有隻錶它有些功能呢真的落到水的時候呢保到你命、
0: 嗯、
1: 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這麼貴呢？我都不
0: 懂，我覺得又未必，純粹是即那種機械啊，它們的物料啊，各樣東西夾夾埋埋幾樣，即由內至外，由功能至到外表外觀用料這些而貴的、
1: 嗯、
0: 最貴講緊真的可以去到幾十萬一隻錶、嗯、潛水錶啊，講緊咁點解要講潛水錶呢？就係、是、因為我發覺而家越嚟越多人咧會戴潛水錶啊！嗱，唔知係咪因為大家嘅生活習慣開始有改變啦，大家會去多咗游水，去多咗潛水，咁所以大家會覺得我日日戴，如果我戴隻潛水錶，咁如果我平日放

0: 假或者我放工嘅时候去游水啦，又可以亲水嘅嗰只表，咁好似可以日常佩戴，
1: 抵啊，
0: 系啦，所以而家咧系多咗好多人咧去买潜水表嘅。不过讲到潜水表啦，我跟住落嚟就系要讲点解同环保有关呢，就系、是、因为有一个品牌咧，本身都出开表噶啦，但系佢咧最近吓，佢就特登复刻咗某一年佢哋出过嘅潜水表系列，
1: 要复刻，睇嚟好受欢迎咁啊！
0: 点解要复刻呢？就系佢哋想用一个崭新嘅元素带落去潜水表嗰度。佢哋用咩元素呢？就系、是、用海洋入边揾到嘅水母作为灵感。
1: 系水母？
0: 系啊，佢用咧好似水母咁嘅通透感啦。而且带有缤纷的夏日色彩来做这个潜水表系列的。咁佢有嘅颜色咧，其实睇落都好梦幻嘅、
1: 嗯，
0: 有啲即系紫紫粉粉嘅色啦，有啲蓝蓝绿绿嘅色啦。你睇落咧，就真系好似喺嗰啲咧海马公园入边啊，嗰、那个管
1: 飄下飄下
0: 有好多灯啊，射落去啲水母度，佢哋喺度喐下喐下，系有嗰种感觉嘅。咁但系我今次要讲，唔系话要帮呢个牌子卖广告啊？点解要讲呢个表咧？原来系因为佢哋系。这个水母系列啦，第一次结合了环保材料来做这只表的。
1: 嗯、诶，技术上面可能又难很多噶啦。
0: 系啊，首先讲下啦，佢哋个表盖咧，鲜艳的透明部分啊，就是采取来自昆麻油的生物来源。昆麻油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因为咧
1: 麻油啊，知
0: 呢个系昆麻油啦。昆麻油如果大家会整番碱啊。即是手工嘢啦、
1: 哦、
0: 或者可能是整一些润唇膏啊护手霜啊这些都很常用。
1: 咁你熟啦。
0: 嗯。昆麻油呢本身都是一种很亲肤的物料啦。咁佢哋呢就特登用到来自昆麻油这个的来源来做材质。而另外啊还有一些白色不透明的标身部分呢佢哋就用到生物的陶瓷啦。咁即係话呢成个过程啊佢哋都係冇用到塑胶嘅。
1: 咁、欸、环境友善喎呢样嘢。
0: 冇错啊，因为通常呢尤其係做胶标啦，其实我哋读书嘅时期，菲菲你记唔记得呢係好兴有某个品牌嘅胶标。
1: 係啊。
0: 佢出好多颜色。
1: 当然而家都仲出緊啦。咁
0: 係
1: 几靓嘅衬衫。
0: 少咗好多人戴。
1: 係啊。
0: 其实呢当你见到嗰啲标呢你就会諗啦。哇呢啲胶标呢製造出嚟嘅過程一定係有好多嘅塑膠產生咗啦，咁、
1: 嗯、
0: 再加上啦，大家用錶咧同換電話係一樣噶嘛，
1: 都係追
0: 款
1: 啦、
0: 啊，會追
1: 款
0: 式顏色，跟住又會襯下衫啦嚇，你會想有唔同嘅顏色嚟襯衫，咁所以咧佢都係一種消耗品嚟嘅。
1: 係，
0: 如果我哋不停咁樣消費啲錶而攞去抌咧。对个环境都会造成好大嘅负担。你谂下，一人一定唔止拥有一只表啦，人生入边。咁、嗯、你计落去咧，其实个数目都好大嘅。所以今次要同大家讲嘅呢个系列嘅表咧，点解值得推介？系因为即系唔系叫大家一定要去买。我纯粹系觉得咧，佢呢个谂法同呢个元素系好崭新。
1: 系，
0: 因为佢系。讲紧潜水表系同海洋有关，而佢哋咧又会联想得到水母啦，同埋用嘅物料咧系完全冇塑胶啦。咁我就觉得佢哋同环保呢个主题扣得好紧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不妨上网啦去睇下呢啲表，深挖苦啊，亦都了解一下会唔会有其他品牌嘅表系冇塑胶，而且系对环境友善嘅咧，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使我冷静十秒。
1: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2: 既然希婷咧讲起时装啦吓，咁啊潮流嘢啦，咁我又紧接住啦吓，讲下关于啲时装嘅嘢啊。咁啊，近期咧有一套西片上画啦，就系、是、一套咧都几经典嘅戏嘅第二集嚟嘅。
3: 我知道你讲边套啊，好好睇噶，我觉得个第一套
2: 系啦，我睇第又因为佢上第二套咧，所以我有去睇。翻第一集啦，咁样咁，我觉得系一套好睇嘅片嚟，而且演员好睇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喺大银幕上边咧，大家都佩服佢嘅演技嘅梅里史翠普啦吓。咁啊，佢一个喺入边咧就饰演一个好阉尖嘅上司，但又好叻嘅，亦都对艺术、对 fashion 咧、对时装咧嗰个触觉咧系好犀利嘅咁样。咁啊。成套戲咧，咁就關於時裝啦。咁佢嗰啲時裝咧，並唔係我哋啲普通人接觸嘅嗰啲快速時裝，而係一啲我哋唔會點識欣賞嘅嗰啲，我都唔識講啦。時裝啦，總之係即係你有時咧，佢啲唔同牌子咧會有啲大型嘅發布會，請啲 model 嚟行 catwalk 啦。咁但係嗰啲衫咧，你平時日常咧係唔會著到嘅，甚至乎少。

0: 少庄重啲嘅场合都未必会用到嘅，真係时装嚟嘅，真係出啲明星出活动啊嗰啲先至会着到嘅衫啦咁样。咁但係呢讲起时装呢，咁我哋作为环保节目呢，一直都有讲一啲关于时装上面嘅环保啊一啲嘅事情啦。咁快速时装当然有佢嘅弊病啦。
1: 係呀，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㗎喇。
0: 係啦，即係嗰个制造嘅时候产生嘅浪费啦，同埋事后嘅处理啦，其实都係有一定嘅消耗喺度嘅。咁当然啦，快速时装就固然之係有佢嘅负面嘅一面喺度。咁呢啲嘅精品时装咁當然都有佢問題啦。咁但係呢，今日唔係同大家講時裝，反而呢係想集中喺呢個演員，即係呢個梅麗史翠普入面。咁佢飾演呢一個嘅奄尖 boss 啦，惟俏惟妙啦，好有嗰個氣場啦。但係呢原來睇到有文章寫返佢呢，原來佢即係脫下呢一個演員嘅服裝底下呢，佢都係一個環保透視嚟嘅。
1: 哦，係啊，
0: 係啊。咁原來咧，佢喺即係推崇呢一個嘅環保生活嘅時間咧，其實都已經好長噶啦。咁喺拍80年代啦，佢拍緊戲嘅時候咧，即係啱啱出嚟拍戲嘅時候咧，已經係透過拍戲嘅時候咧去認識到，因為你知拍戲咧會去到一啲好唔同嘅地方，平時佢好少會去嘅，咁就去到一啲嘅荒漠氣候嘅一啲地區啊，一啲邊緣少少嘅地方啦。其實即係澳洲啊，嗰邊啊嚇，咁嗰時咧亦都係啱啱科學家發現臭氧層穿窿嘅嗰個時期啦嚇。咁所以咧，佢拍完呢套戲去咗呢個地方之後咧，都有啲好深嘅感受。咁啊，翻到去自己嘅地方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媽啦。咁所以就會更加關注嘅就係、是，呢、這個全球性嘅危機可能會影響到佢下一代喎。嗱，佢唔係為咗一啲咩大義諗言，就係、是、我要救地球啊，並不是咁樣，而係咧將個焦點咧擺喺自身同埋佢嘅下一代。
1: 其實當呢件事咧，你唔係放喺咩我要救地球，你唔係用呢啲英雄式口號，而係你諗自己，你諗你嘅親人，
0: 其實都好值得做。
1: 係啊，冇錯啊，你會覺得成件事做得好值得。
0: 係啊，例如我哋可能講環保嘅素食啦嚇，本地嘅碳足跡少啲嘅一啲嘅蔬菜咁先算啦。其實你一定知道佢係健康啲嘅，不過你要取捨嘅就係可能佢會貴啲啦，可能你見到棵葉上面會多啲窿窿啦咁樣，咁但係唔代表佢係一個質素差，反而佢可能對你嘅身體更加好咁樣。例如一啲時裝啊咁樣，用某一啲嘅物料其實係可能係塑膠嚟嘅，可能係會浪費嘅咁樣。咁另一啲嘅物料可能係會更加好㗎喎，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嘅選擇，同埋關於我哋自身嘅健康啊，因為例如我哋著件衫咁先算啦，我著呢一件衫今日都著咗超過10个钟头啦，係咪？咁都未除啊，咁所以我嘅皮膚係一直接觸住佢嘅，咁佢係靚嘅、好嘅，亦都係健康嘅。咁對於我自己個人健康嚟講係有利㗎嘛，係咪？我唔關佢係咪製造用咗幾多製造咗幾多水啊、二氧化碳，我唔係你呢啲喎，係我個人嘅健康問題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佢亦都喺嗰陣時咧，亦都覺得，我要為到我嘅小朋友，甚至乎我自己嘅健康嚇，咁就去即係做一啲嘢啦，希望有啲嘅改變啦。咁佢勁嘅喎，佢當年咧就講緊種植嘅時候咧，咁有啲嘅報道或者一啲技術咧，就係噴一啲嘅農藥啊，或者一啲叫脫葉劑嘅嘢啦。咁總之係農業上面會用到嘅化學物品，咁咧係會有致癌嘅風險嘅。咁佢就發起啦，可唔可以用市場嘅力量去改變呢一個嘅做法咧？嚇，咁有時咧，我哋可能意識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會話政府要幫手搞掂喎，係咪？決策者要諗點樣解決，佢咧就調翻轉諗，可唔可以由下而上去改變呢樣嘢咧？咁佢就發起就係、是，我哋可唔可以用消費者嘅角度去逼一啲嘅商家去做一啲嘅改變咧？好簡單嘅一個說法就係、是，你再係咁做，我就唔買你啲產品，係咪？咁無言即係消費者

0: 有得揀先係老闆
1: 啊。係啊，大家都喜歡有得選擇。
0: 係啦，咁同埋商家其實你整啲產品出嚟幾多，你話幾靚都好，如果消費者唔買嘅話，咁其實係冇用噶嘛。咁、所以佢就諗啊，我就用呢一個嘅力量啦，咁希望可唔可以改變到農民或者一啲嘅資本家，改變佢哋用呢啲化學物質嘅嘢咧咁樣。咁最後啦，其實佢都去到一啲嘅議會啊嗰啲咧，去做一啲代表啊咁樣去俾政工啊，或者去參與呢一件事修正嘅呢一件事嘅嚇。咁佢亦都好熟悉一啲嘅條例啊。咁就例如當時咧，就係用呢啲嘅藥化學物品嘅時候咧，原來佢嗰個標準咧係用成年男人嘅體重咧去制定嘅。咁其實女性啦，又或者小朋友啦，其實係咪有唔同呢？對於接觸呢啲化學物品嘅可承受嘅劑量咁樣，咁佢就提出咗呢啲嘅證供啦、證據啦，咁樣去即係希望可以有一啲嘅改變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除即係演員呢個角色背後啊嚇，我哋認識嘅呢一位嘅演員啊，都係一啲同環保啊。一啲綠色生活啊，其實佢都有好支持嘅。咁我覺得想分享呢一個就係、當然啦，近期佢套戲大熱啦，亦都有好多嘅推廣啦，同埋有時呢就係一啲知名人士嘅力量啊。
1: 今日、我都覺得呢個好緊要。
0: 係啊，今日呢都有聽眾嚟呢，即係埋嚟同我傾偈嘅時候就話呢、我有聽你同希婷節目啊，我都有帶住啲環保袋啊嗰啲家咁樣。咁我唔係話我同希婷係咩明星啊、咩名人嗰啲啦，係大家俾面啫嚇，揾即係覺得我哋好似明星咁樣追捧我哋啦嚇。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傳媒人或者電台節目主持人啊，我哋有我哋發放資訊嘅平台嘅時候，我哋都可以用到我哋一啲嘅力量，或者我哋崗位上邊嘅一啲優勢啦嚇。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同咁多位聽眾去分享我哋嘅觀察啊！
1: 呢句都係我哋嘅福氣嚟㗎。
0: 係啊，真係唔係個個都有呢個機會同埋呢個係做，即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樣。咁我希望咧就係、其實大家都可以成為另一個群體入邊嘅明星啊！我想帶出嘅就係你由你做起，俾其他人見到，可能你做俾你嘅屋企人睇到，佢哋就會受你影響。咁啊，明星有佢哋嘅影響力，你都有你嘅影響力啊！希望大家咧可以透過自身啦嚇，改變一啲身邊嘅人對於環保或者綠色生活嘅一啲嘅睇法，希望大家都可以行多一步，做多少少啦～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想用歌曲前程，
2: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何言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人间都忘掉我。
3: 母亲节氹妈攻略。
4: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5: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6: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8: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一下先得。
9: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8: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9: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0: 嗱，我哋節目咧都有頭都有同大家講過咩碳足跡啊嗰啲嘢啦，大家都有一定嘅了解啦。但今日咧想為呢一個名詞咧加多兩隻字落去，
1: 係咩咧？
0: 就是叫做數位碳足跡。嚇，
1: 數位碳足跡啊！本身碳足跡啊，要解釋俾聽眾聽咧，都已經唔係好容易噶啦，因為佢未必咁明白啦。而家仲要加多兩個字，叫數位碳足跡，又係乜東東啊？
0: 其實咧個概念咧，同大家我當買個蘋果咁先算啦。咁大家都知道一個蘋果喺外地由種子開始講緊嗰個碳足跡咧，就係、是、可能你淋水啊、施肥啊，跟住咧收割啊、運送過嚟啊、包裝好啊，再你再買完之後擺落你個口呢段時間入邊所有用到一啲嘅碳排放夾埋就係佢嘅碳足跡啦。咁所謂嘅數位碳足跡咧，其實嗰個概念係完全一樣，將個主角

0: 將個焦點擺落去一啲電子產品嗰度。咁你可能話咧，其實係咪即係我買呢個手提電話嘅時候，又係好似頭先咁樣，當中嘅嗰啲用到嘅碳排放啊，唔單止係咁樣嘅，講緊係你用緊呢一個電子產品嘅時候，佢運作緊嘅時候所產生嘅一啲嘅碳排放，例如係啲咩呢？例如你開著佢嘅用電啦，例如我用部電話send 一啲嘅信息，每一個信息每一個電郵都有佢嘅碳排放量啦，同埋咧每一個大家而家好中意上網睇片噶嘛，係咪一啲串流平台啦嚇、啊？串流平台入邊你透過串流嘅方式去睇呢套嘅影片，都會產生一啲好多嘅碳足跡嘅。咁呢啲咧，大家覺得唔會留意嘅，你平時係咪？我上網啊，我同人傾偈用信息傾偈，一啲都係好自然不過嘅事，生活上面嘅事情啦。你唔知道原來背後係咁樣嘅，大家可能就會話：喂，係咪又喺度嚇我哋啊？咁樣其實咧俾少少嘅資訊大家，或者一啲嘅係啦。就係 send 電子郵件，咁我哋工作嘅時候咧都好多，
1: 一定會有電子郵件啦。係
0: 啦，咁就一定要用到。
1: 或者你唔係翻工嘅，你話嚇我唔 send 電子郵件㗎，但你都會喺屋企睇嗰啲唔同嘅片段啊，上網。
0: 咁我用 send 電子郵件嚟做一個例子啊、
1: 嗯，
0: 一封咧冇含附件，即係一啲
1: 即係冇圖啊，係
0: 啊，冇圖啊，乜鬼嘢都冇嘅純文字嘅。電子郵件
1: 就咁，我同輝輝講一句，輝輝你好嗎？幾個字啫？係
0: 啦，請把工作報告給我謝謝，跟住係一封咁嘅電郵，咁就已經產生咗四 gram 嘅二氧化碳，電子二氧化碳。
1: 但係我覺得好出奇，點解我哋會因為 send 一個電子郵件而產生嘅二氧化碳呢？
0: 嗱，佢背後咧就係嗱呢啲嘅資訊啊，佢會透過一啲嘅線啊、網絡啊，去射去一啲嘅地方度儲存，跟住再 send 翻落嚟，即係我個電話度接收咁樣。
1: 即係我哋用一個易啲理解，將個數據掟上嚿雲度，
0: 係
1: 喺嚿雲度攞翻落嚟揮揮個電腦度。係
0: 啦，咁咧呢啲儲存嘅位置啊，或者呢啲網絡上面嘅嘢咧，佢廿四小時運作噶嘛。佢點解會運作到啊？就因為佢有電俾佢啊嘛。咁有啲電喺邊度嚟噶？咪就係唔同嘅能源咯。系咪？咁所以咧个碳排放咧就喺呢一度啦。好，咁啊头先讲个标准嘅电子邮件即系纯文字啦。咁但系咧，我如果我回复嘅时候加啲嘢落去咯，跟住咧我附件嘅时候咧，我加一张图上去，跟住我问希婷啊，希婷你讲嘅系咪呢一份报告啊？咁样 send 翻俾你。如果有呢啲图或者其他附件嘅话咧。咁佢用嘅儲存量同埋佢嘅傳輸呢又會再多啲啦，佢嘅碳足跡呢已經上升咗10倍或以上啦，頭先係 4g 嘛、
1: 嗯
0: 按我手頭上嘅資訊就話呢已經係去到 50g 嘅一個嘅電子碳排放㗎啦。
1: 嗱，如果咁講，大家話哇唔知幾多 gram 係幾多喎，我哋又再俾多個例子大家、
0: 量化佢
1: 係啦，你當呀、啊、我哋大概发送65封乜都冇纯文字嘅电子邮件，假设我同辉辉咧每一日都要用电子邮件嚟沟通啊，绿色辉婷，我今日想讲咩主题，
0: 好唔好啊？
1: 系啦，辉辉有复翻我，好啊，我觉得咁样几好，我哋纯粹系咁样来往，每一日用65封嘅电子邮件去沟通嘅话咧，大致啊系相当于揸车行驶咗1公里嘅碳排放，
0: 所以系
1: 其实我觉得好
0: 夸张噶，系啊，你唔觉咧、原来喺呢啲位置就用咗咁多碳排放噶啦。咁再加上其实电子科技而家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嗰个
1: 完全避免唔到，
0: 系啦，好多唔同嘅生活部分啦。咁电子邮件其实呢啲信息只系一啲好简单嘅嘢。咁有时可能大家咧而家电子电话好方便噶嘛，除咗听讲电话之外，仲可以视像噶嘛，系咪？视像会议又系啦，而家好兴用 AI 啦，我近期好中意同 AI 倾偈啦。但原来我用佢嘅时候，
1: 你都产生紧碳排放，
0: 系啦，咁样咁。但系头先有提到咧，用一啲嘅串流平台去睇片啦，咁串流同下载嚟睇咧又系两回事嚟嘅，因为你每串流意思即系你每睇一次咧，佢就会重新捞过一次，咁每捞一次咧又会用一啲嘅碳排放量啦，咁样，咁所以下载嚟睇会好啲嘅，咁仲有啲可能一啲嘅 social media 啦，一啲嘅

0: 社交網絡啦，
1: 仲有好簡單啊，譬如我行街見到啲得嘢，我影咗張相就咁 send 俾輝輝，
0: 係
1: 呢個都有碳排放噶啦，
0: 冇錯啊。咁所以生活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碳排放，即係數位碳排放會產生啦。好啦，咁我哋有呢個概念之後啦，嚇咁啊之後我哋點樣可以減少呢啲碳足跡呢？嗱，普通碳足跡我哋都有同大家講過有啲咩方法，即係例如買啲本地嘢啊，留意佢嘅來源啊，嚇，減少啲包裝啊，諸如此類咧，都可以減少到碳足跡啦。咁數位碳足跡又可以點樣去減少呢？嚇，咁啊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大家生活上面都好易做到嘅，用翻科技去幫你就得噶啦。即係例如咧，調整一啲電源嘅設定啦，例如咧，要開一個叫做休息模式、睡眠模式啊嗰啲啊，嚇，例如電話唔用嘅，咁就或者去到深夜嘅時候就開個，
1: 或者有時啲電器都有睡眠模式，
0: 係啦，冇錯，或者直接掹電源啦，係咁呢個就最慳電嘅方法啦，慳電就自然慳咗碳排放噶啦。咁又例如調整你嘅熒光幕嘅亮度啦，好多哥哥姐姐咧，
1: 唔好去到100啦，
0: 係啦。直头佢开个电话俾我睇嘅时候咧，哇！
1: 刺眼，
0: 系咪开咗闪光弹啊？
1: 好似打开咗个宝藏咁。
0: 系啦，系有宝藏都好啊。咁啊，有学校大学院啦，系做嗰啲研究咧，咁就话如果你嘅亮度咧，荧光幕嘅亮度由 100%， 其实调整落 70% 咧，都可以悭翻 20% 嘅荧幕耗电量。咁唔單止慳電，其實對你嘅眼睛個負擔都細啲啦，係咪？太刺激啦，如果咁光嘅話，咁 除咗呢兩樣之外咧，例如你嘅電話入面咧，我唔知大家興唔興開住呢啲嘅GPS 即係全球定位啊。其實咧，我自己咧係會刪嘅，我係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先開嘅。咁一嚟我唔想就俾人追蹤住我去到邊度啦，咁樣；二嚟咧，其實你 keep 住行嘅時候咧，其实佢会不断咁样去定位噶嘛，其实就系头先所讲啦，嗰、那个资传输啊，嗰、那个资讯嘅传输系不断咁样做紧，你每行一步，每行十步都运送紧呢啲嘅资讯嘅，咁头先就讲啦，运送资讯其实就等于有碳排放产生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熄咗佢嘅。咁啊，同埋头先有提到啦，用下载去代替串流啦，吓咁样，咁啊，所以咧呢。種種嘅一啲唔同嘅小 tips 啦，生活上面可能可以做到嘅一啲動作啦，其實就可以幫到你減低我哋今日同大家所講嘅一啲數位碳排放啦。
1: 同埋，如果唔係今日呢集節目咧，我相信大家真係未必咁認識，原來數位都有碳排放。
0: 係啊，
1: 即係你冇諗過喺電腦上面做一啲工作咁簡單，或者傾下偈。都原來有碳排放，
0: 就係一啲好唔覺，
1: 係啊，
0: 陰啲，
1: 呢啲儲埋先驚人啊！個數字
0: 咁啊，純粹係俾多啲資訊大家，等大家去留意一下、認識呢樣嘢啫。咁樣咁，至於點樣改變自己嘅生活習慣啦、啊，嚇、啊、綠色生活啊，咁啊，交俾大家同我哋一齊咧，再去摸索一下啦。
1: 又或者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探討一下呢個話題，深入啲再講啊。
0: 好啊，咁啊，下星期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用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用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用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用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用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

0: 大量現金洗黑錢，涉及2.8億港元。今日在區域法院分別被判監58個月和36個月。案情指兩名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間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共折合大约2.8億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医管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3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研讨大会，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及全球人才发展等，将会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大约210名海外、内地和本地知名专家担任讲者。医管局表示，服务需求上升属重大挑战，其中基于慢性疾病日益普遍，会开展流动病人计划为核心策略，透过数码平台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并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医管局话会以 HAGO 作为关键工具，举例临床医护人员可以透过 HAGO 以电子方式向病人处方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评估问卷，为病人作更深入健康评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两日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控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

0: 地会有更多保障。
1: 复刻艺文时光，文化花园。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2019年首播嘅《文化花园》。今集我哋会带大家游走欧洲嘅心脏，探索两个充满艺术气息同历史底蕴嘅国家——荷兰同奥地利。一阵主持人会请嚟嘉宾同大家分享佢亲身游历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同埋奥地利维也纳嘅难忘经历，了解当地嘅文化特色。之后主持人仲会找嚟时任荷兰驻港澳总领事，发掘更多荷兰嘅文化知识。当地人会庆祝啲咩传统节日？佢哋嘅地道俚语又系点讲？代表荷兰嘅国花又系边一种呢？今晚都会为你一一揭晓。准备好未？一齐出发，展开荷兰同奥地利嘅文化之旅。
3: 多元文化新角度，夏妙贤、孙柏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9点至10点，文化花。

0: 到我哋嘅文化花园，话今日呢个花园咧好有欧洲嘅气氛，哇！即刻成个人浪漫晒，
1: 即系谂起花园就谂起欧洲
0: 嘅。冇错冇错。咁今日咧，我哋首先呢半个钟头咧就会由阿 Patrick 带队啊，了解一下奥地利嘅生活文化吓。
1: 系啊，咁、其实奥地利嘅艺术文化咧就非常之出名啦吓。咁呢个艺术边方面艺术最出名咧就是、音乐。咁、因为咧好多人咧原来咧都会去奥地利，即系去维也纳嗰度咧系读音乐噶。
0: 系
1: 系啊，咁
0: 因为听落去咧，你就去奥地利维也纳读音乐就系好劲噶啦嘛。
1: 即系咁
0: 就系劲噶啦。
1: 咁因为莫扎特都系奥地利人嚟噶嘛。
0: 系啦。
1: 咁所以咧跟住咧就大家觉得哇，即系当然唔知系咪大家去学完之后就可以成为莫扎特咁聪明啦吓，或者即系。
0: 你仲要去佢個故鄉啊，去嗰啲咁嘅，
1: 係故居啊，
0: 好、多時候都係去翻嗰啲名人嘅故居啊，或者學校啊，咁去嗰度落啲靈感，咁你就會創作到啦，
1: 係啦。咁其實去到維也納咧，咁呢個地方就其實個市區又唔係好大嘅啫，即係如果依個旅遊嘅角度咧，你就未必想象到佢好似啊，好似巴黎啊、柏林咁大。其實佢就係一個小城市嚟嘅，我自己覺得。咁、即係夜晚亦都相對比較靜嘅，因為奧地利有樣嘢得意嘅，佢喺德國都係好多鋪頭咧，講緊夜晚七點到八點就要山嘅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你唔好似话英国咁样夜晚十点都仲有街行就冇嘅，咁、所以一到到夜晚咧，维也纳就其实好静嗰条街。咁、通常最主要嗰条街咧喺维也纳里边咧，咁就系由一个歌剧院嗰度开始嘅，嗰度就系一个购物街嚟嘅，其实
0: 已经系多人噶啦，
1: 系啦，已经系最多人嘅地方嚟噶。咁当然歌剧院亦都系一个地标啦，咁我亦都喺嗰度咧就。即係入鄉隨俗啊，睇咗一套歌劇添。
0: 哇！咁啊，好似聽講話阿 Patrick 都有一啲經歷嚇、你睇呢個歌劇，你好似坐埋包廂添啊！
1: 係係嗱，咁聽落包廂好似好犀利咁，其實就唔係嘅。
0: 咁樣著得好靚咁樣㗎，著王子服裝。
1: 冇係啦，好遺憾係啦。咁其實咧，因為我去嗰陣時就係大約二月啦，咁、所以本身你都唔會著 T 恤短褲啦嚇。首先
0: 係啦，咁你已經凍下啦。
1: 二月係凍添啦，直情咁啊，咁你已經本身著曬大褸啊、長褲，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個即係衣著嗰方面。就一定得睇嘅，
0: 一定已經有曬啲厚衫
1: 噶啦，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睇翻當地人咧，就又未至於，當然都會有，即係都係其實唔會話太過拘謹嘅啲裝束度，係啦，因為我覺得睇歌劇都融入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裏邊噶啦，
0: 係，但係有時個
1: 全年都有睇嘅，
0: 但係個問題有時嗰啲歌劇咧就係即係佢識你，你唔係好識佢啊，即係由嗰個音樂嘅即係話選曲啊，或者話啲語言啊，嗰啲演出嘅名叫做好紅嘅人，但係可能你都。唔熟佢哋
1: 系噶，呢、這个的确系啱嘅。咁因为讲真，我自己又唔敢讲啦吓，因为我本身对歌剧嘅认识亦都唔深嘅。咁但我自己纯粹嘅心态就觉得，咁一场嚟到呢个歌剧院，除咗影下个建筑之外，咁即系我觉得一定要有埋呢个体验噶嘛，咁先叫做话嚟过维也纳噶嘛，即系我哋咁觉得啦。咁所以我就即刻上网买飞嘅，其实都好方便，因为之前嗰日你就可以，譬如话啊睇定个网度有啲咩。program 去有啲乜嘢演出，咁即係網上面都已經可以搞掂曬㗎啦。咁、你自己編翻張飛出嚟，或者用嗰個手機。
0: 但係點解你要買嗰啲叫做好似包箱？

0: 贵咁多
1: 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咧佢本身反而咧糖座咧都亦都唔平噶。
0: 嗯，
1: 我买嗰个包箱咧，因为相对比较远啊，咁，所以反而系平啲噶。咁同埋嗰啲贵嘅位亦都俾人买晒啦。
0: 系
1: 啦，咁所以我嗰个位咧反而系因为去咗二三楼啊。咁，所以咧我都唔记得二定三楼啦。咁总之佢好大，咁所以其实你个视野反而系未必最清楚嘅。
0: 系
1: 啦，咁同埋
0: 即系太远啦。
1: 系啦，因为太远啦，即系你睇啲电影，
0: 即系你个包箱太高。
1: 系啦，有时啲包箱咧要攞望远镜仔噶嘛。
0: 唔系喎。以前嗰啲係
1: 攞把扇，
0: 你個望遠鏡都係一個優雅嘅動作，同埋係一啲係貴族先拎到嗰個望遠鏡咁望，咁好似係威啲咁。
1: 係啦，咁啊，即係我又冇拎過望遠鏡啦，咁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同埋嗰個劇目咧咁啱啦，因為有時講真一句啊，即係你睇啲歌劇，如果你唔熟個劇目，學你話齋，喂四個幾鐘嘅喎，咁你都會擔心啊，會唔會瞓覺？即係你會驚
0: 或者瞓好多覺添。
1: 係啦，咁但係我睇嗰個咧，因為咧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咁啊
0: 呢啲你大約都估到個劇情。
1: 係啦，即係
0: 一定係有條嗰啲繩又唔知放落去噶，佢又爬上嚟。
1: 即係完全你本身就算你聽唔明佢唱乜嘢，已經唔重要啦。因為你
0: 其實羅密歐同嗰啲仙樂飄飄都係好接近，你大約知道講
1: 已經知道曬啦。即係你一定知道曬故事講乜噶嘛。咁所以
0: 你都幾識揀啊，揀套你
1: 咁啱我嗰幾日就係做
0: Romeo and Juliet
1: 係啦。咁同埋因為我覺得最別開心面嘅就係其實我開頭諗住啊，羅密歐與朱麗葉我咁啊睇下佢啲衫點啦，係
0: 咯係咯。
1: 咁點知冇衫睇嘅喎？咁因為佢係著而家啲衫嘅。
0: 喂，我可能我就係想睇衫嘅啫喎。即係啲衫好靚噶嘛？
1: 係啊，因為你可能以為係中世紀咁樣，即係
0: 經典嘅宮廷衫嗰啲咁樣都
1: 冇嘅。咁因為佢，我覺得佢又幾得意嘅，就 keep 開心面，就係將佢擺咗喺而家嘅背景。
0: 哦，
1: 咁變咗你會有車啊，即係真係舞台上面有架車。係，咁你會係而家好似即係我諗佢又未去到，
0: 即係架車都係而家嘅車嚟。係
1: 啊，未去到2019嘅，咁我諗
0: 即
1: 係
0: 現代嘅
1: 九十年代，
0: 現代嘅布景
1: 係啦。
0: 但
1: 係
0: 佢嘅故事
1: 褲啊，
0: 個故事就係羅密歐與朱麗葉。係
1: 啦，
0: 不過好似都仲有少少奇遇嘅。我轉頭翻嚟啊，同阿孫柏健傾傾
2: 多元文化新角度。夏妙賢、孫柏健，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9:00至10:00。文化花园。

0: 文化花园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有夏妙贤啦，同埋 Patrick 喺度。头先讲到话咧，即系进入呢个奥地利嘅呢个歌剧院啦，睇歌剧啦，《罗密欧与朱丽叶》，咁啊都几特别啦个体验。
1: 系啊，
0: 咁啊，即系同埋睇完一个歌剧，又会好似咦，真系好似好了解佢哋呢一类嘅艺术咁样。
1: 冇错。
0: 咁啊，喺奥地利仲有冇啲咩有趣嘅文化体验到呢？
1: 最有趣嘅应该系咖啡馆文化啦。其实就系啦，因为之前咧讲紧，譬如话去出发之前，咁其实我都好中意睇电影啦。咁有一套叫《Before Sunrise》嘅戏啦，咁就系Ethan Hawke同埋Judy Delpy 两位演员做嘅。咁啊，即系都堪称系文青界啲浪漫经典嚟噶啦。咁就即系讲紧嗰套电影系1994年嘅。咁即係講緊一對唔識嘅男女仔喺火車相遇，然後跟住佢哋就決定咧喺維也納嗰度咧，就大家都唔識對方嘅，即係唔知對方係做乜嘢，又唔同國家嘅人嚟嘅，咁就一齊喺維也納度，即係不如玩一日啦咁樣。
0: 即係就忘記其他身份就一齊。
1: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後屘呢套電影都拍咗好多之後嘅系列嘅，變咗三部曲嘅，即係一路輾轉咁多年之間。係啦，當時其實拍呢套戲，即係喺維影咗好多維也納嘅靚景啦，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場景，一啲咖啡館啊。咁所以我睇完之後覺得
0: 哇，如詩如畫嘅喎，真
1: 係。嗰啲咖啡館咧，亦都因為維也納係好盛行，咁同埋佢本身咧，亦都真係間間都講得出嘅，都起碼有100年歷史嗰啲嘅，100啊幾十啊，即係點都唔會得10年8年歷史啦。總之，
0: 我哋見到啲畫面係哇，又靚嘅景啦，又靚嘅。屋啦，又靚嘅啲餐具啦，連啲侍應都衫都靚過人嘅。
1: 即係佢哋好似一間你以為好似去咗啲酒店嘅五星級酒店嘅餐廳咁咯，因為佢哋嘅侍應都會即係著曬一啲黑色背心，跟住咧就會即係打曬煲呔，有條筋喺個手度揈住咁樣嘅。即係你就會覺得係咪去五星級酒店咧？咁但其實佢哋係非常之本地化嘅一啲 cafe， 其實你就當佢好似香港嘅茶餐廳咁啊，差唔多啦。只不過香港嘅茶餐廳嘅侍應就唔會咁著啦，唔會著到咁體面，佢哋就會。咁好多人咧就喺嗰度咧，真係啲當地人，譬如可能退咗休嘅人啦，或者即係好想享受下生活嘅人啦，就會真係喺嗰度飲杯咖啡，可以坐大半日嘅，因為佢有曬報紙雜誌俾你睇嘅，好似圖書館咁嘅。係啦，咖啡之旅你可以即係人哋叫 cafe hop

0: 平咁嘅嘢，興即係每日你就去幾間
1: cafe，
0: 係啊，即係以前你叫咩巴哭平，而家就有 cafe 哭平咁啦。咁你每日即係去幾間 cafe 嗰度朝聖咁樣咯。
1: 係，因為幾得意喎。咁食方面，即係譬如除咗你話甜品呢啲飲咖啡之外，咁、有冇話特別啊？我
0: 有啲咩菜式
1: 腸係嘛？
0: 哦，德國腸就係德國嘅。咁雖然奧地利咧其實都講德文啦，咁但係同德國都有少少唔同嘅。甚至乎奧地利啲人咧同德國人，佢哋有時都會攞啲德國人嚟開玩笑。雖然佢哋都係講德文，但係佢哋都因為始終唔係同一個國家嚟嘅，佢哋有時都會笑啲德國人話：哇，佢哋做嘢好過分認真㗎，唔識幽默㗎，即有呢啲咁嘅即係笑話喺裏面嘅，即係啲好典型啦，即係一啲始終有時大家都會攞大家開下玩笑咁樣，咁無傷大雅嘅。咁如果你講到食嗰方面咧，佢哋最主要係食一個佢哋最出名嗰道菜就係炸豬扒，其實係吉列豬扒，但就人面咁大塊嘅。
1: 哇，咁大咁勁，
0: 係啦，
1: 哇，使唔使啊？即係兩個人食，三個人
0: 包你飽
1: 喎，
0: 係啦，即係唔似日式嗰啲吉列豬扒，即係好多人始終嗰度
1: 習慣咗係咁嘅，
0: 習慣咗好大份嘅，係啦，
1: 咁好抵咯，相對
0: 哦，都你都可以咁講，譬如話如果食一個吉列豬扒咁啦，咁通常就
1: 如果女士一定食唔曬
0: 十六七 euro 咁樣啦，即係喺歐洲嚟講就係屬於正常價錢啦。係係啦，即係叫一碟。
1: 但係咁大嚿肉喎、啊，係咪先？
0: 都大嚿，不過佢薄嘅。
1: 係
0: 啦，
1: 已經習慣咗啲人係食嘅量係咁樣
0: 啦。係啊，咁所以佢個做法就有同日式有少少唔同咯。我自己覺得係啦，
1: 不過而家有時啲餐牌咧都會發覺開始有啲半嘅份量啊嘛半隻雞啊，或者半個湯或者呢啲咁樣。總言之，一半啦，樣樣嘢都易叫少少嚇。好啦，休息陣間翻嚟咧，我哋繼續會有文化花園。

新角度，夏妙妍、孫柏健，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9:00至10:00，文化花園。

0: 繼續我哋嘅文化花園，有夏美元同埋孫柏健喺度啦嚇。咁啊，講到話咧，即係奧地利嘅文化，仲可以去一啲嘅特別嘅博物館喎，係咪啊？
1: 或者都係咯，一來博物館啊，係啦。其實喺維也納裏邊咧，頭先都唔記得提差啲，咁就係可以去參觀呢個咧莫扎特嘅故居。
0: 哇！你知啦，好多朝聖噶嘛，自己如果彈琴或者係即係讀聲樂嘅朋友，或者特別去、希望咧去朝聖一啲大師啊，去完翻嚟特別覺得自己好似。特別好似靈感都勁啲咁樣，
1: 係啊，都會同埋，因為譬如話嗱，我自己就唔係好識啲音樂嘅嘢嘅，好坦白咁講，咁、即係都會啊，即係去咗就上咗課咁啊，即係瞭解咗啊，原來莫扎特嘅生平係點啊，哦，佢又好別開生面嘅，即係好生活化。就話俾你聽，即係啊，佢太太又係咩人啊？即係或者佢嘅生平又係點啊？或者係原來佢後屘又爭人好多錢啊？即係有好多依啲咁樣嘅得意嘅一啲。
0: 我最近都睇咗一套戲咧，係講Shakespeare 嘅，即係電影嚟嘅。咁我其實即係以前咧，即係讀書咧，都有讀到佢嗰啲嚇詩句啊咁樣。咁、但係咧，你真係睇一套戲咧，你又了解一下啊，原來嗰陣時佢係咁樣，即係佢家庭係咁樣嘅情況，佢喺咁嘅環境裡面嘅晚年係咁樣啊。咁其實有時睇下呢啲都幾得意，幾有趣嘅。
1: 因為除咗了解翻佢，當然莫扎特嘅作品，可能大家都就算噏唔出個名，你都聽過咁啊啲音樂。
0: 係。
1: 咁但究竟佢係個咩人咧？即係咁嗰度就會好清楚話俾你聽啦。哦，原來咧佢嗰陣時咧，舉個例，原來佢好沉迷賭博㗎嚇。係。咁即係我都覺得好驚訝。咁跟住原來佢有
0: 你講佢晚年嘅時候，
1: 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好晚，因為佢好早已經死咗啦。係。咁跟住即係英年早逝嘅屬於。咁跟住佢嗰陣時原來咧就真係。點解要作咁多曲咧？係要還錢啊！咁、你就會覺得有少少就覺得哦，
0: 好唏噓喎。點解會
1: 有
0: 一個才子係咯？
1: 係啦，即係或者係原來佢當然佢有佢嘅才華，但係係啦，好似睇戲咁啊，好似好戲劇化咯。你嘅人生活，
0: 即係你係由唔同嘅角度去了解呢一個
1: 咁呢啲事都真係有發生過嘅，係啦。咁或者因為正正係咁，所以佢真係一個藝術家啦，即係好不羈，或者真係乜嘢都唔理。
0: 但你有一樣嘢咯，即係你會發覺、其實佢哋呢一類就係、都係喺一啲唔容易嘅環境裡面，但係又有一個咁高嘅天分，去即係令到世界知名，對於佢嘅藝術咁欣賞，
1: 所以
0: 都係難得嘅。
1: 即係因為擁有一個咁天賦嘅才華嘅人，我相信佢嘅經歷都真係，無論係佢自己造成又好，或者係命運又好，都一定係。唔平凡嘅，
0: 唔怪得全世界一聽到嗰幾個音樂咧，就莫扎特咁，佢嗰啲曲目啊嚇。好啦，咁我哋咧臨走嘅時候咧，就再一次嚇同大家重温少少啦。今日咧，我哋去到呢一個奧地利嘅維也納，咁啊又即係試過啲咖啡，
1: 又睇歌劇啦，又去埋莫扎特嘅故居，
0: 係啦，又學咗句德文啦嚇，咁啊用德文講拜拜咯。
1: 好啦 ，cheers
0: 嚇，好容易啫。好，唔該曬孫柏健，拜拜。
2: 文化花園。有一种文化，名人系列。
3: 大家好，我是陈海彤。星期四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夏妙贤主持《文化花园》。
0: 系啦，咁啊，今晚咧，我哋文化花园嘅嘉宾咧，就 Lillian 喺夏妙贤身边。Hello，Lillia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咁啊，今晚咧，其实。你帶我哋去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今晚要講嘅呢個國家奧地利啦。你真係去過奧地利啦嚇，咁、其實你係嗰次係一個咩嘅體驗呢？
3: 其實嗰次就我同我家姐啦，兩個人啦，

0: 咁就首先就参观咗一个喺奥地利嘅一个飞机工厂。
1: OK，
0: 系啦。咁其实嗰个地方我都自己有拍到 vlog 啦。咁就系入边又有晒 F1 赛车啊，跟住又有好多嘅系啦赛。比赛的飞机
1: 是
0: 啦，咁入边亦都即系好靓嘅一个地方，
1: 系即系你觉得佢哋啲人点样咧？奥地利人
0: 啊，我有一次，因为我住嗰间酒店咧，就喺附近，即系有一条小街嘅附近啦，咁入边就有一个音乐铺啦，咁我就走咗入去，咁我就识咗佢哋嗰个老板娘，咁我就同佢倾偈，因为我同佢傾嘅時候咧，我就原來知道佢以前咧都係一個搖滾嘅歌手嚟嘅，
1: 係
0: 係啦。咁佢我諗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大約有70歲到啦。咁嗰日佢就喺嗰間鋪頭裏邊，咁我就一路喺度玩緊一個叫做好似一個鑊嘅一個樂器。
1: 係
0: 咁，佢就行過嚟同我講話啊，你係咪想買呢一個啊？咁樣咁我哋傾傾下，係傾傾下。價錢的時候就知道原來她以前呢跟她老公啦 是真的周遊列國這樣去表演。
1: 哦
0: 是啦，
1: 即是说是他都是有少少 busking 的东
0: 西。他是有舞台那种的，即是他是去世界各地的舞台去表演咯。
1: 是。
0: 是啊，那他以前都是，即是他跟我说他说他以前都试过追梦。
1: 是。
0: 他很喜欢。会
1: 不会即是这样令到你又有这个理想我都可以追自己的梦。
0: 如果第时的伴侣一起这样。我
1: 又有伴这样是挺好的。
0: 是啊。
1: 即是那个环境又漂亮，因为其实奥地利即是四围都是一些漂亮的地方，环境啊，啲建筑物啊这样。是不是即是你去到这个地方都已经充满灵感了，在你即是在这个创作度或者你的。很多環境都令到你覺得這個地方是很浪漫。
0: 它這因為跟香港很不同的就是我看到他們的建築呢是真的很仔細的，他們
1: 是
0: 整得很漂亮、我跟我家姐呢都照樣有去到奧地利其中一個地方叫做 Hostock 啦。
1: 是
0: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童話的小鎮。其實那個地方呢原來中国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1: 哦，迷你
0: 的。迷你是啦，迷你版咁样。
1: 可能是深圳，深圳有啦。
0: 不知啦，咁就。
1: 即深圳有一个地方是世界咩迷你
0: 世界之窗。
1: 世界之窗。
0: 是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呢咁就咁啱係一月嘅时间啦，咁就落住大雪。咁其实嗰个环境俾我个感觉系即香港唔会感受到㗎喇、因为佢又有湖啊，即好似真係睇緊一套电影咁样。旁边啲屋系又有楼梯上啊，就算是民居的地方都很漂亮，因为他们的 design 全部都是很
1: 欧洲国家的
0: 那种感觉。
1: 哇，你拍那么多漂亮照片我们又可以分享到。
0: 可以啊，很漂亮的。
1: 现在
0: 我们
1: 已经在看了。会不会去完之后Lillian 都很想哇我再去这个地方这样。
0: 我觉得大家一生人真的要去一次。
1: 一生人去一次。
0: 至少一次，因为真的
1: 很漂亮。每个地方要去一次就环游世界。那听着文化花园都等于去过了。暂时去住先。麻烦 Lillian,thank you.
0: Thank you.

0: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1: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2: 6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3: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3: 一语同船共。
4: 母亲节氹妈攻略，
5: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4: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6: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4: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8: Call05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0: 我哋係
7: 五台小編小隊，
0: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嘅節目。
4: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9: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10: 复刻艺文时光，文化花园，
1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2019年首播嘅文化花园。
12: 多元文化新角度，夏妙贤、孙柏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9:00至10:00，文化花园。

0: 好啦，文化花园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夏妙燕啦。咁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喺我身边就有阿刘卓恩喺度嘅 ，Alison 系香港我哋本地出产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应该系咁讲，一位年轻嘅女高音啦，系咪咁样形容你？应该或者你系咪有冇一个特别自己嘅称号嘅咧？
1: 冇啊，其实我都系。

0: 同人哋介紹啊，我係劉卓欣，我係一個香港嘅女高音咁樣咯。
1: 但係好多人見到劉卓欣，以為劉卓欣係唱一啲流行曲嘅，可能
0: 係咩？
1: 因為你又好年青啦，又好可愛啦，個樣又因為我哋覺得第一唱女高音嘅女士可能比較成熟啲噶嘛，以前啊覺得嚇咁、不過你就大家都知道你係唱女高音。咁今日咧，我哋嘅文化花園咧，劉卓欣就帶我哋去阿姆斯特丹啊，荷蘭嘅呢個地方啦。咁其實呢個地方啊，夏美瑩都去過。咁我嘅印象咧，就我好多年前去過啦。我就覺得呢個地方其實有好靚嘅景色啦，同埋文化氣息好強嘅嚇。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食中國菜嘅人嚟嘅。咁我就去到呢啲地方，我就覺得唔係好慣
0: 嚇。我明白，我明
1: 白，因為就你要揾地方食嘢咧，佢最多係有啲好硬嘅麵包啊嚇。咁同埋我自己都有一個經歷咧，喺阿姆斯特丹咧就即係感覺好似迎面有幾個壯男一撞埋嚟，我哋幾個人嘅時候驚佢會即係有啲打荷包咁樣咯，即係覺得會似，但係又冇做到，冇俾佢搶到嘅。咁今日咧，劉卓欣同我哋講係咪因為你喺阿姆斯特丹，你要去做好多演出或者你要去做一啲交流嘅時候，你留低喺呢度一段時間咧？
0: 其實咧，我去過阿姆斯特丹三次，咁我就覺得好有緣分嘅，因為我唔係本身對呢個地方好有一種好奇心或者特別想去嘅、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係我去咗一個倫敦嘅 audition，
1: 即係想去參音，
0: 係啦。咁就係因為咧轉機翻香港咧，嗰、那個機票就平啲，咁、所以咧我就話哦，咁轉機啊，轉機可唔可以順便喺個地方留幾日㗎？因為未去過，即係想去睇下。聽人講話Amsterdam 好多 museum 好好睇嘅，又有好多音樂會聽嘅。咁航空公司話哦可以啊，你可以喺嗰度停留㗎。咁所以就第一次去咗嗰度咧，就係揾咗一個以前喺演藝學院嘅舊同學，咁佢嗰陣時喺嗰度讀緊書，咁所以佢就收留咗我，然之後帶我玩，咁我呢個就係第一次去荷蘭啦。
1: 收留咗你，即係可以喺佢度
0: 瞓啦，係啊。
1: 咁你喺嗰度逗留咗幾耐，同埋即係喺嗰段時間做過啲咩咧？
0: 我第一次去嗰陣時，其實係停留咗好似三四日啊。
1: 係。
0: 咁就係去咗嗰啲最多觀光客去嗰啲好有 landmark，
1: 即係好多城市人去嘅地方啦。
0: 即係首先係
1: 購物區啦、旅遊區啦，
0: 跟住就去咗睇風車啊，嗰啲芝士嘅廠。咁樣即係嗰啲最 tourist 嗰啲嘢，就第一次去嗰陣時做曬啦。
1: 係，
0: 同埋我記得嗰陣時，
1: 我而家睇住阿劉卓欣嗰啲相啊，當時候嘅相。
0: 第一次去嗰陣時咁啱係天氣幾好嘅，
1: 係
0: 應該夏天即係初夏啦。但係你可以睇到我都係著冬天衫，因為其實都幾凍，但係咧天氣好好，然之後就會覺得周圍都啲色彩好鮮豔啊，即係天好藍，跟住有你知荷蘭好出名有好多鮮花啦，
1: 冇錯。
0: 跟住就係覺得哇呢個地方好 vibrant，
1: 好靚，
0: 好有活力咁樣嘅感覺。第二次去嘅時候咧，我就係參加咗一個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嘅一個早期音樂課程，咁就即係好似係個零星期，就係參加一個summer school 咯。咁就係即係畢咗業幾年之後，重拾翻呢個做學生嘅感覺去學嘢咯。咁就係完全用另外一種角度去睇呢個地方啊，即係完全唔係覺得自己去觀光，而係喺嗰度嘗試生活同埋學嘢，咁就。過得好日常嘅，
1: 同埋係即係你真係去進入佢哋嘅文化。
0: 係啊，我直情係住咗喺荷蘭人屋企嘅嗰次。
1: 哦，咦？咁阿劉昌會唔會因為咁你就識到一啲荷蘭話咁樣？
0: 咁又唔識，
1: 唔得啊！
0: 咁又唔識，因為佢哋荷蘭人英文好好㗎，所以佢哋講得好流利，咁我哋都係用英文溝通咯。
1: 係，
0: 但係就第一次住咗喺嗰種咧，即係我哋以前可能喺啲明信片嗰度見到嗰啲好窄嗰啲好彩色嗰啲屋仔入面，咁就真係有一條好窄好斜嘅樓梯上到去最高嗰層咧，嗰啲屋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咁樣四四方方，而係尖頂嘅，
1: 即係有張牀喺度。
0: 係啦，即係有啲位係你唔可以企直嘅咁樣咯。
1: 哦，好似啲卡通片裏面。或者有啲戲裏面都係咁噶，上面一間房其實就係喺個尖頂嗰度，係
0: 超有特色，喺香港喺亞洲冇見過咁樣嘅屋咯。
1: 咁你同荷蘭人生活，我諗真係好多感受。你覺得佢哋係個日常生活係點樣？係咪好都好識享受佢哋嘅 life 啊，佢哋人生咁咧？
0: 我諗
1: 好識享受家庭生活啦。
0: 同香港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地方比較靜啊，跟住嗰個節奏就會慢好多，同埋係。好準時放工嘅佢哋，
1: 好似五點鐘就完嘅，四點半已經走嘅啦。
0: 咁然之後
1: 翻到去放工就可能翻去諗住整咩食，
0: 係啊，煮嘢食嘅，係啦，就唔係話成日出街食啊咁樣，係啦。但係咧，佢哋嘅夜晚又有好多節目嘅喎，即係有好多音樂會可以聽咯。咁我自己就係好中意佢哋。
1: 六點零食完飯啊，已經六七點已經準備可以再出街。
0: 咁啊，七點半啊，八點半去聽 concert 啦。

0: 嗱，我哋不如咁啦，休息一阵间，翻嚟咧，继续同刘昌倾偈啊。
1: 好啊。
2: 多元文化新角度，夏妙言，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9:00至10:00，文化花园。

0: 文化花园啦，我哋继续咧同阿刘卓欣咧就进入呢个荷兰呢个地方，有夏妙贤喺度啦。咁啊，呢一个部分咧，不如我哋就了解多少少咧荷兰人佢哋嘅生活文化啦吓。
1: 好啊。
0: 咁啊，
1: 反而咧系我旧年去荷兰做学生。是讀了他們的 summer course 的時候呢，我就體會到他們在那個學校的環境裡面呢，是很鼓勵學生去發表自己意見。以往我在香港的經驗，我會覺得香港的學生比較是接收學生是接收，老師就是給資料，但是在荷蘭呢是非常之多一起討論的那種過程。
0: 嗯，
1: 甚至我第一天去那個簡介會的時候，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說話，我們非常之鼓勵你們問問題，而且是我們希望你們是可以 challenge 我們的老師的。
0: 嗯，你不要覺得我們未必適合。
1: 是啦，他說你千萬不要想著要問我們拿答案，我們永遠都不會有正確答案，但是我哋可以一起去問問題。咁、我覺得呢個態度係對我嚟講係大開眼界嘅。
0: 同埋即係調翻轉頭，可能係咁樣。可能即係佢哋用呢個方式嘅話，佢喺你身上面都會學翻啲嘢翻去俾自己，因為由你嗰度有一啲新嘅睇法啦。
1: 係啊，所以佢哋
0: 嘅角度啊，
1: 對於呢種交流是真的很開放咯，思想
0: 係，
1: 即係佢哋好少設限俾自己咯，我覺得。
0: 即係唔會話我高高在上，你要聽我嘅，我啱曬。
1: 冇呢個感覺，
0: 冇呢樣嘢嘅，
1: 係真係討論，
0: 變咗係
1: 傾偈，
0: 你冇咁大壓力啊，係嘛？即係交流。
1: 同埋有時問問題就唔會諗咁多咯，喺香港可能會諗啊呢個問題應唔應該問咧？咁樣就啊，不如我自己 Google 咗先啦。咁樣，但係喺嗰邊就係，如果你真係有嘢想知嘅，你就第一時間去問，去自己揾答案，或者冇話揾答案，一齊去諗多少少嘢咯。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好特別嘅咧，就係荷蘭咧每年嘅冬天十二月至到一月咧，就會有一個叫做 Amsterdam Lights Festival 嘅。咁就係我覺得完全係體現咗佢哋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嘅一種文化。佢哋咧會喺阿姆斯特丹嗰度大大小小嗰啲運河嘅橋上面咧，就做一啲裝置藝術，咁就係一啲燈飾啦。有啲係甚至用一啲名畫，譬如梵高嘅 Starry Night， 咁就用五顏六色嘅燈喺嗰個水面嗰度有個 reflection 咧，咁就五顏六色咁樣好靚。咁我舊年咧就上咗一次呢個船河啊，咁就係咧會圍住幾十條運河咁樣咧喺船上面咧轉咗一圈，咁就睇到呢啲好靚嘅燈。
0: 哇！呢张相个意境好好、咁我哋不如咧就下一次再揾刘卓欣介绍下其他嘅地方，同我哋进入唔同嘅文化花园啦。
1: 好，下次再倾。

0: 文化花园，文化多角度。荷兰是儿童快乐指数最高的欧美国家，要拎到咁高的指数，家长的心态固然重要，但是亦有赖完善的教育制度配合。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他们比较了29个已发展国家儿童的幸福感，当中以物质幸福、健康、教育等等做一个快乐指数，结果荷兰的儿童是最快乐的，他的教育发展亦都位居其首，而多年来荷兰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里面成绩都不错，每一项的排名都在20之内，亦都曾经跻身去头五位的。北欧国家的教育模式一直都是受各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推崇，能够令到儿童有这个幸福感，一定离不开生活的环境、文化和教育了。
1: 你现在听紧的是2019年首播的文化花园，以下访问环节的嘉宾是时任荷兰驻港澳总领事 Onomi Klakoek。
2: 文化花园有一种文化，领事系列。
3: 今天文化花园来到荷兰驻港澳总领事馆，不如请总领事同我哋听众打个招呼先。
4: Hello, goedenavond. My name is Annemieke Ruigrok. I am Consul General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Goedenavond. Goedendag. Hello.
3: Good day. 呢个意思系你好，今日好，而晚上好系咁讲
4: 嘅。Goedenavond. Goedenavond.
3: 咁不如咧，荷兰总领事同我哋介绍下荷兰嘅特色文化，同埋有啲咩节日可以介绍下？
4: 去
3: 到年底嘅时候，荷兰会比较冻，仲要比香港冻好多。日照时间非常之短，太阳好迟先会升起，但亦都好早就落山啦。但喺荷兰，特别系圣诞节嘅期间，周围都会见到好多装饰品，到处都会有好多聚会。大家都会在屋企里面布置了圣诞树，就好像在香港的餐馆里面一样。大多数的时间他们都会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休息。我们还会举行很多的家庭活动，因为我们平时都不是太多时间可以跟家人聚会。这个这样的节日我们是差不多庆祝了整个月的，是整个12月都是喜庆的月份。我想大概有3000至4000名居住在香港的荷兰人，他们自己有联络的，时不时都会聚在一起，他们都会在国王庆祝日，即是国王日，亦都是国庆日一起庆祝的。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在1月1日，这个是荷兰的新年，叫做下水典礼，大家都会奔向大海。其实在荷兰就十分之冻的，而在本地的荷兰人亦都会去赤柱游水，因为那里比较像荷兰，亦都是因为天气没那么冻，水都暖一点。在荷兰经常都会发生这些事情，在夏天你更加可以在荷兰各个的海岸地方游水，我们亦都有很漂亮的海滩可以去的。 总领事来了香港多久，还有喜不喜欢香港的特色文化呢？
4: I really enjoy my time.
3: 我嚟到香港已经有3.5年嘅时间啦，我非常之喜欢喺香港度过嘅时光。香港系一个非常多元化嘅城市，每一刻都喺度变，而且好似喺中环同埋港岛区咁啊，佢哋都满布咗娱乐区。然之后你有时间亦都可以去远足，你可以喺繁嚣嘅市中心10分钟之内就可以轻松到达郊区。另外，我都好中意食香港嘅点心噶。我在香港见过很多的总领事，他们都很喜欢香港，也都很喜欢香港的大自然，很容易就可以上山下海，因为香港的风景都非常之靓，自然风光更加是非常之便利，这件事是我们最喜欢香港的原因之一。我喜欢香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交通非常之便利，在短短的时间又可以欣赏到市区的景色，也都可以欣赏到自然的景色。我真的很喜欢香港的点心的，最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叉烧了。虽然它不是点心，但是我次次去亲中国的餐厅都见到的。 荷兰驻港澳总领事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荷兰的国花。
4: Well, I think that our national
3: flower, 我哋嘅国花系郁金香，睇起上嚟有啲似土耳其，因为土耳其都系郁金香。荷兰人咧就喺16世纪嘅时候喺波斯发现咗郁金香，然之后带到嚟荷兰。 並且經過了幾個世紀之後，荷蘭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鬱金香主要生產國家了，所以就造就了鬱金香花園，亦都在荷蘭裏面非常之有名。就正如我所講，除了花卉展覽之外，在一些很小的村莊裏面都有鬱金香的種植區。在巡遊隊伍之中，我們有花車可以穿過街道，並且裝飾著很多鬱金香，顯示了不同的村莊和名人的歷史。
5: 唔该晒，咁至于咧潮语嘅教学方面咧，梗系要请你教授一啲荷兰嘅最新潮语啦。
3: 对于外国人嚟讲，大多数时间打招呼都并唔容易嘅。如果你想讲早晨，可以讲
4: Goedemorgen。
3: 晚安咧就系
4: Goedenavond。
3: 如果你要同大家讲再见，你可以讲
4: Tot ziens。
3: 如果等阵间再见咧，你亦都可以咁样讲嘅。
4: Doei。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俚语了。当然我们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荷兰单词，很多外国人都认为他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平时讲话之中，就好像
4: gezellig，
3: 他不单只是舒服，他也是代表很自在，跟朋友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一起喝茶或者吃夜晚饭的时候，感觉得很自在，你都会这样讲的。
2: 文化花园，花花世界。
5: 荷兰的国花是郁金香，和风车、木鞋和雨落并列为荷兰的四大国宝。郁金香色彩鲜艳，花枝优美，被称为花中之后。荷兰著名的盛产郁金香，现时占全世界郁金香总出口量的八成。但郁金香的原产地并不是在荷兰，而是在亚洲区域。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棵郁金香是怎样出现在荷兰的呢？相传在十六世纪，当时在维也纳皇家花园做园丁的植物学家克卢修斯，使出千方百计从出使土耳其的奥地利大使手中得到郁金香。这种花深受荷兰人喜爱，很快就将郁金香种遍荷兰的土地。历史上一件十分重要的经济事件亦都是跟郁金香有关的。1637年在荷兰发生了郁金香狂热，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泡沫经济事件。当时只有贵族和富商才买得起郁金香，一些稀有的品种更加价值连城。当时郁金香的价格被疯狂推高，最后价格膨胀，郁金香市场泡沫爆破，令到当时很多荷兰人都倾家荡产。有人说没有郁金香的富翁不是真正的富翁，哪个轻视了郁金香就是冒犯了上帝，反映了人们对郁金香的爱戴和敬重。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强和王毅分别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说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作供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周慕平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说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和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详细新闻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李强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就说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王子莹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3: 中方愿意与美方啊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更多的务实的合作，让中美两国人民在中美的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 李强又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亦会见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毅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路透社报道戴安斯表示坚信美方希望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美方希望稳定，希望相互尊重。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他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冇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来。陈晓庆报道。
4: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角和宏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麟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麟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麟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麟：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麟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麟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麟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麟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是仍然是属于重要角色，若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黄贝文报道。
6: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全菜员的向玉蓉，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千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蓉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蓉，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屋企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的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说，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7: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6: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警方正是调查昨日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 警方相信女子先倒卧在一个房间内，她的面部、颈部和手部受伤。男子其后在厨房内吊颈，怀疑她以钝物和手袭击女子之后自杀。仇志荣报道。
8: 警方在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天凌晨一至两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天朝早八至十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深澳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9: 男死者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咁呢个系非常之接近头颅嘅位置咧，可能系一个致死嘅原因。佢颈部咧亦都有一啲嘅血点啦，咁相信系由一啲嘅箍颈或者系被链颈咧所造成嘅一啲伤势啦，所以有一啲窒息嘅情况出现。
8: 两名死者喺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喺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旧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话：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先至搬翻香港。
9: 最近咧，双方咧都系希望咧系喺香港居住嘅关系咧。咁女死者咧主动咁样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个位于黄大仙区嘅一个㓥房单位啦。

0: 呢一個咧，相信亦都係因為一個嘅導火線，令到個男仔仔覺得對於生活嘅一啲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係大家都真係要永遠都唔再見面嘅情況啦，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1: 警方话男死者冇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听日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预计今年7月容许狗只进入或批准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的申请。厨房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展。邓永林报道。
3: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4: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止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3: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房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嘅时候应有嘅良好行为。
4: 法例咧系定明狗只系处于食物业处所嘅时候咧，狗带系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稳妥咁牵引，或者咧系系于咧固定嘅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嘅条件规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3: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玛格烈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需要个别跟进。院方话计划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可避免病情恶化，减少复诊次数，亦都为复诊提供弹性。崔慧欣报道。
5: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加利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6: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 佢哋有需要咧，係有一個直線電話咧，可以打俾我哋專科個護士去詢問嘅。
5: 醫管局研討大會程序委員會聯席主席孫天峰期望，日後可以將有關做法擴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7: 腸炎呢一個嘅病症咧，有兩個高峰期啦，最常見嗰啲咧係年青一啲嘅。他們用這些工具也是比較適合，他們都更加容易去表達到自己的問題。他另一個高峰期就是年長一點的，香港呢就算年長的病人呢都很醒目的，很多已經開始懂得用這些 HA 膏。如果將來我們用得比較成熟，經驗可以越來越多的時候，是真的可以期望將來其他各類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用。
5: 瑪嘉烈醫院前年年底至去年年底推行有關先導項目，有50名患者參與，大約三成四的病人減少覆診次數。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食環署由現時至未來幾個月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廚房話會優先處理300個滴水較嚴重的黑點，預計全年合共處理400至500個黑點。黃海怡報導。
8: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几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七成同埋三成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同埋朝早嘅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同埋执法。厨房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9: 大厦本身咧，佢系冇安装个主去水喉管嘅，咁啊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咧，咁个情况都已经系可以好犀利。而家優先選定咗300個冷氣滴水黑點咧，佢個情況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將個人手又會調去另一啲處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點嘅。我諗我哋全年計咧，我相信有400-500個黑點會處理咗嘅。
8: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9: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8: 温志信指出，2024年用咗呢一套人工智能系統之後，處理量倍增至到6000+部冷氣機，舊年更加增至到8000+部。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说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之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疑犯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且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并且与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三项控罪。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从佛德角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说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张曼燕报道。
10: 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 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

0: 宗病例，其中3宗確診，5宗疑似個案。另外，南非衛生部長表示，南非在檢測兩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漢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種可人際傳播的安第斯病毒，又令其中兩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醫，荷蘭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國籍男子仍然留醫，目前病情穩定。而阿根廷傳媒報道，在南部著名旅遊城市巴里諾切確診一宗病例，暫時不清楚是否與紅的厄斯號郵輪有關。巴里諾切位於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亞地區，紅的厄斯號郵輪出發地烏斯懷亞處於相同地區。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荷蘭郵輪紅的厄斯號爆發漢坦病毒疫情，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說，根據世衛和相關衛生當局提供的資料，確定涉事郵輪上沒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至到昨日未錄得任何漢坦病毒感染個案。中心說，根據世衛目前的評估，事件對全球公共衛生的風險屬於低。中心會繼續留意全球漢坦病毒的最新情況，適時調整防控措施。重複新聞提要：李強和王毅分別會見美國國會參議員代表團。李強說，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王毅說，中國不會走國強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樹立理性對華認知。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說，房屋局獨立審查組代表作供時對很多問題的解釋牽強，被人感覺是推卸責任，獨立審查組代表否認。周茂平謀殺及自殺案，警方說兩名事主去年離婚，懷疑男事主以頓物和手襲擊女事主之後自殺。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6、14、20、23、28、34，特别号码49号。头二奖没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是派45,0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200,000人，按星期增加10,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66,000人，按星期减少10,000人。美国首季非农生产率按季年率增长0.8%，增速低过预期。而首季的非农单位劳工成本上升2.3%。美股情况，道指报49,753点，跌156点；标普500指数报7,371点，升6点。 本港方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家"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特區政府和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以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另外，倫敦金屬交易所說，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提升認可香港倉庫的倉儲規模至10萬噸水平。趙家俊報導。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亞洲金屬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正研究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調解員名冊的可行性，為涉及礦產開採、生產、交易、清算、倉儲和交付等環節的爭議提供中立、專業和高效的調解平台，配合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商品及黃金交易樞紐的目標。
5: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4: 陳茂波說，香港金屬產業前景向好，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和全球供應鏈重整，香港作為區域轉口港的角色更為重要。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在同一場合表示，地緣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資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習慣，轉而尋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萬噸以上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憧憬美伊达成协议，港股一度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恒指收市升超过400点，而日韩台股市就再创新高。恒生投资说，港股的晶片类股份比重较低，因此回报较外围股市滞后。任浩峰报道。
6: 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说，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看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7: 咁半导体都有，但系大概系大概11-12% 度，未必系咁直接系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系大家留意，国内嘅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reliant， 所以越嚟越多咧系国内嘅晶片嘅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啦。
6: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伊朗正審閱美國提出的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於美伊達成協議表示樂觀，市場憧憬中東戰事有望結束，油價持續跌勢，那油期油較早時是跌超過 4%， 去到大約每桶91美元的水平，倫敦布蘭特期油亦都跌超過 4%， 去到貼近大約是每桶97美元的水平。薩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師郭啟麟預料，如果美伊達城長期停火，

0: 纽约期油喺$70有支持。
1: 美油嚟計就真係嗰個跌勢係幾強勁嘅，最主要就係嚟自啊，本來大家對美國同伊朗關係僵局啊個緊張性咧，突然之間嚇嚟一個大逆轉嚇，變咗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航運有機會逐步開通，嗰個緊張性又逐步減少嘅。

0: 期間咧未有嚟計啦，個回調嗰個勢頭咧應該都未完結嘅，85.1嗰個位置就應該叫做揾到個支持啦，跟住就要睇啦，睇究竟啊美國同埋伊朗雙方面幾有誠意去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啦，同埋兩國停火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叫做永久嘅停火啦？
1: 會唔會話咧，即係一旦真係中東嘅衝突結束嘅話，對於個油價嚟講咧，回調嘅幅度咧可能係會大到去邊咧？
0: 即係假設美伊下真係攜手合作嚇，長久嚇永遠嘅停火之後嚇，咁對個原油價格係有一個嘅下跌壓力。咁不過去到每桶$70附近咧，就應該有個支持嘅。除非嚇話啊 OPEC 嚇，甚或啊聯油嚇都講到嚇啊，我哋其實都會係繼續會係喺減產上邊咧個規模會縮小嘅，都希望係有個穩定嘅原油供應俾全球去使用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可能有機會嚇，俾到美油嚟講就回多$10左右。
2: 美股情況，道指報49,788，啱啱跳咗49,777，跌132，標普500指數報7,371，升6。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6,626，升412，成交金額超過3,100億元。恒指期貨五月份報26,353，跌162，部分港股造價，騰訊控股477元。升14.4，阿里巴巴140.9，升6.7，盈富基金26.76，升4.6，中芯国际76.75，升9，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快手48.4，升3.4，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宁德时代665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6，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4,190，比上日收市升49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47.79美元，卖出价4,750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9: 晚上的10:37有多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啊。 丁家湘为大家安排的歌曲有11点至12点钟的钟头，林家声。

南凤的三箭定江山之探月的唱段，另外有钟云山陈慧玲的花都耳梦，和林锦堂的袁崇焕收书。凌晨零时至一点钟的钟头，龙冠天邓美玲的纳兰情话，一个现场录音来的。另外有梁远芳黄金爱的红粉金锅。一点至两点钟是地方戏曲时段啦，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潮剧欣赏。继寻晚戏曲之夜，大家如果有听地方戏曲啊潮剧欣赏咧，就听咗闹开封嘅上卷啦。今晚就继续有下卷啦，另外仲有柴房会嘅上卷噃。咁啊，讲翻而家为大家预备咗嘅呢首歌曲，呢首歌曲系陈圆圆啊，由卢少平所演绎嘅《子侯独唱曲》，咁当然系唱出陈圆圆嘅一啲过往啦、往事啦。咁讲到陈圆圆啊，呢一位啊系秦淮八艳之一，甚至有啲讲话佢系八艳之首下，因为咧就形容佢系倾国倾城、能歌善舞、识艺冠史。时啊，指当时啦，即系指呢个明末清初啦。咁有讲法咧，话佢声甲天下之声，就色甲天下之色。咁你话可想而知，陈圆圆系即系啊喺呢、這个即系、就是、文学上啦吓，或艺术上嚟讲咧，创作好多人都形容佢就系非常之美丽。咁亦都系声色艺团啫嘛，咁吴三桂亦都为佢咧冲冠一怒为红颜嘅，咁不过就话城破之日咧吓、啊、下落不明、哦，咁就当然就正系因为咁有好多创作啦，有又话吴三桂接咗佢之后啦，咁啊收尾陈圆圆就出咗家啊，咁有啲咧又话佢就走咗去避难啊，咁诸如此类嘅，咁我哋又听下呢个版本入边啊，卢少平演绎嘅陈圆圆，当然系唱翻关于佢嘅种种经历啦。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啊，卢少平演绎嘅《陈圆圆》啦。

半生残梦。

听嘅呢一曲咧，系卢少平演绎嘅《子侯》独唱曲，陈圆圆啊唱出句嘅往事。关于陈圆圆有好多传说，有兴趣嘅听众朋友，不妨喺网上百科度翻查一下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当局强调，当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及涉嫌违法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之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当局又说，就严重的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之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警方在晚上接报，指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爆裂，现场有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影响。运输署表示，因水管爆裂，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署方提醒，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

0: 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者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处，处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将会在当地星期五至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会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晤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和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落实多项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愿意继续推进相关谈判，期待斡旋进程得以延续。他又说，俄方重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停作用，希望美方持续开展斡旋工作。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6开始，今晚第二个小时戏谷之夜嘅节目咧，呢个钟头咧，我预备咗三首歌曲同大家分享，有对唱曲啦，亦都有独唱曲嘅。先嚟第一首系星哥林家声嘅首本作，我咁样形容啊，咁系嚟自佢嘅呢个雷射唱片专辑《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有呢一曲。三戰定江山之探月，由星哥同埋鳳姐南鳳兩位合唱嘅。咁我話佢首本之一啊，因為咧就固然啊喺舞台上佢曾經演過啦，喺電影入邊亦都係上映過嘅嚇，有林家聲、陳浩球、麥炳榮、鳳凰女等。咁啊，演出到而家今時今日啊，都仲有人演三戰定江山嘅噃。咁佢有個介紹嘅喺嗰個書冊上邊嚇，嗰即係雷射唱片專輯入邊嘅書冊，佢係咁話嘅：白雙秋即係星哥演嘅角色咧，投軍精鳥，大將宋如海知道佢係唐太宗嘅應夢賢臣啊，心存嫉妒，假稱咧雙秋係應夢反賊，正被朝廷緝拿，更加假作好人啊，叫雙秋匿居軍營之中，利用佢討伐遼兵而將功勞自攬。雙秋雖然屢戰屢勝，但仍然要匿藏躲避，一晚嚟到山神廟之前不禁對月暢嘆，深感有才難展有志難酬，更加懷想身處異地的愛女柳如香。呢、这個係鳳姐南鳳所演繹啊，喺呢個唱段入面，我記得電影入面應該係鳳凰女演繹的。咁啊，與此同時咧，余香亦都推窗望月，思念外郎，兩人共對一輪明月，同一個月光底下喺唔同嘅空間，嚇兩個人互訴相思之苦。嗱，呢一首曲，我覺得亦都有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對唱曲，但係呢個生旦咧係喺唔同嘅空間對住同一個月亮啊嚟唱出佢自己對。對方嘅思念嘅嚇，相思之苦嘅，有佢獨特嘅地方嚇。好，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咧，《三戰定江山之探月》，林家聲、南鳳合唱。

0: 听下呢个唱段，三战定江山之叹月啊，生旦演绎嘅角色系白双秋同埋柳如香，系对唱，但系喺唔同嘅空间入边啊，呢一对生旦嘅对唱嘅唱段啊，都有佢嘅特色嘅，系嚟自星哥林家声嘅雷射唱片专辑《粤剧成全薄精心身》入边有呢个唱段，系星哥火拍。冯姐、南凤两个人所演绎嘅，听咗之后咧，时间嚟到深夜嘅11:25，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花都耳梦》啊，赞曲虽然系胡文森啊，但系咧就嚟自啊，或者应该话取材自咧唐迪生嘅作品。唐迪生系当年写俾多宝剧团嘅呢个《花都耳梦》咧，就系舞台演出啦，收尾改成电影。1955年改成电影，叫翻《花都耳梦》，由任剑辉、白雪仙、凤凰女、梁醒波等合演，亦都系唐迪生自己导演同埋编剧嘅呢出《花都耳梦》。咁、那个剧情系点话咧？吓、啊，个剧情咧就系话画家李曼殊任剑辉任姐所演绎嘅怀才不遇，而歌女杨玫瑰先姐白雪仙所演绎嘅，同埋叶露露凤凰女演绎啦，但系对佢咧就倾慕不已、哦。呢、这个露露同商人马田梁醒波饰演嘅两个人咧就交互吓，而玫瑰咧就被马田误伤，马田为咗赎罪答应栽培呢一个李曼殊，咁但系咧曼殊系唔知道咧就系背后嘅原因嘅。曼殊成名回国之后咧误会玫瑰同啊呢一个马田有染，打算同阿露露结婚，之后咧。这个马田讲明一切之后才知道呢、这个玫瑰情深意重的。我自己在网上看过这部电影，各人都演绎非常精彩啦。吓、啊，咁而家呢个唱段入边咧，亦都系带出咗呢一个万殊咧，就是、对呢个玫瑰嘅误会。咁啊，玫瑰我印象我记得嘅系，亦都系被毁容添噶吓。咁、啊、我哋一齐嚟欣赏。咁当然而家唔系饮姐仙姐两个演绎啦，系由钟云山同埋陈慧玲演绎呢一曲胡文森赞曲嘅《花都耳梦》，但系唱情都系同头先讲嘅剧情咧有关联噶。

Bye.

0: 听下呢曲咧，系胡文森赞曲，系基于呢一个唐迪生嘅作品吓，就系、是《花都已梦》，由钟云山、陈慧玲合唱嘅。听下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1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系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嘅，风势颇大。下个礼拜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暖流热线大变身。
2: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3: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2: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3: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2: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
1: 1872312。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嘅廖玉凤赞曲嘅系《袁崇焕收书》，由堂哥林锦堂所演绎。袁崇焕点解要收书呢？系因为佢俾崇祯即系下狱之后啊，要崇祯嘅要求写信召回佢部将祖大寿呢个历史事件嚟嘅。咁入边当然有好多冤屈啦，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曲吓，林锦堂演绎廖玉凤赞曲嘅《袁崇焕收书》。

天灵降山，血染红，岸边黄油冲天。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提出，容少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生口。容少伦回应说，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讲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会抽查比例，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以及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七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表示，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就不会流入香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厨房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的诉求，也都为食肆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万物并育并不伤害，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和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7.53美元，卖出4,728.3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昨日日间转薄。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

0: 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度低压槽位星期五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随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有多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嚟自邓美玲啊美玲嘅粤曲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咁啊真系多谢佢啦，容许啊可以播放佢呢一个纪录嚟嘅，呢一曲系《纳兰情话》，系张泽明所撰曲嘅。由邓美玲火拍龙冠天啊，玉哥咧两个分别演绎纳兰性德同埋佢表妹噃。纳兰性德清代呢一个大词人啊，同佢表妹嘅爱情故事咧，喺正式嘅历史嘅记载入边咧就好少嘅吓。咁但系佢两个人之间咧嘅爱情故事喺文学界或者民间传说入边啊流传甚广噶啦。咁都话佢哋咧就系可以话系纳兰性德一生入边最深刻嘅初恋，因为啊佢同佢表妹就系青梅竹马长大，情投意合啊，咁啊亦都有感情嘅约定嘅，但系咧佢表妹咧就被选入宫，咁啊当时嘅情况底下入咗宫，即系两个人唔可以来往啦，要断绝来往啦，甚至咧就会可能俾皇帝啊就宠幸啦，咁呢段感情咧被逼无疾而。中，咁我哋一齐听下啦，呢个版本嘅，因为有唔同嘅版本嘅，都有唱过即系纳兰性德同佢表妹嘅感情事啊，咁啊有唔同嘅名添，有时个表妹啊，咁我哋听下呢个版本啦，有玉哥龙冠天同埋邓美玲两位演绎嘅《纳兰情话》。

0: 见过上大姑。
1: 表哥，皇上有何旨意，竟会派你前来
0: 啊？皇上他。他曾与我同窗共读，
1: 这个我早已知道。
0: 皇上他，他聪明通达，英武果断，
1: 这还用你说？
0: 皇上他。
1: 他
0: 想要为心爱之人伴嫁，
1: 只是什么？
0: 不知那心爱之人的心。
1: 哦，皇上真的看中那心爱之人的心了？
0: 正是。

0: 又何苦呢？你若不搬家，就怕你老死宫中。
1: 心已嫁，老不老也不再关心。
0: 你知我皇上他定会下旨册封于你。

0: 生一代一双人，
1: 真假两处销魂，
0: 相思
1: 相望不相亲。

0: 进宫三月，梦莹写就一首新曲，今夜欲为表哥弹奏。
1: 多谢梦莹，多谢。

0: 聽歌曲現場錄音的《納蘭情話》，來自鄧美玲的金曲演唱會入面的，由龍冠天和鄧美玲兩位合唱。抱歉一聲，剛才我記錯了，《納蘭情話》不是張澤明讚曲的，是嚴冠發讚曲的。聽過之後，時間來到接近凌晨零時四十分鐘了。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的，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的。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的。下个礼拜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温度摄至25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2: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跟住一首《红粉金锅》咧，就系梁远芳同埋黄金爱合唱嘅。钟无艳啊，去佛烟嘅时候收咗契仔，我哋听下呢一曲啊，《红粉金锅》。

兄弟，难免一朝败索。嗱，而家与你干戈暂息。

0: 能让路，佛烟疆，因为燕君与我有叔好，若然不义，理不当理，不当啊！
1: 废参详，真是废参详。

0: 自知都无状，而家我甘心向你来归顺，拜见母后娘娘。
1: 妙妙，你既然向哀家归降，咁就一切都要听我所讲啦。跟从娘亲去杀敌，以后此志为娘啦。
0: 从今我改姓田坤，领兵跟随母后向边疆杀上啊！

0: 听过呢一曲系梁远芳同埋黄金爱合唱嘅《红粉金锅》，跟住落嚟系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义乡市会路有水管爆裂，水务署的网站显示，翠怡花园以及附近一带正在停水，并且安排水车到青衣村以及翠怡花园，预计今朝十点恢复供水。运输署表示，因为水管爆裂，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窝树系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昼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据了解，合安考虑到居民表达的意见，包括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安排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以及在不同时段安排简介会，以配合居民不同的时间。如果业主在报名或参与简介会当日需要协助，在业主同意之下，会将有需要的个案转介至民政署，署方会安排各区附近的关爱队提供现场协助。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基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席位，并且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基贤施政频频失误，亦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可能是流失1850席，连伦敦以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预计失去部分议席。至于选举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到菲律賓宿務出席東盟領導人峰會的泰國總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馬內，在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安排下舉行三方會談，共同商討泰柬邊境局勢。阿努廷在會後表示，與洪馬內進行了友好而坦誠的討論，雙方再次確認將會共同努力，透過對話邁向和平。兩國會指派雙方外長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内就话，泰柬双方都展现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决心，并围绕局势降温以及建立互信措施展开讨论，以恢复并巩固长期和平框架。他重申，边界不能够透过武力或既定事实的方式改变或者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14点，跌2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6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

0: 人民币6.802，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56美元，卖出4715.5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昨日日间转薄。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区气温较前日高4至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帮他们贴上不同类型的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又是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的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起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的议题。
4: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3: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4: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驾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低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驾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咁我都想透过这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们是怎样开始去标签一些东西的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除这些标签呢？
3: 又是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6: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11: 想找最爱，唔使等得咁辛苦嘅。
10: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1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 一定有你一生中最忙。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1:10，一点两个字啊，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啊，大概晚上10:40到啦，有陈圆圆呢一曲啊，有卢少平演绎嘅一首子侯独唱曲。11:00至12:00嘅钟头有林家声、南凤嘅《三战定江山之叹月》啦，钟云山、陈慧玲演绎胡文森赞曲嘅《花都倚梦》啊，原本咧就系唐迪生嘅舞台作品啦，亦都系电影，亦都系唐迪生咧就编剧导演嘅。咁另外仲有曲《廖玉凤赞曲》嘅林锦堂演绎嘅《平侯独唱曲》，袁崇焕收书。头先个钟头啊，凌晨0:00至1:00有龙冠天、邓美玲演绎嘅现场录音嚟噶，嚟自邓美玲金曲演唱会啊，入边有严冠发赞曲嘅《纳兰情话》，同埋头先1:00新闻之前嗰一曲，我剪裁自从前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嘅梁远芳、黄金爱唱嘅《红粉金锅》。咁讲到今晚嘅潮剧咧，就有两个唱段，先有承接寻晚嘅闹开风嘅。下卷啊，今晚啊播放下卷。嗱，开封咧又叫做王座告状，或者叫王座告御状。咁咧就系讲呢一个王座咧，就当然系告御状啦。琴晚有听啊，今晚要听埋嗰个下文啊。中国广东潮剧团嘅团员演绎嘅。咁另外咧就有柴房会嘅上卷、哦。柴房会咧亦都系改编自民间传说莫二良入面嘅内容，就是讲呢个小商贩李老三经商途中遇到呢个冤魂鬼魂莫二良嘅唱情嚟嘅，咁由广东潮剧院嘅团员所演绎嘅，详细就由洪平介绍，咁请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方式，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脑开放。上回做到李天福强出名虎张桥水，本意是张浦所作，伊将张浦扭上开封府，开封知府行作秉公陪礼，高明夫人行使门神赶到开封府，逼行作还原。行作团张桥等人上当对质，李天福恃强离开，恼羞成怒，踢死张桥。伊本人也奔薄人告诉，回将公堂，行使中道是非，大闹公堂，赐婚以光，无含行作默无王法，作高明。行作不顾淫威恶事，清醒高明

大约在冬季齐秦嘅歌声，都系当年咧一定识唱嘅一首歌曲啊！继续呢位朋友咧，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就系做戏嘅啫咩？唔系嘅，佢有唱歌嘅。佢个名字叫做张艾嘉，闻到呢一首歌《爱的代价》。

0: 位家長請注意，以下係運動會通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
0: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係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7:00國劇《歡樂家長群》，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0日。
3: Calling 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4: 我哋系
5: 五台小编小队。
4: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6: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4: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8: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时咧要认错真系好难嘅，特别咧可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就觉得我个尊严啊，我嘅尊严啊，真系好难认错。不过我成日都讲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啦，系嘛？有时咧就系因为你唔愿意认一句错，件事就可以好严重。其实可能讲一句对。

唔住或者讲一句，唔好意思啊，都系我唔啱嘅。咁其实可能件事就可以好快就解决噶啦。不过认错呢样嘢确实真系难。认错我哋有丘克里林嘅个性啊。今日咧拣嚟好多好经典嘅国语歌，当然啦，有好多可能未必系你嘅年代。不过如果系一首好歌嘅话，无论系边个年代，都系一首好歌。呢首都系张惠妹嘅代表作。

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嗯，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

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天气系稍凉啦。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9%。佩佩咧就觉得每个人嘅身上面都带有一种好独特嘅味道，而呢种味道，如果你好挂住嘅话咧，系好思念嘅，因为你喺第二个地方永远都揾唔到，只有喺某一个人身上先有嘅独特味道，呢种系思念嘅味道。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咁啊，前几日咧，张敬轩咧喺演唱会之后咧，就突然之间唔舒服，咁就患咗呢个急性内耳迷路炎。咁啊，到而家都未有任何消息啦。咁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咁真系嘅，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即系冇嘢比健康更加重要咯。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保重身体。特别如果你是爱你身边的人。

Kimberly 陳芳宇的愛你，將時間帶到來早上的5點58分，今天就是星期五，所以很多朋友的心情應該都會幾舒畅下嘅，因为咧就谂下翻埋今日咧，听日就放假嘛。无论你系打工仔嘅朋友又好啦，你学生哥嘅朋友都好啦，嚟到星期五咧都系觉得有啲开心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星期五晚咧就系会出去可能食下饭啊、下街啊咁样啦。当然啦，你话咧就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听日都要翻工嘅，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即系都系一个小周末啦。咁啊，有机会可能礼拜六你都会约下朋友啊，约下屋企人啊，饮茶咁样。咁啊，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当然除咗健康资讯之外，星期六我哋就有一位嘅文化历史达人阿黄哥咧，就会介绍大家周围去玩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讲起帮到大家，一阵间咧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要讲嘅话题，继续系就住点样去帮一啲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这个都是希望可以帮到港大的家长们的。好了，这个时候先听六点钟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清晨省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比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即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

0: 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兌美元0.721，新西兰元兌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9: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8: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9: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2噶啦，室外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9%嘅，转头翻嚟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系会就住呢一个嘅点样协助唔愿意翻学嘅青少年嘅，作为家长又好，作为老师又好咧，其实面对呢个困难都真系几难去处理嘅。咁究竟要点样做呢？不如我哋请沈医生出场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早晨啊！
0: 星期五愉快啦！咁讲起几集嚟咧，都讲紧学同唔翻学啦。咁啊，亦都上集都讲到啦。如果真系觉得学同唔翻学嘅原因系佢情绪上出现咗问题，例如佢有焦虑啦，例如佢有抑郁啦，等等呢啲嘅精神嘅问题咧，咁如果揾到佢嘅源头啦，对症下药一定系最好嘅方法，先可以令到佢重拾正轨啦。咁但系好多人对于睇精神科咧，都有一定嘅抗拒喺度啦，系咪？就觉得睇精神科，唔系又系开镇静剂俾我，又系开啲开心药俾我，咁其实都冇乜帮助嘅。会唔会你可以讲得清楚啲？究竟睇精神科系咪净系得开药咧？
1: 系啦，呢个咧，我谂唔单止系讲紧呢一个嘅拒学嘅问题啦，好多时候好多唔同嘅临床嘅状况啊，例如咧个人好冇心机啊，好冇兴趣啊，收埋自己啊，唔想接触人啊，等等咧唔同嘅一个嘅状况啦，或者唔翻学啊呢啲咁样嘅状况咧，嗱我哋睇精神科咧，绝对咧就唔系话，咁我哋开粒药咧你就改变晒噶啦，你个人咧就翻学噶啦，你咧就唔惊噶啦，你咧就唔再情绪低落噶啦，嗱绝对冇呢一样。
0: 揿个掣咩？
1: 系啦，即系冇呢一种咁样嘅神奇药噶啦。如果有嘅话咧，即系我都想要啦，系咪先？系啦，冇呢样嘢嘅吓，所以咧。基本上有一个咁样嘅现状呢，有一个状况出现咗啦，造成困扰啦。我哋睇精神科医生嗰个嘅最重要嘅目的呢，就係、做一个嘅评估，一个临床详细嘅评估，去到呢第一呢就係、去分析返呢一个咁嘅状态呢，究竟会唔会背后有一啲嘅医学问题困扰緊佢，又或者呢我哋会帮佢分析返呢究竟呢一个嘅状况背后究竟有啲乜嘢喺度影响緊佢呀。我哋讲过啦，佢唔返学，无论佢个本身自身个健康问题啦，无论个身体嘅健康、发展上面嘅健康、学习上面嗰个嘅困难，或者情绪上面、精神上面个健康嘅问题，又或者家庭嘅状况，又或者学校里面出咗一啲嘅状况等等咧，呢啲咧都会系我哋嘅评估范围之内咧去到做嘅。咁我哋个目的咧就系要揾出佢系咪病啦，然之后咧。如果是病的话呢，是有些什么导致他有病啦，然后我们就会向返那个病源呢，去到呢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到改善啦、处理啦、医治啦，又或者对于他现在那些病征啊，无论是他行为上面的问题、精神情绪上面的问题呢，我们都是同步呢有一些方法，无论药物又好，无论是一些心理行为治疗又好，去到呢帮助这些病征呢，希望都可以有些缓解。所以呢那个的评估呢其实是第一步。之后下来究竟做些什么，是不是开药，是不是有心理治疗、行为治疗等等的治疗呢，都是一些的方法呢，去到呢配合那个的治疗方案咯。
0: 咁简单啲讲就係要睇佢嗰个成因啦，係咪？咁嗰个成因知道咗之后啦，咁係唔係就傾下偈就已经搞得掂呢？
1: 都系要睇个成因咧，究竟系啲乜嘢嚟咯？因为我哋都讲过啦，系咪有个成因咧，真系可以好多噶噃。先讲佢自己啦，佢自己咧可能系一啲嘅发展性嘅问题嚟噶噃。可能咧有一啲嘅状况，例如佢读写障碍啊，例如佢咧即系有个专注力过度活跃症啊，又或者佢有个自闭症啊，又或者佢 IQ 上边咧出咗一啲嘅问题啊，可能个 IQ 有啲智障啊咁样，令到佢学习上边咧
0: 有困难。
1: 好多嘅困难啊，系咪？咁呢啲佢咪好容易就遇到个挫败咯，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都唔少见嘅原因。另外咧就系可能佢根本系应对一啲压力啊，系嘛？可能佢无论功课压力、人际关系上面嗰啲嘅压力挑战，令到佢咧应付唔到啦，出现咗好多。可能是精神上面，无论是情绪的抑郁啊、焦虑啊等等的问题，是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呢去到对症下药，究竟怎样帮他呢？有没有些行为治疗、心理治疗甚至药物呢可以辅助他减轻他这方面的症状呢？

咁另外就係一啲可能佢校園裏面啦，無論人際關係、人嘅相處上面嗰種嘅技巧，嗰種嘅即係點樣去到面對嗰啲嘅唔開心啊、挑戰啊咁樣，又或者師生上面嘅關係啦，又或者頭先講啦，屋企係嘛，可能屋企都出現咗一啲嘅狀況，溝通關係上面嘅問題，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家庭治療嘅介入啦，等等咧，呢啲都。

0: 都嘥气嘅系嘛，
1: 系
0: 成日都可能两三点都仲喺度吓笃紧手机又好，佢话俾你听我温紧书系嘅，年青人咧好中意咧本书喺前边噶，但系前边有一部电脑就唔知睇紧啲乜嘢，隔篱嘅手机又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咁就话俾你听我揸住支笔，其实我做紧功课。
1: 系啦，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伴随住即系唔翻学嘅我哋常见嘅伴随嘅问题咧。除了剛才講情緒上面精神上面的困擾之外呢，其他就是剛才貝貝所講睡眠那種的紊亂啊，那個習慣啊，可能倒轉了生理時鐘啊，同埋一些成癮的問題啦，就是講緊佢不停打機不停用手機，可能好長時間，講緊呢真係可能超過10个钟头啊，我哋都見少有啲咁樣嘅狀況啊，唔返學咁就終日呢就喺個電腦面前啦，系咪喺个手机面前啦？咁呢啲咧都系好容易咧，会令到成件事啊，佢学呢个问题咧更加复杂。你谂下，如果佢基本上个睡眠都调转晒嘅，应该翻学嘅时候佢开始瞓觉，咁佢点样翻学咧？系咪啊？咁又或者佢对于嗰个游戏机已经成咗瘾啦，佢基本上咧就已经沉迷咗落去嘅时候咧，你叫佢做翻一啲其他比较。啊，唔係咁刺激喎，咁開心嘅嘢，要佢讀書喎，要佢翻學喎，要佢真係唔容易噶嘛，係咪啊？去到接受呢啲挑戰嘅時候咧，佢更加咧難以踏出呢個一步啦。咁所以咧，誒呢一啲我哋都幾常見嘅伴隨嘅問題咧，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即係去評估啦，究竟有冇啲咁嘅狀況啦？有嘅時候，究竟嗰個程度有幾多啦？同埋咧，都係要同埋屋企人咧一齊有個計劃咧。点样去到帮佢去到克服其他呢啲衍生出嚟嘅问题咯？
0: 我觉得最重点咧就系要守住个尾门啊！咩意思呢？其实咁多件事里面你最担心嘅就系佢做傻事啦，系嘛？我哋点样去守住呢个尾门呢？
1: 系啦，有时讲紧咧，真系嘅，小朋友去到一啲比较极端嘅状态啊，年轻人啊咁样咧，都唔好讲到佢话真係要去即係自杀啦，係咪讲緊佢好多时候都会用一啲嘅伤害自己嘅行为呢，
0: 去到发泄佢嘅情绪
1: 啊，戒手啊等等啊咁样啊。咁呢啲呢都系我哋喺嗰个整个评估里面呢非常重视嘅一环嚟嘅。因为当佢一有个精神嘅困扰係咪行为上面嗰种嘅问题嘅时候呢，嗰、那个嘅风险呢我哋都成日都系要去到守住啊个风险评估啊，咁就系、是无论是伤害自己，甚至咧系个自杀风险，甚至系咧伤害别人嗰种嘅风险咧，我哋都适时咧系有一个嘅跟进啦，一个持续嘅评估啦，因为呢一方面嘅危机咧系会成日都有变化嘅吓，可能佢个状态啊，佢唔同嘅环境因素啊，各样嘅有变化嘅时候咧，都会影响紧佢呢一方面嗰种危机嘅起伏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好谂住吓，今日见佢明明都好安定嘅喎，咁佢就觉得佢下个礼拜都一定系一样安全噶啦，放心啦。其实就未必系嘅，呢啲咁样嘅风险其实可以变化得好快，可能每日都会有唔同。所以呢基本上有一个嘅全面嘅评估啦，有一个团队嘅跟进呢，其实对于呢一类嘅症状或者呢一类咁嘅情况嚟讲呢係非常重要
0: 的。咁会唔会都精神科医生如果接受之后都会有一个计划，即係可以逐步咁令到佢回复正轨㗎呢？
1: 係呀，绝对係其中一个即係我哋会跟进嘅重要部分，系嘛？即系当我哋去到揾出佢嗰啲原因，希望都可以帮到佢嗰个原因，同埋佢个精神状况慢慢稳定咗之后咧，同步嚟讲就系要去到制定一个一个方案咧，同学校啊、屋企咧配合啦，点样去逐步帮佢翻学校啦？就系通常咧，我哋会用一个渐进式嘅程序啦，唔会一次过咧就推佢翻去即系全日咁样翻学嘅，系咪啊？通常咧就系一个合理嘅時間同佢一齊共識嘅，譬如話我可以翻到2个钟、3个钟，係由咗個起步啊，咁翻咩時間？慢慢咧就係按佢一路翻嘅時候，一路再去到評估啦，同學校溝通啦，然之後先再 增加或者调教佢其他翻学嘅时间同埋节奏咧，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嚟讲，年轻人嚟讲咧，佢觉得被重视啦，被明白、被尊重啦，同埋咧被支持啊，喺佢整个嘅翻学嘅路上咧，其实呢一个咧对于佢可以重新投入佢自己个责任生活咧，都系好明显有帮助嘅。
0: 嗱，其实喺呢啲情况下咧，有时未必净系孩子。

0: 都要治療嘅喎，我覺得可能家長都可能有機會出現咗情緒嘅困擾，可能家長都需要接受輔導同埋治療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可以咁講啊，因為好多時候家長喺當中咧嗰個壓力仲大，因為睇住個小朋友年輕人咁樣樣，即係好似停滯不前啦，又或者都好似唔知有啲咩方法方向去到幫佢嘅時候咧，其實自己個壓力啊，自己嗰種嘅心態咧，仲係覺得無助添，係嘛？咁所以咧，真係唔好單打獨鬥，唔好諗住自己咧獨立去到承擔呢一個即係重任啊！咁有時係一啲專業人士俾到意見你啊，俾到一個路線圖你啊，或者俾到一啲常見嘅問題啊，或者嗰個嘅佢哋個經驗見到可能會發生嘅事咧，等你有一個預計咧，其實當你去到處理嘅時候咧，你會有即係把握好多，同埋咧你會即係理解成件事咧清楚明白好多嘅嚇，咁、唔需要咧不必要嘅內疚自責咧影響咗你自己。心情影响了家庭的关系。
0: 讲就好像很容易，我们带小朋友去看精神科，不代表他们真的会愿意的，那时候连家门都 不想出，怎会跟你去看精神科呢？
1: 是的，有时我们就不是直接呢、就是、去到说、哎、你不上学就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啦、样很多时候小朋友都觉得喂、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觉得很难接受、啊、这样你觉得我有病吗？样有时呢可能讲真就是用他一些其他的方面、啊、你见到他譬如有时睡觉上面是很混乱、啊、吃东西上面有些失调、啊、又或者你整个人很累、啊、是不是，或者情绪可能很难控制、啊、反而这些呢我们用一些的这样的理由这样的、方向去到帮助小朋友的时候呢就是说、啊、好像你、最近见到你睡觉很差、啊、或者整个都很累、啊、可能都要做一些检查给医生看下有没有一些的身體上面的情況或者他、其他的問題影響你有這些不舒服呢，這樣可能可以幫到你整件事慢慢恢復得更加好呢。通常我們會用鼓勵呢用一些這樣樣的他現有的症狀或者問題呢去到維持一點去到幫他們
0: 咯。如果個小朋友他願意话我想找人帮我，咁如果呢啲情况下，系咪就即系话我哋应该要嗱嗱声把握机会咧？
1: 系啊，虽然唔多见，但系真系有嘅。有啲小朋友咧，真系主动咧话需要，真系好想有啲人去即系同佢倾下，帮佢啊咁样样。喺呢啲时候咧，我哋更加要把握嗰个嘅黄金窗口期，系嘛？喺个小朋友仲系愿意同人倾嘅时候，愿意求助嘅时候咧，去到快啲。找人幫手，有時我哋會見到咧，就係父母有，反而係父母有抗拒嚇，即係覺得係唔使睇醫生嘅咁樣樣。
0: 社工都唔願意啦，更加唔願意睇醫生啦，老實。
1: 係啊，或者錯過咗黃金期啦，佢已經係已經個情況已經係覺得，唉，都冇人幫到我啦。佢覺得咧都係唔需要再求助啦咁樣。咁嘅時候咧，反而就係仲危險咯。
0: 同埋好多時候咧，有啲小朋友係唔願意同爸爸媽媽講，因為嗰個位可能棘住喺爸爸媽媽嘅身上。
1: 係啦，冇錯。
0: 咁佢可能你換一換，俾個社工朋友又好，或者因為社工朋友太過熟悉佢啦，佢亦都唔好意思講，揾個精神科醫生可能其實就唔識佢嘅。咁佢容易啲開口咯，可唔可以？
1: 係啊，係啊，同埋有時咧，可能透過社工或者老師啊、班主任咧，可以從佢哋嘅口。口中咧去到提出呢一样咁样嘅需要咧，反而有时小朋友咧会更加即系愿意去听，会愿意去到即系跟嘅。嗱，咁有时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好有心嘅社工啊，甚至系班主任咧，佢哋陪埋个小朋友过嚟一齐见医生嘅喎。系嘛？咁呢啲我哋都非常之欣赏，同埋咧觉得真系好宝贵啦，因为见到小朋友咁多嘅人去关心佢、支持佢咧。咁我哋都会更加咧觉得有信心去到帮到个小朋友咯。
0: 系啊，其实真系我成日都喺个节目里边讲啦，我三个小朋友都有三个唔同嘅性格啦，其实佢哋都好难凑啊。咁真系都好多谢好多好有爱心啦，好有耐性咧去教我小朋友嘅老师们啦，即系社工们啦。咁真系我唔介意揾佢哋帮助，因为真系嘅，我接触佢嘅时间可能真系比佢哋少噶，系嘛？佢一日翻成咁多个钟头，系嘛？佢对我嘅小朋友时间真系好长嘅，咁佢可能某程度上了解佢嘅，可能系另外一个方面啊嘛。
1: 系啦，另一个面向嘅即系理解咧，可能比我哋仲多噶噃。
0: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放开自己嗰、那个解体啦，系嘛？即系呢件唔系一件丑嘅事嚟嘅，系嘛？咁我亦都。

0: 走过啦，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咗啦，系咪？咁而家剩翻个最细，而开始迎挑战啦，因为佢准备进入青春期，咁我都希望可以令到佢稳步进入啦。咁亦都如果好多家长，如果你面对紧呢一个问题嘅话，都唔好恐惧，只要你都系能够多啲同佢沟通啦，陪伴佢啦，揾人协助啦，一定可以解决到嘅。
1: 冇错啦。完全同意。
0: 嗯，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其他唔同精神嘅话题啦，好冇？下集再见，拜拜。
1: OK， 拜拜。

作为家长咧，就真系相当困难嘅，系嘛？咁啊，我成日都讲啦，无论你生几多个小朋友都好，你都系 P 牌嘅。点解咧？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独特嘅性格啦，咁佢哋嘅反应亦都有唔同啦，咁佢哋面对嘅困难可能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路，我觉得最重要都系一份爱，一份爱咧嘅包容咧，其实就佢哋系会深深感受到嘅。当然啦，我亦都即系好想喺呢度，即系呢个机会多谢广大嘅老师们啦。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喺学校做嘢嘅朋友听嘅，即系无论佢系老师又好啦，校工姨姨又好啦，校工伯伯又好啦，或者揸校巴嘅叔叔啊姨姨都好啦。喺呢度真系好多谢你哋啊！佢哋嘅每一个小朋友嘅成长都系靠你哋去带住，真系少啲爱心都唔得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今日咧，日间都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去到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过后来咧就会雨势较大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留意啦。更加要留意就系听朝早同样时间5点到6点半，钱佩佩依然系清晨爽利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离来袭嘅威胁，并对袭击美军嘅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话，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同埋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到菲律宾宿务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同

0: 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安排之下举行三方会谈，共同讨论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后说，与洪马内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会共同努力，透过对话迈向和平。两国会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内就说，柬泰双方都展现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决心，并围绕局势降温和建立互信措施展开讨论，以恢复并巩固长期和平框架。他重申边界不能够透过武力或者既成事实方式改变或者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骤，是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到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那么多位。有意申请九只进入食肆的商户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开始提交申请的了。当局说首阶段设有的名额不多过1000个。署方下个星期会举行简介会讲解的。坊间早前都有不少讨论到措施怎样可以满足到市民对宠物友善相关政策的期待，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就是提前在明年的三月可以悉数清还40亿3000多万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日亦都会有讨论的。中大可以提前还款，对于中大医院可以提前还款，对于医院的发展以至到病人服务有什么好处或者影响呢？稍后我们会请来病人关注的组织去讲下他们的看法。
3: 玛加烈医院的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是会恒常化的，结合了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的情况，提供弹性复诊。院方说早前推出的先导计划，参与患者都可以减少到复诊的次数。怎样加强肠炎相关慢性病的治疗和预防呢？稍后带大家了解。
2: 政府日前就是透露是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市民是可以发送例如是相片报案求助的。立法会议员一阵间就会讲下他们的意见，对于警方掌握报案资料展开行动会有多大的帮助，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3: 国际话题方面，美国政府据报是计划加强行政监管人工智能，又指都是针对近期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就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酝酿紧的白宫的方案的详情是怎样，外界的讨论又是怎样，阵间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大家平时在街上见到邻居又或者去一些相熟的铺头，不知道会不会都会停下来倾下偈，互相倾下闲聊一下。原来这种互相问候在美国有研究就发现了，这样做原来是一点都不无聊，反而对个人和社区的和谐有好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下，结束两日升势，中东局势反复，再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最多是升近220点，高见50130点，收市倒跌313点，收市是报49596点，全日跌幅是超过0.6%。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新高之后回吐，标普指数收报7337点，跌了28点，跌幅是近0.4%。纳斯达克指数早段首次升穿26000点关口，最多

0: 係升近0.8%，高見26,036點，收市報25,806點，跌咗32點，跌幅係超過0.1%。上日急升嘅超微電腦同埋 AMD 回吐3%或以上，記憶體晶片股亦都由紀錄高位回落，希捷科技、美光、西部數據同埋 SanDisk。跌幅是介乎大約3%至近半成，重磅科技股就個別發展，亞馬遜跌超過1%，蘋果微跌，微軟、NVIDIA 和 Tesla 就升近2%至超過3%，惠而浦是急挫大約2%，上季的業績不及預期，集團下調全年指引並且暫停派發股息。欧洲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收报10,276点，跌咗大约1.6%。德法股市就反复偏软，结束两连升。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663点，跌咗1%。法国 CAC 指数险守8,200点水平，收市系报8,202点，属于全日低位，跌幅系大约1.2%。中東局勢反覆，美國和伊朗一度傳出接近達成臨時停火協議，但其後再有船隻在霍爾木茲海峽遇襲，油價由跌轉升。倫敦布蘭特期油7月合約收市是跌大約1.2%，在其後的時段就轉升近2%，升到去$103以上。紐約期油6月合約收市是跌大約0.3%，其後是轉升近3%，較早時是貼近$98水平。金價靠穩，市場密切關注中東局勢、聯儲局的政策走向，並且觀望稍後公布的美國4月份非農業就業報告。現貨金是高見每安士4,764.53，升1.6%，其後的升幅收窄回落去到4,700以下，最新是報4,689.3。中東局勢再趨緊張，避險情緒升溫，美元指數收復早段失地，最多是升超過0.2%，高見98.285。美國國債孳息率就跟隨油價由跌轉升，十年期債息一度是跌到去4.314厘，創了近兩星期低位，美市是反彈去到4.386厘。美元對離岸人民幣一度是跌穿6.8水平，是超過三年以來首次，低見6.795附近，其後就回穩去到6.8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56.9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下挫，匯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跌近3%，以港元計折合是報139.4。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咗2%，折合是報138.1。港交所、平保同埋友邦 ADR 跌超過1%，美團、小米同埋中行 ADR 就跌近1%。港股昨日是持續做好，恒生指數的升幅一度擴大去到超過450點。高見26,669點，創咗超過兩個月新高，收市係報26,626點，全日升咗412點，升幅係大約1.6%。主板成交額接近3,125億元，科技指數升穿5,100點，收市係報5,121點，升咗大約3.1%。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總監陳海敬表示，由2022年底開始，香港已經成功吸引了280,000人才來香港，當中110,000是透過高才通到港。另外他說，近月地緣政治局勢不穩，海外人才多了關注來港發展的機遇，又說人才辦未來要針對個別領域精準招才。張思文報導。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专注透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引入人才的数量、质量、 以及后续服务的支援。总监陈海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时表示，2022年底至今，香港成功吸引28万人才来港，当中高才通占11万，四成来自海外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是从事金融、创科，连同他们带来的24万家属，贡献经济产值340亿，相当于 GDP 1.2 个百分点。陈海敬上个月率团首度到访荷兰，走访四个城市、六间大学，所接触的人才入面，不少因应中东战事发展，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
2: 最近整个地缘政治啊，各方面的环境，他们看到其实亚洲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开始。香港作为全球人才排名亚洲第一的荷兰，接触到的人才，他们都觉得在香港可以一个很理想的发展地点，看看怎样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可以帮他们发展大湾区甚至亚太区的事业。
1: 十五五规划要求香港巩固四中心，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海敬表示，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
2: 高地就是国际高端的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就金融、创科、商贸啦、航运啦等等。譬如我举例子，伊斯兰金融人才唔够，创科啊、资讯科技咁，但系譬如喺网络安全，可能工程师我哋而家亦都系不足。咁所以我哋都会针对翻喺唔同嘅领域，边一啲香港又需要发展，但系我哋本土人才系唔足够嘅情况底下咧，尽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准去招才。
1: 陈海敬下个月会到访德国，参与一个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特区政府和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赵家俊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
4: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3: 陈茂波说，香港金属产业前景向好，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全球供应链重整，香港作为区域转口港的角色更为重要。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场合表示，地缘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

0: 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习惯，转而寻求多元化配置。資金因而流向增長潛力龐大的亞洲和香港。陳奕婷說，獲 LME 認可的香港倉庫數量已經由去年首批的4個增至15個，現時接近飽和。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年說，認可香港倉庫有近25000噸金屬，目前挑戰是倉儲空間不足，正與營運商合作擴容，期望可以從萬噸規模提升至100000噸以上水平。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明早再見。
2: 診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診所豁免書現已開始接受申請，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现时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咧，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昼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是会出席并且致辞。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包括交代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和成效，以及讨论到中大医院的最新发展。
5: 中文大学和中大医院的代表，包括是中大校长卢毓明、中大医院行政总裁钟建礼等等，会在会后见记者，公布中大医院就着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
4: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会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以及市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总监作工。
5: 荷兰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事件的详情。

0: 大家平时见到邻居啊，又或者系一啲相熟嘅铺头嗰阵咧，唔知会唔会都停低啦，倾下偈。美国咧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啦，呢啲听落咧可能咧未必啊系好有内容啊吓，又或者甚至无咧觉得俾人觉得系无聊嘅对话闲谈啦。原来对于个人同社区嚟讲咧会有好处噶，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转废为财啊，做啲有用嘅嘢。新加坡就利用昆虫组成了生物军团，协助处理食物垃圾，会将厨余转化做高蛋白的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讲起厨余，大家平时食剩的饭送，除了送去堆填区或者焚化炉，还可以有什么出路呢？新加坡最近就出动了一支

0: 生物军团去帮手。呢支军团唔系咩高科技机械人，而系一种叫做黑水蟒嘅昆虫幼虫。新加坡传媒报道，黑水蟒幼虫每日可以摄取相当于自身体重两倍的食物。当地一间生物科技公司至今已经利用这些幼虫，将超过3000吨食物废弃物转化为高蛋白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報道說，這些幼蟲孵化之後會先在培育區短暫停留，之後轉移至自動化餵食系統，每一平方米的托盤就有成60000條幼蟲。他們的任務很簡單，就是不斷地吃，一星期內就可以將50公斤來自酒店、醫院和食品廠的廚餘清理得乾乾淨淨。研究顯示，黑水蟒每消化1噸廚餘，排泄物就可以產生200公斤的高蛋白饲料和250公斤的有机肥。目前公司每日可以处理3至5吨厨余。负责人强调，有这些昆虫参与其中，确实提高了废弃物的利用率。不过这支黑水蟒军团的命运就各有不同。当他们长大之后，自动化系统会按体型进行筛选，只有最活泼、发育最完善的前5%幼虫才有机会被拣中培育做成虫，负责传宗接代。至于其余95%的幼虫，就会被制成鱼类、鸟类甚至是猫狗的宠物饲料。根據統計，新加坡在2024年產生超過78萬噸廚餘，但是回收率不足20%。借助昆蟲去幫手將廢物變成資源，或者是可取的方法之一。平時大家去買咖啡或者搭電梯見到鄰居，會不會都閒談幾句？美國密歇根大學一項研究發現，聽落沒什麼實際內容的閒談，其實背後大有學問。除了令人獲得比預期要多的樂趣，還有助維繫社會和諧。研究人員對新加坡、美國、法國的1800人進行調查，在原本認為無聊的日常對話中發現了重要價值，就是原來這樣很容易會給人一個正面友善的好印象。研究指出，很多人以為和陌生人講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會很尷尬，或者覺得是浪費時間，但是實驗結果顯示，大家在閒聊中獲得的樂趣其實遠遠超出預期。这些简短、真诚甚至平淡的对话，例如帮衬干洗店的时候多口问声今天忙不忙啊，然后店员礼貌地回应你，双方心里面都会产生一种属于社区一份子的归属感，甚至可以赢得亲切邻里的好名声，令大家心情都靓啲。研究人员提到，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分别之一是我们懂得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又认为闲聊并不无聊，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容易被愤怒或者偏见割裂的世界里面，这些一点一滴的闲聊就好像修补着人和人之间的裂痕，是防止社会疏离的重要壁垒。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源咧系预计，年内可以喺香港增加1至2个新仓，而总储存量将会系由25000吨提升至到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都区系非常合适嘅选址。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

0: 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的行程是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两份，而且未有曾经是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的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他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又说，如果是获告知的话，很大机会是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牲口。承认沟通机制是存在资讯瑕隙。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开始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妈妈上个月17日是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是告知他是身体不舒服。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回复说，今个月17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4岁的仔怀疑在学校是被人非礼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公布下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同埋1间官立小学。各间学校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嘅鲜鱼行学校已经向教育局提交申请，计划与同区嘅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并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在上个月24日就向学生发出通告，表示正积极探讨和鲜鱼行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在上个月27日举行家长咨询会，了解各方意见。大公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的。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港铁消息啦。荃湾线列车服务咧曾经因为工程车设备故障而受到影响，不过咧依家事件咧已经处理好噶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青衣乡市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

0: 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许敬轩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星期四晚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亦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个官员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对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又指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空袭伊朗哈米尔、石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方舰艇反击，强调伊朗会回应任何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英国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纪贤前年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最大的考验。民调预测工党将会遭遇惨败，可能加剧要求施纪贤辞职的呼声。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分别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当地星期四晚10点结束，部分结果预计当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结果要到星期五稍后才揭晓。今次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自就任首相以来，施纪贤的支持率因为一连串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够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英国民众要承受生活成本上涨危机，包括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冲击之外，施纪贤亦被指用人不当，包括任命同卷入性侵案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执政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工党亦都可能失去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传统票仓。至于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奇领导主要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极右英国改革党。法拉奇在选举前夕表示，如果改革党取得好的选举结果，施纪贤就会在夏天落台。另外左翼绿党亦都预计会有几百席进账。有分析认为，今次选举将会打破工党和保守党多年来的两党对决局面。如果工党惨败，施纪贤可能面对党内逼供，部分工党议员计划致函施纪贤，要求他定辞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入边。 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

0: 范杰恩已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到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话，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另外，各国卫生部正是追踪部分在中途落船的乘客。梁正涛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话，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话，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个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是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中有7个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个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人士还未返回英国。谭德赛话，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是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号起接受申请，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安排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条例、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6.9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0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霸杯四强次回合，阿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攻入两球，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跟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追成1-1平手。换边后维拉再入多三球，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4-1，相隔44年再打入欧洲赛的决赛。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维拉和弗赖堡将在今个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争标。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主隊上半場靠對手的烏龍球領先，薩克達在34分鐘攀平，換邊之後伊斯美拿沙亞52分鐘近門射成2-1到完場，水晶宮兩回合計贏5-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加强监管人工智能，措施之一咧就系可能透过行政命令设立跨部门工作组，研究监管方案。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普遍被认为是比前总统拜登政府的时期宽松，鼓励创新。
1: 分析就指出了，推动特朗普政府今次是加紧监管的原因之一，就是近期有部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利用，带来安全隐患。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上月推出名为克劳德神话的人工智能 AI 新模型，标榜强项是识别网络安全漏洞，引起资讯科技业界以至社会的关注。理由是克劳德神话找出软件漏洞的能力太强，甚至可以发现初始代码的漏洞，忧虑有机会被网络攻击者恶意利用。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亦对克劳德神话表示关注。 Anthropic 随后在4月底宣布，由于网络安全风险过高，将会暂缓向公众开放克劳德神话的试用版，而是改为向少数合作伙伴有条件开放。舆论认为这类技术突破令到 AI 涉及的风险走向现实，再次显示监管 AI 的紧迫性。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计划加强监管 AI， 措施之一可能是透过行政命令成立 AI 工作组，研究监管路径，包括引入政府审查机制，评估潜在安全风险。报道说，工作组可能会由政府官员同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白宫已经就相关构思与多间科技企业沟通。美国政府日前亦宣布同谷歌等公司达成新的协议，政府将在相关 AI 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进行评估，并在模型发布后继续评估同展开相关研究工作。报道说，有关工作将由商务部辖下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

中心负责。特朗普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对 AI 行业的监管立场整体较为宽松，重点是减少干预，鼓励创新，并撤销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对高风险模型开展安全评估并上报的措施。分析认为，克劳德神话等高性能模型出现安全隐患，是特朗普政府在 AI 监管的政策上从放松趋向收紧的重要考量之一。纽约时报的报道亦都引述官员同知情人士说，白宫不希望出现一些由 AI 触发的网络攻击，忧虑会造成政治后果。不过特朗普政府有关政策目前仍然处于酝酿阶段，分析估计政府内部在监管方式和力度等方面仍然有分歧，白宫可能仍在观望各方反应，为政策选项保留空间。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仍然要研究怎样在促进技术发展和防范潜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虽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管控 AI 风险这个议题上的共识有所增强，但有评论认为，美国政府正式推出规管 AI 的政策之前，亦都要考虑各持份者的意见。有科技企业忧虑会造成过度监管，担心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有声音认为在关键安全领域引入必要监管。

0: 能够独自应对 AI 嘅系统性安全挑战，各国必须加强防范能力，并积极推动建立透明嘅全球 AI 共同治理框架。
1: 跟住翻嚟探讨翻啲本港消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系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嘅时候话咧，警方系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咧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俾市民咧除咗通话同埋输入文字之外咧，亦都系可以发送多媒体资料，好似系相咁样，俾咧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咧系求助。
2: 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是能够方便到市民，同时亦都有助前线人员更加准确掌握报案人提供的初步资料。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黄永威的，听下他怎么说。
3: 呢、這個一定好方向，因為嗱，你都知道咧，即係999同平時我哋一般打嘅 landline 電話咧，係之前係本身冇分別嘅，所以佢一般嚟講就係靠 call centre 啦、人接電話啦，或者就算你話用 AI 人工都好，佢都係靠一條電話線呢個咁樣嘅網絡去收發呢啲咁嘅資訊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好似要將佢升級到話，好似 WhatsApp 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首先就係佢個本身真係一個底層技術就係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嘅新嘅趨勢嚟嘅。
4: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係咧都會有啲擔心啦，就係即係會唔會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係發放一啲唔真實嘅資料咧？咁樣再加上譬如有呢個深度偽造等等嘅技術啦，咁其實即係會唔會都有啲擔心嗰個真實性可靠性咧？
3: 當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唔會玩電話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當然第一樣嘢就係有呢啲咁樣嘅資訊科技嘅話咧，其實佢又唔係靠傳統嘅電話線路，就靠個網絡，咁所以佢應該佢哋可以容納嗰個可以接收嘅嗰個量咧，應該會比以前會大好多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嘢啦。咁頭先你講嘅深偽技術咧，係另外一件事嚟嘅。AI 係有咁樣嘅能力去 check 呢一個係冇係咪一個 AI 嘅圖，咁呢個係可以嘅。但係你話會係咪去到任何一個人，當佢收到一個 AI 嘅時候就會自動幫你 detect 呢個係一個假想嘅話咧，這個我覺得都仲要有啲時間，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定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佢第時出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加張相落去呢一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4: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要进一步调查啦，咁作为好初步的去提供一些即是多媒体的资料，你觉得是不是都即是应付得到呢？因为那个行政啊各方面的工作量咁样是不是都可以应付到
3: 呢？当然啦，我自己的理解呢，即是今时今日用 AI 这个世代，我不会觉得999会突然间会变咗是一个机械人接电话，因为始终都比较紧急啲。咁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电话收到，其实呢其实我相信AI 会帮佢做咗一啲语音变文字嘅 process， 咁所以其实现身嗰、那个查资料去做对应嘅速度咧，我期望应该系会比以前会快到嘅系。
4: 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警方研发紧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呢一个系统，你相信会系有啲对比而家用紧嘅系统，可能会有啲咩提升咧？
3: 其中一個我想像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時你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嗰、那個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

0: 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咧，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系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
2: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健康。炎症性肠病是属于慢性而且反复发作的肠道疾病，常见病症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带血等等，本身就无法根治，不过都可以透过药物去控制病情。15岁至40岁人士是比较容易发病。玛嘉烈医院是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是恒常化，结合了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的情况，提供弹性复诊。
1: 院方就话，早前其实已经系推出先导计划，咁参与嘅患者可以减少复诊嘅次数，亦都侦测到部分病人出现早期轻微复发嘅情况。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咁听佢介绍一下计划嘅详情。
3: 玛嘉烈嘅肠胃科团队咧，定期咧都会睇国际之间咧有冇一啲新嘅研究或者一啲方案咧系帮到病人。咁早喺2019啦至20期间咧，我哋就发现咗有一个国际性嘅研究，就将 eProm 电子病人自我评估问卷咧应用咗喺一个灵活复诊嘅情况上嘅。近年嚟 HAGO 个发展得好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同我哋医管局嘅资讯科技部门咧合作，就将呢个问卷带入去 HAGO app， 咁从而咧用喺我哋现有视诊计划嘅病人身上。
4: 點解會選擇炎症性腸病患者呢？
3: 咁炎症性腸病患者咧，佢哋大部分都係一啲長期慢性病嘅患者，一路咧都係要需要一個持續嘅監測嘅。我哋覺得依個問卷係可以反覆使用，簡單咁樣去填寫咧，就得出一個病人疾病控制是怎样。在传统的复诊期间，病人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复诊，但是有时呢是会在复诊之间那时去病发的。而这个问卷呢就正正呢是可以帮到这类的病人的。当病人填写了问卷，发觉其实他的疾病是病发，我们的肠炎科护士呢是会主动联络病人，问他的病情，亦都会跟医生去商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是会将他的复诊褪前，或者咧會去翻一個傳統嘅診所復診模式，亦都會安排佢盡早做檢查，希望咧可以早啲俾到治療，幫到個病人嘅。咁我哋咧通常係喺傳統復診嘅病人去選擇一啲合適嘅病人嘅。如果佢病情穩定，同埋我哋覺得佢係可以用到依個手機應用程式而冇問題的話咧，我哋就會同病人講啊，你會唔會有興趣參加依個計劃？而佢又想參與咧，咁我哋就會轉介佢我哋腸炎科護士，咁佢就會同護士咧去了解更多。咁我亦都會安排埋下次個視像復診嘅。
4: 知道呢個計劃咧喺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咧都以先導計劃形式去推出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你哋睇到個成效係點？大約有幾多人參加呢？
3: 我哋喺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咧，就總共有50名腸炎科嘅患者參與呢個計劃嘅。我哋個成效就發覺最重要咧就係呢個計劃係安全，冇一個病人咧因為腸炎發作而入院。而我哋發覺咧喺呢啲穩定嘅病人嗰度咧，34%嘅病人能夠減少到復診，減少佢哋呢個疾病對佢生活同埋工作嘅影響，早啲偵測到病發。咁我哋喺14%嘅病人身上發覺佢有輕微復發，而我哋係可以及早用藥控制佢嘅病情嘅。我哋亦都問翻病人使用嗰個計劃嘅經驗啦， 92%的病人咧

0: 都喜歡依種遙距醫療診治嘅模式，而81%嘅病人咧係喜歡依種彈性覆診嘅安排嘅。
1: 先導計劃就有50個病人參與啦，嚟緊恆常化啦，係咪即係所有呢一類嘅患者咧都可以提出參加咧？同埋睇見咧，由於要用到電子平台啦，參與嘅患者如果係比較年長嘅，唔係好識用電子科技嘅話咧，院方會點樣跟進呢？
0: 我哋暫時咧係慢慢增加我哋參與病人數目。當時2025年尾12月，大概50個病人，我哋已經發展到有60幾個病人嘅。如果病人有任何 HA 高嘅問題咧，佢係有好多渠道咧去問我哋嘅，包括我哋嘅護士啦、診所有時都係會有啲 HA 高嘅義工幫助啦，同埋佢亦都有病人資源中心嘅電話咧，可以致電去問點樣用嘅。科技發展得好快啦，其實好多比較年長嘅病人咧，都習慣咗用智能手機嘅。我哋有啲病人係去到60、70歲，表達係冇使用嘅難度。病人參加咗個計劃之後咧，隨時可以話俾我聽，係想去翻傳統診所覆診嘅模式咧，咁我哋係完全冇問題啦。咁我哋都會着手去安排嘅，唔係話佢參與咗個電子計劃就唔可以去翻傳統覆診，係佢隨時都可以轉翻去覆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例生效，食环署今个月18日起接受申请，第一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预计7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基于安全考虑，唔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等申请。署方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形容，修订规例回应了市民诉求，亦都为食肆和市民提供选择，会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格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格田村。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介绍。人士经过路段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在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中大医院早前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三月悉数清还合共40亿3000多万元的政府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日会讨论有关中大医院就政府贷款安排的最新进展。根据医务卫生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由去年7月到今年3月底，中大医院是录得大约21亿4700万元的收入，按年增加17%。未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之前，亏损大约是4600万元，就比上一个年度同期减少了67%。
4: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中大是可以提前还款是好事来的，除了不会被人有一直负债的形象之外，逐步稳健的财政状况亦都可以有更多资源的空间去发展更多元化。而他的意见是怎样，一起听下。
6: 我相信都是好事的，因为作为一间私家医院呢，如果能够去将他们的债务呢能够早啲还清的话呢，都俾人有个印象，就话佢唔会话拖泥带水，亦都唔会话市民啊或者使用者咧，即系对于佢哋嗰个营运咧，就有啲咩担心喺入边。咁因为始终一个有负债嘅一个机构咧，即系啲人都觉得系佢哋会唔会话系营运有问题啊，或者系一啲即系财务系出现啲咩困难啊，令到咧个服务可能会有影响。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够早啲还清呢个债务嘅话咧，咁亦都即係因應佢哋喺即係上年七月到今年三月，佢哋都錄得一個可觀嘅收入嘅話咧，咁我相信嚟緊咧，即係佢哋喺還清咗債務之後咧，即係醫院可能有即係進一步嘅一啲服務上嘅提升啊，甚至我哋都渴望咧嗰個收費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優化嘅空間喺入邊。咁啊，令到咧病人同埋使用者咧可以即系得到一啲嘅优惠。
4: 中大医院初初成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目标啦，包括就系话希望咧系作为一个系私营医疗服务嘅典范啦，同埋咧就系有承诺呢一定比例咧系用套餐式嘅收费。同样咧，其实都系希望可以保障到病人嘅。咁你觉得如果呢一个咁样佢哋可以提前还款，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令到佢哋嗰个营运咧可能系更加顺畅嘅话？要达到刚才提到的目标，是不是会更加理想？
6: 且佢哋都係一間比較新嘅即係成立嘅醫院啦。咁喺周邊環境啦，同埋佢哋嗰個嘅服務質素嚟講咧，都可以參考翻。

0: 即係其他嘅私家醫院，而佢哋去設立咗之後咧，能夠將呢個服務即係進一步提升嘅話咧，咁喺還清咗呢個債務之後嚟講咧，佢哋可以即係有多方面嘅發展啦，譬如話。喺冇一啲嘅債務嘅一個嘅負擔嘅情況之下，佢哋可能會添置一啲新嘅器材啦，檢測嘅器材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喺藥物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嘅優惠俾到即係使用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方向嚟講咧，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嗰個服務嘅質素啦，即係利用呢個服務嘅便利啦。同埋喺嗰個嘅運作上面對病人安全嘅關顧咧，都有一個即係比較我哋有個好大嘅期望喺入邊。
1: 喺財務上係可以即係更加穩健啦，或者更加理想嘅話咧，其實對於日後啦，譬如話係私家醫院啦、中大醫院啦，甚至同醫管局、政府喺醫療方面嗰個合作，又可以點樣加強咧？
0: 中大醫院本身就是由中文大學去成立的，而我所知咧，佢哋都有同其他嘅公立醫院啦，譬如話呢個威院啦，佢哋有啲合作，譬如話一啲科研嘅項目啦，即係我都有坐喺入邊，佢哋有一個嘅即係個一啲醫學嘅研究嘅道德委員會入邊去監察佢哋一啲嘅即係醫學嘅研究，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咁樣嘅背景嘅情況之下咧。一則佢係做一間私院咧，佢可以提供一啲優質嘅一個醫療服務啦。第二咧，佢都係透過本身嘅啲背景咧，嚟到喺個公營服務嗰度咧作出啲貢獻。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有個即係我哋唔可以用一間即係個別嘅私家醫院嚟到睇佢嗰個嘅營運啊、盈利啊等等。
1: 早年啦，政府咧都提出咧，就係話希望私家醫院咧係提出多一啲嘅套餐式收費啦，即係市民方面都可以得益嘅。講翻套餐式收費呢一樣嘢，其實喺現時啊，喺香港嗰個私營醫療市場，你覺得個發展仲有冇優化嘅地方？
0: 套餐式收費嚟講咧，即係喺十年前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廣泛嘅討論。隨住即係時間發展嚟講咧，即係呢啲咁嘅套餐式嘅收費嘅報價咧，都越嚟越多嘅。咁但係當然啦，都係隨住即係有發展啦，可能一啲套餐式收費就未必可能喺啲重大嘅醫療程序嗰度啦，可能啲比較簡單一啲嘅程序都可能會出現嘅。咁我哋都期待即係喺日後嚟講咧，藉住呢啲套餐式收費咧，藉住競爭咧嚟到去即係可以減低啲嗰個嘅費用嘅話咧，呢個其實對病人都係有一個得著喺度。
1: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規例今日生效，食肆可以在本月18日開始提交申請，預計今年7月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但是基於安全考慮就不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等等的申請。
2: 有寵物友善的餐廳是準備提交申請的，認為越來越多市民都希望帶同他們的外犬一起外出去用，希望可以進一步開拓到客源。聽聽新聞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3: 位于启德的一间西日式餐厅有室外地方，本身都半开放给宠物狗只进入。经理蔡先生说，嚟紧会向食环署提交申请。
4: 本身呢度都多人带狗嘅，启德区居民都好多带狗过嚟嘅。本身我哋都算系半开放俾狗只入去，有呢个措施系好嘅。如果有得攞证牌嘅话，当然有需要啦。而家咁好多人都养狗噶啦，好多人佢哋锡狗多过锡人嘅，开放系必须噶啦。生意嚟讲，你多一条财路就多一条财路，多啲生意都好。
3: 蔡先生话，餐厅会划分不同区域，避免有啲客人唔太接受喺有狗只嘅空间入边进食。
4: 所以我哋主打都系人嘅啫。你话大肆宣传，你话只狗周围火嘅话，根本冇可能嘅。而家本身已经划分咗嘅，都系角落位嘅啫。如果你话宠物嗰啲。在正大厅的人又会不开心，有各样要求的，始终是人的餐厅为先的嘛，不可能对狗为先的嘛，没那么舒服咯，即是始终你戒返开要。
3: 基于安全考虑，政府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申请。在九龙城的一间宠物友善火锅店，负责人何女士希望政府日后可以考虑放宽。
5: 生意靜㗎嘛，而家係逢假期、長假期，香港飲食嘢都冇咩生意。咁啲人嚟到希望餐廳可以開放，有啲人想打邊爐㗎嘛，唔係想食餐廳嘅西餐嗰啲，亦都想試下打邊爐，打邊爐。

0: 我覺得時間耐呢，因為我哋有好多房㗎嘛，即係訂曬啲房，我哋就唔再接受有狗仔人囉。有大廳我哋多數都唔俾啲狗坐，因為點解有時啲狗會嘈住啲客。
1: 有意申請嘅食店面積必須大過20平方米，今個月18日開始可以提交申請，首階段設有唔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超額申請就會抽籤。首輪申請預計下個月中旬批出，預計7月開始狗隻就可以進入獲准食肆，實際日子會稍後公布。到時獲准食肆必須要在入口的當眼地方張貼指定的標示。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面形容，以小步驟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漸進為食店和市民提供選擇。
2: 修訂規例回應了不少市民的訴求，最重要的是為所有人提供了選擇，食肆可以選擇是否申請容許狗隻進入，市民亦都可以選擇是否光顧。這項修訂不單止有助推廣互相尊重、人寵共融，亦都為餐飲業開拓新的商機，不少的經營者都十分的期待。
1: 法例定明進入食店的狗不能夠是格鬥狗隻或者已知危險狗隻，狗隻在處所的時候亦都需要時刻以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牽引或者綁在固定位置。謝展環說，處方會提供指引給經營者參考，例如建議每名成人食客最多帶兩隻狗，概述顧客帶狗入食肆的時候應有的良好行為。
2: 食肆的空間一般是較狹窄，人流多，員工亦都會持續咁樣去嚇將啲食嘅熱食啊、熱飲啊送嚟送去。一旦咧狗隻失控，安全嘅風險咧的確係較一般公眾地方為高嘅。因此法例咧係定明狗隻係處於食物業處所嘅時候咧，狗帶係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穩妥咁牽引，或者咧係於咧固定嘅附著物上邊。食環署亦都會以牌照嘅條件規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夠在餐桌上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熱食物。我期望今年7月我們可以正式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食肆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尊重，在人寵共融的氛圍下愉快地用餐。
1: 謝展環說，如果運作暢順，預計最快可以在首階段推出，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
3: 时间嚟到朝早7点接近46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本港拓展大宗商品交易，本季立法推半税优惠。商报：大行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测。东方日报：房屋局审查制度甩漏，靠睇图未拆开生口。星岛日报：中史教科书全线改版，大增道德伦理内容。
3: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案，两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前防长魏凤和李尚福受贿判死缓。文汇报，西九文化区增加12个长期伙伴机构。信报的头版是，金管局部署接班5名助理总裁互调。经济日报， AI 拉动标指、纳指、日韩台股齐破顶。
5: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的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预计，在年内可以在香港增加1至2个新仓，总储存量将会是由25000吨提升至30000吨，并且认为北部都会区是非常合适的选址。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倫敦金屬交易所亞洲金屬研討會

0: 会致辞嘅时候话，政府已经系成立由佢担任主席嘅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嘅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同埋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发展，并且正系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内华访问嘅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咧喺中国行程系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喺北京分别获安排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系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指出，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就说，今次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3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而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的两份，而且并未有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在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安排，就说如果是获得通知，很大机会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伤口，承认沟通的机制是存在资讯的漏洞。他又是强调，针对设有监工计划书的第一级小型工程，审查组已经是即时跟随屋宇署的做法进行两成的实地巡查，并且是承诺未来会进一步提高巡查百分比，加强防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会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是1000个。有咖啡店就已经准备为两间店申请，在墙身设置绑狗带装备，以及准备清洁用品等等，期望日后都可以为到狗主和狗只提供更多的选择。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就说，暂时是知道有50至60间的餐厅都有兴趣申请，以咖啡店为主的，集中在西九、启德和西贡等等。报道亦都引述有狗主咧话，希望日后政府设立持牌餐厅嘅名单，方便狗主去搜寻。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翻屋企之后，男童是告知身体不适。记者在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天校方就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事后已经是翻看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但是没有发现学生有独自一人的情况，强调学生的安全是首要考量。警方就回复说，在本月17号接获警方就回复说，是较早前接获一名的男子报案，他的4岁儿子是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是暂时列作非礼案，暂时未有人被捕。 教育局就回复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都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0: 已經即時敦促學校要嚴肅跟進，並且需要按照妥善回應家長的關注和適時交代。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教育局早前公布下個學年有15間小學獲派零班，包括14間資助和1間的官立中學，各間學校都需要考慮合併方案。第三度面臨收生不足危機的鮮魚行學校，就已經向教育局提交申請，計劃是與同區的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合併。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上個月是向學生發出通告，話正係積極探討同鮮魚行學校合併嘅建議方案，並且咧係舉行家長諮詢會，以了解各方意見。大公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深澳坪寶達村星期三咧係發生命案，一對離異嘅七旬長者係死亡。警方尋日就交代案情，指男女事主結婚超過40年，並且有一個仔。不過個仔在8年前因為情緒問題輕生之後，兩人關係生變，2024年女方提出離婚。據了解，男死者是沒有精神病記錄，女死者在十幾年前曾經患有抑鬱症，需要覆診。有關家庭並非社署的社工跟進個案。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年紀越大的人士如果要離婚，事主除了承受孤單、絕望等等壓力，亦都會出現身份迷茫，很多時不知怎樣跟人講和面對，這份打擊不是法律程序可以處理。信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一名63歲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間，從內地過百次經邊境管制站運送大量的現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億8千萬元。他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關第一次是引用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落案起訴四項的洗黑錢罪。他們早前否認控罪受審之後被裁定罪成，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求情和判刑。法官话咧，虽然两名被告只是搬运工，但系若果冇佢哋参与，黑钱系唔会流入香港。佢哋嘅行为对内地同香港嘅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而佢同意辩方所指案中存在延误，最终系判两个人各被判监58个月，同埋系36个月，并且将次被告合共超过39,000元的没收令聆讯排期至8月7日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收的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止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幣國際話語權，在香港發揮獨特優勢，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生動體現。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就講到，香港正是完善金屬相關的金融服務生態圈。此外，政府亦都正是積極推動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商品產品，便利內地和海外市場參與者管理匯率風險，提升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定價中的話語權。評論認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環環相扣、緊密連接的話，香港就有拉動全國的底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球大宗商品版圖牢牢站穩腳跟。商報時評。
0: 信報的社評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在下星期訪問中國，無論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談成怎樣，長遠來說，抵禦美式長臂管轄的最佳辦法莫過於是盡快強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擁有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應該是發揮優勢，協助國家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徹底擺脫美國動輒使用霸權威脅。這個是信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邁向尾聲，聽證會的內容都顯示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是未有黑盡幾

0: 责。监管工作马虎了事，内部分工变成卸责的借口，各个单位划地为牢，看到不正常的情况，亦都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抽查监管流于纸上谈兵。评论认为荒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际是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继续进行，而另一边厢居民就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包括系咪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等嘅安排表态。而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团日前公布，将会召开两轮嘅线上直播简介会。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住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而现在简介会，业主顶多都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今届世界杯，香港已经有电视台拿到转播权，中国内地转播权至今就仲未敲定。评论话问题都出在近年国际足协对中国转播权的叫价是越来越高。根据内媒报道，国际足协将会派高层访华，假如央视最终能够以较低价的作价拿到播映权，那就反映国际足协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务实的。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咗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喺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处确认事件涉及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喺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争取喺今朝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嘅食水供应。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同埋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嘅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运输处话，因为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3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3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